0: 深度在这儿，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1: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0: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2: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
3: 早上好，我是观察员孙畅。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我们，欢迎各位网友过来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2: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啊，我们很多朋友总盼着自己能够拥有一项拿手的技能，既能丰富我们的生活，沉淀自己，还能多一份底气，多一种选择。您有没有一直心心念念想学的技能？为什么特别想学会它呢？有没有为这份心愿付出过哪怕小小的尝试？
1: 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来互动分享。
2: 想和我们近距离互动，参与节目话题讨论，获取最新天气资讯等内容的朋友，请打开您的微信，搜索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点击关注。
1: 然后在公众号的后台回复进群这两个字，可以加入我们的专属官方听友群，在这里一起交流分享，近距离听见并
4: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国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据新华社援引伊朗媒体昨天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西，并下达了新的指令。
1: 阿里阿卜杜拉西汇报说，所有伊朗战士在士气、防御和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美方出现任何战略错误、侵略或攻击行为，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予以应对。
2: 穆杰塔巴宣布了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表示将延续此前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
1: 同一天，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
2: 他说到，这意味着战略计划中考虑过的领域，我们有能力在这些领域让敌人措手不及。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昨天报道，伊朗情报部门识别并摧毁了两个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有关联的行动组，查获多架无人机、专用运输车辆、武器弹药以及星链设备等。
2: 伊朗情报部门说，一个隶属于摩萨德的四人行动组日前在西阿塞拜疆省被识别并逮捕。该小组原计划针对敏感机构发动恐怖袭击，并在德黑兰实施定点暗杀。在行动中，一名相关人员在与伊朗情报人员交火中被击毙。此外，伊朗情报人员还在科尔曼省和厄尔布尔市省识别并逮捕了另一个行动小组。
1: 报道说，另有一人试图将加兹温省军事机密带出境，已经在伊朗北部边境被识别并逮捕。
2: 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称，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了一个秘密军事基地，用于空袭伊朗，并在伊朗战事初期对险些发现该基地的伊拉克部队发动了空袭。
1: 这基地是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不久建立的，美国对此知情。这基地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以色列在这基地部署了搜救队，能执行突出任务的以色列空军特种部队也驻扎在这基地。
2: 该报道还指出，该基地在三月初险些被发现，有牧羊人报告发现了当地出现直升机飞行等异常情况。伊拉克军方随即派部队进行调查，以色列通过空袭阻止伊拉克部队接近该基地。
1: 一名战略咨询专家告诉《华尔街日报》，伊拉克西部沙漠地区地广人稀，是建立临时前哨的理想地点。这名专家说，在2003年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行动中，美军特种部队曾经使用过这片区域。
2: 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于9号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昨天成功按照伊朗指定的路线通过了海峡。目前该船只呢已进入阿曼湾，正驶向巴基斯坦方向。
1: 这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船迹图显示，该船使用了伊朗方面近期启用的新航运通道。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昨天在社交媒体上说，根据卫星图像等多元信息分析，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时候，其周围出现了高速快艇编队活动，被认为可能处于被护航的状态。
0: 这家公司说，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内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息透明度已经接近归零，但通过多元信息监测发现，5月9号海峡及周边水域出现多组高速快艇活动。监测还发现9号有6艘船只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
1: 英国金融时报9号报道称，伊朗拥有数百艘快速攻击艇分散部署在海湾地区的隐蔽地点，并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保持机动能力，可在接到指令后迅速集结。这支由小型船只组成的舰队与强大的美国海军展开对抗，被视为伊朗在该关键航道展示控制能力的重要手段。
0: 再来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在莫斯科举行新闻发布会，就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俄乌冲突等回答媒体提问。
1: 谈及当天在红场举行的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没有展示军事装备，普京说，这不仅是出于安全考虑，也是为了把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他还说，俄国防部没有报告胜利日当天发生挑衅事件。
0: 对于俄乌冲突，普京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服方案，而且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经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俄方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就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1: 普京说，欧洲正在推动俄乌冲突的升级，虽然欧洲也明白这场游戏可能会付出惨痛代价。他表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
0: 关于俄乌元首会晤，普京表示，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他不仅愿意在俄首都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泽连斯基会面，但他同时强调，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
1: 俄罗斯国防部昨天通报说，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呢，乌克兰违反了停火安排，对俄境内平民和位于特别军事行动区的俄军阵地发动了袭击。
0: 通报说，5月8号午夜起，在特别军事行动区的俄武装部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没有对乌克兰武装部队发动打击。但过去24小时，俄防空系统击落了57架乌克兰无人机。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16071起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袭击事件，包括阵地攻击和无人机空袭。
1: 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方面称，过去一天俄军对顿涅茨克前线城市进行了18次炮击，造成了4名平民受伤。
0: 再来关注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昨天表示，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处检查站在就造成至少15名警察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
1: 该消息人士说，一名袭击者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武装分子随后发动无人机袭击和地面攻击，救援人员随后使用重型机械清理现场。据拆弹小组评估，袭击者使用了1200到1500公斤的炸药。
0: 一个名为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的武装组织在社交媒体声称制造了这次袭击事件。近来巴基斯坦西北部与阿富汗接壤地区恐怖袭击事件激增，主要针对安全人员和执法机构。
1: 昨天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达迪亚港的水域抛锚停泊。
0: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人员即将被疏散，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的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1: 根据法国政府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
0: 法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从而简化归还程序。同时，法案对可归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

0: 的一系列限制条件。
1: 好，国际资讯的最后，进入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2: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3: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钱冰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宋哥。宋哥你好。
4: 冰冰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先请您简要分析一下美元指数的走势。
4: 好的，上周呢，美元延续了四月下旬以来的低位震荡行情。截至上周五尾盘，美元指数收在97.85，周内小幅下行了0.37%。那基本面上来看呢，美国自身经济数据和伊朗局势演进持续对美元汇率表现形成一个扰动。那数据方面呢，上周公布的美国四月 ISM 服务业指数从三月的54小幅降到了53.6，但这一数值呢，仍然高于最近三年的平均水平，并且依旧处于扩张区间。那此外呢，美国劳动力市场也表现亮眼，

0: 美国经济数据。
1: 记者梳理发现，面向老年人的各类线上课主要是市场教育类企业运营，存在这几大套路。第一步，低价噱头来吸引购客；第二步，步步为营升级课程；第三步，画大饼挣钱参赛。
2: 不少报班线上课的老人呢，因为课程的质量、时间、家庭等原因，通常想退费。结果调查发现呢，针对线上课退费也形成了隐蔽的生意，甚至诈骗广告也瞄上了老年人。
1: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袁兴提醒，老年人在选择线上课时呢，要优先选择有教育备案、具备办学资质的机构，查看他的证照和师资资源。那警惕名师大师所谓的头衔，拒绝私域直播。同时，老人在选课的前后最好要咨询亲友，拒绝冲动消费，要注意保护个人信息与资金安全。
3: 我们原来总是用夕阳红来形容老年人，但实际上现在想一想，可能这里边啊有很多老年人他在跟流失的岁月在抢时间。有一些人觉得我还没有年轻就老了，谁说热辣滚烫就一定是年轻人的专属呢？
2: 对，
3: 他们其实很想学一些年轻时候没有机会学到的技能。我们也特别鼓励老有所学，但是呢，在学技能之外，还希望老年人要学会，你要被保护，学会被保护有他个人的因素，也有家庭和社会的因素。但是我们要说，这个社会上有一种恶，就是比明目张胆的抢夺更让人感觉心寒的，就是我打着为你好的一个旗号，披上这样的外衣，然后来收割老年人。几次三番的都在广播里说收割这两个字实在是太恐怖了，
2: 特别刺耳，
3: 尤其是还把它用到老年人的身上。所以这里边一定要说，平台和监管这是有相当大的责任。比如说在宣传方面，或者在收费方面，在退费方面，我们如果设立了特别好的规范，那可能有一些老年人他不会被收割，
2: 对
3: 对吧？或者老年人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举报的按钮，有一个很这个清晰的评价按钮，可能就能够防止另外的老年人上当受骗。所以呢，保护老年人，这个是全社会多方合力啊，不能是只盯着老年人的老本，只盯着他们的养老金。
2: 好，我们插播一条最新消息。据央视新闻的消息，就在刚刚，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后续呢，我们也将继续关注最新的情况。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降价的榴莲。四月中铁路冷链班列的开行频次从每天2列增加到6列，运输能力大幅提升。
2: 除了铁路运输，水运和公路运输也在同步发力。快带来的不仅是新鲜度，也直接降低了物流的成本，运输效率提高，损耗减少，榴莲价格自然就有了下行的空间。
1: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榴莲消费市场。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中国占全球榴莲消费市场份额超过90%。昆明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仅云南各口岸榴莲进口货值达20.5亿元，同比增长351.6%，居全国首位。
2: 与此同时呢，由于中国消费者对品质的要求不断提升，倒逼着榴莲产业升级。泰国呢，已经把这个未熟果啊、带虫害、冒用资质、添加色素这些四无措施写入法规了，并对违规产品实施整批退运和信用惩戒，还有部分企业开始推广树上熟的理念，引入 AI 分选和全程的溯源系统，这也意味着呢，未来榴莲品质啊将有更高的保障。
1: 那当我们中国消费者享受着价格亲民的进口榴莲时呢，也会有很多人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吃上树上熟的国产榴莲？那近年来，云南等地开始探索突破，在西双版纳、普洱、洪德洪等地一些具备热带气候条件的区域已经开展试种。
2: 那科研层面呢，我们也在同步推进。云南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已经引进了70多个榴莲品种，开展抗寒选育研究。在临沧市耿马县，云南农业大学和当地合作建设超过300亩的示范园，引种黑刺、猫山王等品种。
1: 专家指出，榴莲从种植到进入丰产期呢，通常需要5到8年。目前国内大多数榴莲树仍然处于生长期。海南是国内榴莲种植的主力，今年产量会增加，但是总体产量仍然有限。

0: 它是一个侧面，跟这两年讨论的车厘子啊有一些相同的地方。
1: 啊、
0: 比如说呢，他们都有水果专线。
1: 嗯，
0: 网友们非常自豪的跟我们中国的一些建设叫我们自己为基建狂魔，就是我们那个 DNA 基建狂魔的 DNA 在水果方面也建得特别好。
1: 嗯、
0: 有中老铁路，首先有这个水果专线，
1: 对，
0: 有榴莲专线，还有车厘子快线，就是在空中飞的哈，冷链的这个基建。建设的特别好，所以这些水果呢，就是原来看起来很高端，现在价格可以慢慢的降下来。这是我们消费结构一种变化，是通达的物流，展示出的冷。

0: 数字是比较小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农业专家，我要就是要研究你，我就是要给你种出来，而且我种的还要特别好。哎，我觉得真是这个劲头呢，就是基建狂魔那个劲头，我这有韧劲儿，有志者事竟成，这样的品质值得表扬，值得学习。
1: 你便宜了都不行，我就得自己也种出来，而且
0: 你还得比你好。
1: 你发现种地这事儿啊，在很多国人身上那是种在 DNA 里的。
0: 嗯，
1: 但凡家门口有块地儿，第一个念头就是我种点啥。
0: 是农耕文化是不是？
1: 啊，也希望呢，我们无论是水果还各种作物呢，都能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便宜实惠啊。
0: 嗯，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记者近日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获悉，我国空间引力波探测太极计划核心测量系统研制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该所科研团队成功地研制出首款适用于该计划的全功能干涉仪光学平台，并且完成了地面的性能测试。关键指标呢，全面满足任务要求，这也标志着太极计划干涉仪系统已经从原理探索阶段正式地转入工程研制。相关的研究成果发表于研究杂志。
2: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太极计划，它是由中国科学院提出，拟在太空部署三颗卫星，构建臂长300万公里的激光干涉仪，以捕捉极微弱的引力波信号。这要求测距精度达到皮米级，相当于头发丝直径10万分之1量级，这个技术挑战极大。
1: 嗯，就别说咱们在300万公里的这么来，这个传感器这些核心的载荷无缝对接，功能齐备。
2: 依托力学所怀柔园区皮米精度激光干涉平台，科研团队发展了一套数据后处理方法，有效压低噪声。最终干涉仪的测量灵敏度在关键频段提升了一个量级，可以满足太极计划对测距精度的严苛要求。
1: 刚才咱们说了太极计划到底是在做什么，太极计划呢，这个空间引力波探测器啊，它的意义在哪儿？它将是解决关于宇宙起源、黑洞本质等在内的重大科学问题的利器。其根本动机在于通过探测引力波为人类研究宇宙的起源与演化、黑洞的起源与演化、引力本质以及暗能量和暗物质等提供全新的方法和手段。
2: 嗯，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计划命名为太极呢，它原为万物始于太极，探测原始引力波就是研究宇宙起源。同时呢，太极的阴阳符号形象与双黑洞合并的并合的这种情景相似，具有形象化的寓意。
1: 嗯，好，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热点话题。
3: 金云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下面有请我们的观察员孙畅为我们带来今天的热点话题。
0: 嗯，我们要说千里追榴莲这个事儿哈，就是有些人啊，受苦受累好像都行，但受气是真忍不了。河南濮阳一位商家，他自认为自己卖的榴莲是不可能长那么多的毛，不可能没变成那个样子。但是呢，人家山东的消费者拿出了一个照片，并且要求退款，平台又支持了消费者，于是商家就来了一出千里走单骑。关羽是过五关斩六将，只为自己的初心清白。这个商家是跨千里跑长路，只为自己的订单清白。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来分析一下这个事件。就是恶意退款，平台放任，商家该怎么办呢？卢律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这个明明是一个小事儿哈，就是买东西退款还是不退款，然后呢被这个网友的放大也好啊，让这个商家这样较真儿也好，其实挺悲壮的啊。就是190块钱买榴莲，然后薅人家的羊毛，卖家从河南追到山东，又翻垃圾箱，又去报警。哎，首先想问问您，就是如果消费者恶意的，就是要退款，就是要白吃人家的东西，在法律上怎么样定性？是这个民事上的呀，还是说已经能够踩到诈骗这种红线了呢？
6: 嗯，刚才主持人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叫恶意。那么如果消费者呢，在这里边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有恶意的这样一个主观故意的话，那么首先在民事责任上，

0: 他已经最起码构成了一个不当得利，因为在民事责任上他不应当所得的，但是他所得了，那么这在民事责任上就构成了不当得利，而不当得利的后果是商家有权利去追索，而且为了追索的这个必要的费用也是需要由不当得利者去获赔的。那另外呢， 如果他确实存在这种恶意的情况，比如说多次、屡次或者金额较大的情况之下，那么一方面呢，他有可能会被认定为这已经构成了一种欺诈的一种故意。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一方面在民事上可能构成了更严重的一种欺诈的行为。那么这个欺诈的认定主要是要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者恶意的这样一种情况。那除此之外呢，如果他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金额，
1: 那这个金额呢已经够了立案标准的话，他有可能还要去承担一个相应的刑事责任。主持人，那这个金额到底是多少啊？因为很多羊毛党觉得法不责众，或者我这个数额就是比较小，没什么风险，这个金额是不是就有一个基础的金额？对，我们一般在刑事层面，如果构成诈骗罪的话，
2: 一般累计金额只要大于或者是等于3000块钱的话，就能构成刑事立案的标准了。主持人，
1: 好，那这个卖家啊，就是河南濮阳这位卖家，我们听友说像秋菊一样，你要讨个说法。他说呢，我向平台进行过申诉，但是平台他不支持，就是 平台他推出那个仅退款确实是提升体验啊，可现在呢就可以说变成了用商家的钱来讨好平台的用户。其实一年前我还看到有的商家就因为10多双袜子，那袜子肯定金额也不会特别贵，但是商家同样也是跑了好远的路去追到这个买家，就是要看你到底为什么要仅退款。总之想，
0: 就觉得现在这个平台这种自行判断并且强制就把款划给买家这个规则真的不太地道。首先这样的案子呢，我们也确实看到过一些哈，像追索这个大件家电的啊，追索这种母婴用品的，一般价值都比较高。那这个行为呢，其实它初衷还是说对于消费者权益的保障啊，或者是提升消费者体验啊，你只要不满意啊，你只要往上一提交， 甚至你不提交，他在售后沟通的过程中发现你有这个关键词汇，平台直接就介入给你进行仅退款的处理啊。所以这个初衷肯定是好，并没有进行实质性的判断，并没有去了解双方的一个履行情况，比如说到底是经营者的原因，是产品质量的原因，还是这个消费者不合理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在没有进行直接平台就去进行仅退款的处理，这无疑是 看似是保障了经营者的一个合法权益，那么经营者的权益或者经营者的成本最终用了由谁来买单呢？那一定是脱不开消费者或者脱不开是平台。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情况之下，一个是我们的电子商务法包括后续出台的平台的监管规则都要求平台的这个规则应当是公开透明、公开合理的，而如果没有进行事实判断，直接进行仅退款的话，显然是没有查明事实， 对做出了对于经营者不利的一种判断。所以我觉得这种方式看似是让消费者获得了一片叫好，但是在这个里边其实平台没有去积极的履职，也没有去进行事实上的判断。那么平台另一方面呢，也缩减了它进行售后或者是人为的这个平台的一个法定职责的履行。
1: 所以我觉得平台在这里边的这个治理的规则其实是有待商榷的。主持人，对，其实有可能造成双输的局面哈。如果让商家特别亏钱，他最后肯定还是从其他的消费者那里去往回找。尤其现在我还看到有的新闻就是用 AI 生成 衣服 破损的图片，或者用 AI 生成 水果 过期变质的那个图片，其实有一些平台，它凭借自己强大的算力，它能够识别出来这个是 AI 生成的哈。那好，我们回到这个案件当中，这一次商家驱车1000多公里追190块钱的货款，成本高出20多倍。那么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之下，除了这个商家这么争气的维权哈，有没有低成本的高效率的申诉的通道呢？

0: 其实对于我们商家和消费者来讲，最低成本和高效率的就是向平台内进行申诉。而且我们现在也看到，有的平台啊，它有一些快速的或者是绿色争议解决的途径，来通过一些第三方的人员的专业人士的这种判断，然后给出一个基本的责任的划分。 那么如果说平台申诉没有成功的话，那么一般来讲，消费者就可以去向行政部门去投诉，或者是去向消协组织去申请这种调解。那如果说是行政投诉、消协调解都没有达成一个合理的这样一个这个约定的话，那么最后呢，消费者只能进行这种诉讼，而这种诉讼呢，往往可能也是一种批量性的诉讼哈。那么消费者呢，可以选择批量的向
1: 这个人民法院去提起相关的诉讼，主持人。好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商家想就是建立一个反诈互助会，就是有就咱得说这个商家可能也是被逼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大家抱团取暖，可能是在一些群里呢会说这个消费者有问题啊，那会不会就是暴露了他的隐私？商家这样做的话，会不会有一些法律风险？
0: 毕竟是有在一定范围之内侵犯了公民的个人信息了呀。确实，首先我们觉得商家做出这个所谓的反诈互助会也是迫不得已哈。但是这里边，我想说的一个词可能就是一念之间。那一念之间呢，可能商家就从一个合理的主张的这种维权，变成了侵犯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侵犯公民的隐私，甚至呢可能还会承担这个相应的刑事责任。因为如果说 对于这个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过分的搜集啊，甚至呢采取一些威胁、恐吓或者是一些恶意的一些言辞的话，那么这个方面呢，首先是可能涉嫌到侵犯了消费者的这个个人信息和公民隐私的这样一个权利。那么比如说他获取了消费者的住所啊，他的日常的购物消费情况，他的一些路径，那么从而呢对他进行进一步的一些人物画像。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 他对这个消费者进行一些人为的侮辱也好、恐吓也好啊，或者是一些不当的言辞也好，那么这时候呢，就可能会涉及到消费者的一个个人安全的这样一个情况。那消费者呢，是可以反过来去要求经营者去承担相关的责任的。而这种责任肯定已经不仅仅单单是民事责任了，因为我们在刑事责任里边有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的这样一个罪行，所以呢，我觉得既要保持住一个法律的底线，
1: 那么同时呢，也要保留住一个合理的边界，那么在合理范围限度之内，来保存好相应的证据，留存好相应的这个凭证，来去进行一个维权。主持人，好，卢律师，我现在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探讨的案件当中，这个商家是比较正直，或者说他也不容易哈，就非要 证明自己的清白，可是有的时候商家卖的东西真的是货不对版。我相信，有这样相同经历的消费者也不少哈。就是我们怎么样让买家、卖家、平台，咱们三方呢，咱都诚信，共同建立一个诚信平等的网络上的消费生态。您觉得各方该做些什么？
0: 其实，在当下的这个环境中哈，我觉得平台的一个责任是不可推卸的，因为这也是它的一个法定责任，因为在招房。

0: 去规范买家和卖家的活动。那么如果平台的规则制定的简单粗暴不合理，势必会导致整个平台的这种生态的一个不良的导向。所以呢，首先平台的责任义不容辞。其次呢，我觉得同时是说给买家和卖家在买卖的过程中，其实双方是一个互相这个谅解，互相去取悦的一个过程，或者说是一个互相双向奔赴的过程。 那么卖家呢，要诚信的去公布商品的信息，哎，去履行合同的约定，那么要进行真实的宣传，而买家呢，也要对买到的这个货物，哎，有一个诚信的态度，不能通过这种技术手段啊，或者是非法的方式去获得一些索赔。所以只有这样的一个良性循环起来，才能去保障啊我们在互联网上的一个良性的生态和平衡。否则的话，可能卖家以为他攫取了利润，而买家呢？ 可能也会面临一个维权的困境，而正常的消费者呢，也会面临着这个诉讼成本很大的这样的风险。那这样的话呢，就会既会损失了平台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前景，同时呢，也会伤了消费者的一个心。主持人，
1: 嗯，好，非常感谢卢律师的精彩点评，谢谢您，再见。
0: 嗯，再见。
1: 刚刚有个听友说，这个不是小事啊，这个我第一句话就说它是小事。其实，看金额，甚至像刚刚卢律师所说到的，以后的电商的一些行为规范，还有法律方面，我们都应该用这个案例作为一个引荐，甚至作为一种指导。我们应该丰富它，这样才能够保证买家和卖家双方的权利。
2: 确实需要一些个案来推动我们相关规则的制定和修订，这确实是应该的。
1: 做生意就是你给予我一份信任，我还你十分安心。 咱们都应该是诚信的，买的也诚信，卖的也要诚信。原本仅退款这三个字是保护弱者的盾，
2: 对，
1: 但是现在变成了滋长贪婪的一个毛，不仅刺向了商家，其实在有些方面也刺向了所有的 消费者，那不就有一个品牌把一条街都不给发货了吗？是啊，对，是那条新闻我也看到了，为了拉黑一个人，我把这一条街都拉黑，我不给你发货，其实那其他的人也很冤枉，很不公平。
3: 对，
1: 所以呢，我们不能逼着正常做生意的人去当英雄，而是应该想让那些 占便宜的人无从下手，我们也是希望啊，河南濮阳的这位老板，他用5000元追回190元，他能追的可不仅仅是货款哦，应该追回或者是唤醒一份众多网友对规则的敬畏。
2: 其实真的，今天这个话题还想多说两句啊，正好现在时间还相对的富裕，就是你当 商家或者是消费者用一个我们常人看起来要付出那么大时间成本、经济成本的那种偏有一加引号的极端方式来维权的时候，那证明这个规则就是出现了问题。他只有用这样的方法才能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那是不是规则本身有问题？咱说仅退款 在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没问题，绝对是好事儿。但是平台真的就是为了保护所有消费者权益吗？ 咱扪心自问啊，有没有说为了跟其他平台之间竞争的原因呢？比如当时淘宝好像推出了几十条的措施，要和某多多进行竞争，结果某多多就推出了一条仅退款，当时就是这么诞生的，对吧？那这样一来呢，其实你给商家诞生就有原罪，对啊，这样呢你给商家造成了多大的压力？以后因为当这个就漏洞摆在这儿， 难免就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动心了。还有这个就是冤枉人家啊，拿假榴莲、假这个假照片冤枉人这个，有那么一句话吗？冤枉你的人比你还知道你有多冤枉。
3: 对，
2: 这是这个时候你会让那个商家他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不敢去想象。也希望就像刚才孙畅所说的，这次这个个案能不能推动我们相关的一些规则的改变，别让这些辛辛苦苦的商家再去承担那些不应该承担的责任，也别让那些 被欺骗的或者是权益被侵害的消费者维权无门，这才是我们最后啊想达成的一个规则的这么一个生态。好，非常感谢孙畅带来今天的热点话题，再见。
1: 再见。
4: 每日新鲜话题，实时热点追踪，触摸时代脉搏，洞见未来生活。
5: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我们为您深度剖析
4: 人生百态，尽显其中。我们带您明

0: 用热情连接你我，
1: 用对话穿越时空。
0: 主播在线，在您身边。
1: 每天早上7:30，
0: 时时相伴。
2: 好，我们还是关注我们的体育方面，来听一下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
3: 5月5号 WTA 125伊斯坦布尔站女单首轮比赛，北京网球队年仅15岁小将孙欣然以6-4、4-6、6-4战胜世界排名190位的格罗切斯卡，斩获 WTA 级别赛事首胜。值得一提的是，本场胜利创造了中国网球新的历史，孙欣然以15岁的年纪成为获得 WTA 巡回赛首胜最年轻的中国选手。5号晚上在深圳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收官战中，中国男冰4-3力克劲旅爱沙尼亚队以10个积分斩获亚军，刷新中国男冰自1994年参加世界冰球锦标赛以来的历史最佳战绩。在本届中国男冰23人名单当中，有18名选手注册在北京，足见北京冰球的快速发展以及取得的丰硕成果。放眼国内各级赛事，来自北京的冰球人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辉煌。5月6号晚上 CBA 季后赛8-4比赛打响，坐镇主场的102-94战胜本场比赛北汽男篮全员杰曼、威廉姆斯、周琦、麦基、陈英俊等人在不同时间段都展现出自己的价值。值得一提的是，北汽男篮本场比赛3分球命中率高达 55.2%， 他们在5棵松下起了3分雨，杰曼与曾凡博各自命中5个3分球。5月6号晚上，北京国安队在中超第10轮比赛中主场迎战大连英博海发，球队在半场结束前少一人作战的情况下，最终凭借拉莫斯、林良铭的进球和对方的失误，取得一场3-0的大捷，终于迎来了本赛季主场首胜。再来关注5月5号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篮球锦标赛丙组比赛在红鹤国际体育中心篮球馆圆满落幕。丙组赛事于4月18号开赛，来自全市各区26支队伍的篮球健儿齐聚赛场，历经5个比赛日共54场精彩对决，以篮球为纽带，挥洒青春汗水，绽放少年风采。
0: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4: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插播一条重要的新闻。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14，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

0: 二盘孙颖莎挺身而出，3-0横扫早田希娜，扳平比分。第三盘快慢1-3不敌桥本帆乃香，中国队再度落后。第四盘背水一战的孙颖莎再次登场，以3-0零封张本美和，强势追平。决胜盘王曼玉顶住压力，3-2力克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完成大逆转。
1: 在男团决赛中，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阵的中国队以3-0战胜由张本智和、松岛辉空和户上隼辅组成的日本队成功卫冕，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12次捧起世乒赛男团冠军奖杯。本届世乒赛，中国队包揽女团和男团双冠。
0: 今天，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向中国乒乓球协会致贺信。
1: 贺信说，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中，中国乒乓球队团结拼搏，再创佳绩。女队成功卫冕考比伦杯，实现世乒赛团体7连冠；男队成功卫冕斯维斯林杯，实现世乒赛团体12连冠。两队共同捍卫了国乒荣耀，在此仅向协会及全体运动员、教练员、工作人员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
0: 在这次比赛中，你们团结一心，奋勇争先，再次展现了精湛的运动技能、顽强的意志品质和良好的精神风貌，生动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中国体育健儿的责任与担当。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再接再厉，

0: 全国做出新的贡献。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昨晚中超的一场比赛，北京国安主场迎战上海海港，最终比分是2-2。
0: 这场比赛的过程也是相当戏剧化的，国安全场呢一共打进了三个球，但是都被主裁判马宁给吹掉了。上半场呢张玉宁曾经挑射得分，不过马宁查看 VAR 之后呢补判给海港一个点球，那国安的进球呢也被取消。下半场法比奥打入一球，马宁再次查看 VAR 认定前点争抢的拉莫斯手球在先，进球无效。最后时刻张玉宁又打进一记漂亮的凌空抽射，但是又被判越位在先。
1: 好在国安还是靠两个点球拿到了平局。第一个呢是下半场达万头球击中吴磊手臂，马宁判罚点球，张稀哲稳稳罚进。另外呢上半场海港也打进一个点球，由维特尔主罚命中，海港的另一个进球来自莱昂纳多的反击。
0: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比赛的补时长达14分钟，而国安自2016赛季主场赢过海港之后呢，此后在工体就再也没能击败过对手。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来关注北京公园的新变化。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近日表示，未来五年京城四环到六环之间的绿格地区要把上百座郊野公园升级成活力百园。
0: 简单说啊，就是四环到五环之间的一绿地区，那公园密度高，离城近，主打日常休闲健身和亲子。五环到六环的二绿地区公园更大，特别适合沉浸式的体验郊野乐趣，而且还能看到我们的黑鹳啊，中华秋沙鸭呀，有2000多种野生动植物。
1: 那么这次升级呢，打破了过去重看管轻服务这样的模式，目前已经有十几处公园呢在做试点，重点打造森林运动、森林疗养、自然教育等六大类消费场景。比方说大兴的永定公园能玩飞盘、攀岩和定向越野，温榆河公园朝阳段有森林课堂、夜间生态体验这些研学项目。
0: 总的来说呢，未来五年这样的活力百园呢会越来越多，让大家不出远门也能享受自然的野趣和丰富的活动。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淀上庄的新鲜事儿。昨天上庄镇启动了稻香花海品牌推广季，同时结合邻里节和风筝节，在金色油菜花海里给市民游客带来一场传统与科技融合的体验。
0: 现场节目很有意思啊，有机器人口技表演，用声音解码田园风情。哎呀，这个机器人叫口技，好像听起来是不是对他来说有点太容易了？还有国潮加电音，满了年轻活力。现场还设置了集文化体验区、科创互动区，让大家在花海里边能够边逛边玩。
1: 上庄镇相关负责人说，未来呢，他们会继续整合京西道农耕文化、非遗民俗、科创资源和邻里文化，不断完善休闲观光、非遗体验、科创研学、市集消费等场景，要把稻香花海打造成一张亮眼的乡村文旅名片。
0: 北京市文旅局近日联合大兴区推出了京韵满枝绿稻摘鲜打卡活动。初夏呀，正是咱们京郊鲜果成熟的时候，大家可以在 Keep 平台搜北京旅游休闲绿道，完成任意的绿道打卡后呢，去大兴区合作的采摘园或者是文旅商家那儿啊，出示你的打卡凭证，就能够兑换专属的福利。
1: 这次活动精选了五条绿道，包括永定公园休闲绿道、瀛海足球主题公园环线、廊伐城市森林公园绿道等等，串起了老宅生态园、新北翠绿果树种植园、多家采摘园，打卡条数越多，优惠的力度越大。
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安定玉林古桑园休闲绿道，这是咱北京唯一的啊桑文化农耕主题绿道，有500年以上的古桑树。5月18号到6月21号古桑文化主题月期间呢，打卡一条绿道门票75折，打卡两条门票5折，还能免费领那个祈福的丝带和2斤的自采的桑葚。另外呢，住宿、观影、温泉等商家呢也有联动的优惠。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文化方面，来关注三星堆的新发现。最近呢，四川大学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确认三星堆7号坑出土的一件铁制文物是云铁制品，这是目前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时代最早的云铁文物。
0: 这件器物呢是2021年在7号坑东壁南侧发现的，形似长条状的工具或者是兵器，但是因为锈蚀严重啊，器型已经很难分辨了，长大概是20厘米。研究团队通过金像分析和扫描电镜能谱

0: 分析发现，它的镍含量呢将近 20%， 而且呢成分极其均匀。这种均匀的合金特征在商代晚期的人工冶炼技术下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所以可以确认它来自云铁。
1: 这也是目前中国已知铜类文物中体积最大的一件。此前国内发现的13件云铁文物大多呢集中在北方，南方只有在湖北叶家山墓地有过发现。这次三星堆的发现填补了西南青铜时代没有云铁使用证据的空白，证明3000年前的古蜀先民已经具备辨识和加工云铁的能力。
0: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北京神农农耕文化博物馆最近在金鱼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正式开馆了。
1: 那这个博物馆的主题是永定河畔的农耕回响，核心理念是活态传承。馆里不仅收藏了大量农耕老物件，还有永定河周边的农作物标本，系统梳理了从新石器时代到近现代的农耕发展脉络。
0: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看看大家一直想学

0: 还比较方便，
1: 还再加一个口琴吧。啊，
0: 还有想学的技能，非家人说想学修车，因为觉得 4S 店的人工费太贵了。
1: 你这个要求就比较高了，你要修修自行车可能还好办，要修机动车的话，这可真不是那么容易学会的。
0: 但是我觉得，就比方说我爸，就有一些车的小问题，他自己能够解决，
1: 就是他懂原理。
0: 对
1: 啊，因为原理他人家明白，所以说呢能这个就是推断出一些啊解决问题的方式。
0: 是，就也得研究
1: 啊。嗯，陈明杰说他想学美术，幻想用画笔来描绘咱们这个缤纷的世界。
0: 嗯，画画是很美好的，虽然就是也有人说这个 AI 时代人工智能时代是不是没有必要再学美术了，但我
1: 自己画完感觉不一样。
0: 对，光明2022就说啊，想学书法，在高中之前呢零星练习过，上大学的时候发现高手云集，一直没好意思出手，也没有安全。

0: 都会了，就是我不会，要么就是倒转，要么就是断线，真是没登过这个缝纫机的人不知道，我原先小时候也试过，它应该往这个方向转，但怎么它就能倒着转，我也不明白。你看，在我奶奶那个手上和脚下，那叫一个顺溜，在我这儿就乱来一气啊！
1: 我觉得这种手工活现在有点这个回归的这个意思。我有朋友也买，就现在买
0: 电缝纫机。
1: 8000多块钱，
0: 那
1: 还挺贵，
0: 你这是买的贵的，有的是便宜的。这个呢，这个电动的呢，它就不会出现我们刚才和老顽童所说那个倒转的那种情况了啊。
1: 还有6987说想学自由泳
0: 啊，游泳。
1: 哎，以前会的都是蛙泳。锻炼身体，
0: 其实这个呢，我觉得水性慢慢好的话，各种泳姿可能慢慢也就容易上手了啊。这个我个人游泳技能一般，但是我确实特别羡慕那些在水里游得特别好的，水性特别好的啊。
1: 还有像老顽童说，结婚之后呢，为了给老婆孩子做可口的饭菜，没少下功夫，每一个菜的琢磨呀，3年之后可以熟练到为婚宴掌勺了，哇，
0: 你看看，
1: 那真是厉害。
0: 哎，博荣姐说自己做牛肉干，当时呢也是吃了这个亲戚寄来的，想自己做啊，家里人想吃，就在网上搜了一个方法，第一次尝试，没想到哎，还挺得认可的，说味道很棒，那说明你现在想学点什么技能绝对没问题啊，是上手快，聪明。
1: 是太阳出来了，说正在学跳舞，发现呢我们在台下以为的这个简单动作能做好看，很有技术含量，不好学，这也得经常练。对，这个分寸，包括这个身体的肌肉，对吧，需要频繁的练习。
0: 还有很多朋友呢发来了留言，也希望大家呢想学的那份技能我们能够动起来，现在呢就去试一试，我们也许学不精，但是我们可能会很开心啊。
1: 那到这里去尝试。
0: 对，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代表节目编辑葛文杰、钱冰冰、郑磊，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另外呢再说一次，想和我们近距离互动，参与节目话题讨论，获取最新的天气资讯，欢迎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点击关注之后，您可以回复进群这两个字，可以加入我们的官方听友群，一起来交流分享，听见彼此的声音。
0: 大家也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是整点快报，明天早晨7:30我们与您不见不散，
1: 明天再会。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您好，我是李玲。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这时段的主要内容有：首都大学生校园足球超级联赛开赛，首创院系赛班级赛；中国队以3-2逆转战胜日本队，国乒女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26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抵河接受安置。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5月10号，首都大学生校园足球超级联赛启动仪式在北京大学54体育场举行。本届联赛规模空前，全面纳入高水平运动队、普通本科、高职院校，全市66所高校参赛。同时创新开设院系赛、班级赛，让足球真正扎根校园，惠及全体学生。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2: 首都大学生校园足球超级联赛首场揭幕战由北京大学对战清华大学，最终北京大学在点球大战中以5-4赢得比赛。北京大学足球队队长、物理学院2025级博士生张家俊说：“
3: 因为我们是校园组，大家平时也都各有各学习科研任务，所以相对来说练球的机会就是没有那么多。能够代表学校去出战，我觉得是非常珍贵的事情，是大学生活中浓墨重彩的一个篇章。”
2: 北京市教委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副处长张志华介绍，
4: 今年呢，我们增加了普通学生组的这个比赛，增加了系超、院超、班超的一些比赛，希望让我们的校园足球呢回归校园，回归基层，让这种主客场的比赛成为经常化，让我们不同的大学互相之间联动起来，让孩子们通过足球这个纽带进一步的加强联系和交流，让体育成为一种文化，成为一种生活的常态。
2: 当天，市教委还举办了中小学校园足球成果交流展示活动和校园足球高质量发展研讨活动。据了解，全市已建成524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高校足球整体实力稳居全国前列。下一步，北京市将以联赛为牵引，持续深化体教融合，切实以足球运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北京市大学生体育协会足球分会主席郎健表示，
5: 校园足球实际上有3大育人的功能，一个是强体质，一个是建人格，一个是育精神。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些赛事能够让普通的学生们都在身心方面全面的发展，提高孩子们抗挫折的能力，培养团队的精神，对孩子们的全面的发展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1: 再来关注互动游戏体验、节水器具展示、节水科普宣讲。5月10号上午，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拉开了北京市2026年全国城市节约用水主题宣传活动的序幕。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6: 小朋友，这是给你的奖品，答对了2道题，感谢你的参与啊！
7: 投掷沙包，趣味答题，水处理工艺模拟。10号上午，北京市2026年全国城市节约用水主题宣传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无比，青少年的积极参与成为全场亮点。来自日坛中学的初一学生李新泽向大家讲述了自己的节水实践和心得。
8: 这个就是我设计的一个分类用水桶，就是每次洗菜剩下的水，每次洗衣服最后变小洗剩下的水都放到这里边，

0: 房。
1: 你不是星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0: 何为全包圆？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0: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静修行。
0: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1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快递，快递。
7: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8: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7: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8: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7: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8: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7: 您没看出来呀，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8: 哎呦，还真是啊。
7: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9: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1: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体会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5: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6: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5: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6: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7: 推动企业的绿色转型升级，首先是我们因为水泥生产嘛，大家可能都觉得我们是个传统产业，那我们通过技术创新的手段呢，把我们的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比如说我们做一些节能的改造啊，做一些超低排放的一些改造，然后建设这个绿色工厂、绿色矿山，所以现在其实我们的绿色工厌的覆盖率和超过了50%，我们所有的矿山都是绿色矿山啊，那这是践行一个绿色的理念。其次呢，是我们也去发展新的绿色产业啊，比如说我们在北京啊，我们两家水泥厂都开展了水泥窑协同处置这样的业务，也就是说呢，我们利用我们的生产线去处置北京市工业企业产生的危险废物。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它就是完全转型了，成为一个绿色的产业了。同时呢，我们也有单独的这个绿色物流运输的企业，那就是我们的产业进行了这个升级换代。同时我们还要用科技创新的手段去把绿色低碳向深走。因为现在总书记提出来这个3060，就是我们要实现到60年我们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肯定是说现有的技术它是存在瓶颈的，我们要超前的去布局一些比如说碳捕集、二氧化碳的综合利用等等这样的一些技术，实际上要通过这个科技创新的手段

0: 了我们居民生存的生活的这个环境，这样哈就是践行了为民的这个理念了、
1: 哦、
0: 所以其实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措施吧，去践行我们这个理念。
1: 没错，所以我说啊，今天很多朋友可能乍一听哈，之前可能不了解，或者有从事建筑行业装修行业的可能很了解啊，说金隅冀东水泥集团，那知道大家可能第一印象就是传统企业，大家可能就刚才这个孟博士和江博士提到这个可能排放啊、
0: 嗯、
1: 可能大家说是不是不是那么数字化呀，不是那么智能化，你看刚才两位也介绍了，现在都是第一得创新，因为咱们的技术要达到碳中和、碳排放，你就必须得是转型升级，你得是达成这个绿色的这个标准。那第二个呢，就是跟大家说，为什么说刚才我一直称呼两位叫孟博士和江博士呢？必须跟大家说哈，江博士是无机化学博士江宇胜江博士啊，材料学博士孟宪策孟博士。今天两位博士做客直播间，我这个学历完全不够用啊，我就感觉非常的紧张啊。我相信大家也是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发在我们的公屏，包括给我们留言啊，去问两位哈、啊。包括对于哎，那我们这传统企业什么，你们都有了什么创新或者什么绿质生产力、绿色的提升啊，我们有时间都会给大家进行回答和解读哈、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啊，其实我们从首都的十大建筑，从大兴国际机场一直到冬奥会的工程，企业呢是始终深度参与了咱们首都重大项目的一个建设。那么在服务首都四个中心建设，包括保障城市建材供应方面，咱们的企业做了哪些关键的一个布局呢？孟博士，
2: 从我们这个单位的名字就是金隅冀东水泥集团，这个也可以看出啊，那么水泥是我们这个公司的一个主业产品。
1: 嗯，
2: 也是这个为这个北京市各大工程建设提供这种高品质建材的一个保障。
1: 嗯，
2: 在这个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啊，我们除了在这个北京有这个水泥企业之外呢，在这个京津冀地区是我们发展的一个核心。
1: 嗯，
2: 在整体布局上看，我们在这个京津冀有20多家水泥企业。
1: 20多家。
2: 对，那么水泥辅料生产线有30多条。那么年这个水泥的供应能力呢，能达到7000万吨以上。那么配套的这个骨料呢，有3000万吨，商混呢有5000多万方，这么一个整体的一个建材产业链体系的一个供应的一个规模，
1: 非常庞大。
2: 对，能够为首都这个各项工程建设呢提供一个就是建筑材料的一个兜底性的一个保障。
1: 嗯，
2: 那么除此之外呢，就像刚才这个我们江博士说的这样、嗯、我们在这个利用水泥这种主产业的这个建材产品服务基础上呢，也在拓展这种绿色转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水泥系统处置这一类的。
1: 嗯，
2: 那么能够为这个区域的这个危险废物以及这个废灰这类的产品呢，能够提供一个彻底的一个消纳的一个渠道，为这个首都的安全的筑牢了一个发展的一个屏障。
1: 嗯，
2: 所以说这个现在的水泥企业已经不只是水泥企业了。
1: 大家不要就是传统刻板上的哈，是吧，孟博士？
2: 对。
1: 那孟博士，您看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咱们水泥的生产线啊，特别多的企业，我在这儿也想多问您一下，咱们水泥其实也是有，比如说好坏之分吧，不同的水泥，比如说不同厂家生产的水泥也是区分的很大嘛，它的品质里边。
2: 嗯，这个哦，我们都是有国家标准相应的标号的，这个不能这个出现偏差，所以说就是可能在这个不同的品类里会这个不适应不同的应用场景需求，但是就是说同一标号水泥的产品质量必须严格把关。
1: 嗯，就是咱们金隅冀东水泥集团肯定是这样。刚才我的意思是，如果有别的水泥生产企业，他们是不是就是不一定，比如说最高标号，还是也都得符合这个最高标号的生产，还是里边其实学问也非常多，我们有

0: 量，可能这个就有所不同的体现了。
1: 明白。所以咱们说向心为民、做的首都十大建筑等等哈，这些都是非常保障了咱们城市在建材方面的一个供应的安全、一个供应的标准，还有供应的一个品质哈。
0: 是的，
1: 嗯，那你看刚才我们说到支持这些重大的工程哈，江博士，那企业的绿色建材产品，咱们说如何让传统水泥建材实现绿色化，包括实现科技化的升级，我觉得这首先是特别难，就是对于这种传统企业就是更难了。那去适配首都重大工程一个高品质的建设需求，这块江博士是不是企业也

0: 你可能比较容易理解，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比较容易理解，就是我生产过程当中我排放的越少，然后我越节能，那我的产品肯定就是更绿色，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但另外一方面，可能就不是那么什么讲是全生命周期的产品绿色化，就是我们这个产品我们在性能上进行提升，它的安全性耐久性都进行了提高，也就是说这个产品用在建筑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建筑它会更少，然后它的寿命会更长，也就是说它不需要再重新的翻新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用了我们的产品的建筑啊，这个寿命都达到50年以上啊，那它其实等于是为全社会进行减排了，
1: 是
0: 全社会角度的绿色化了。所以实际上我们绿色的建材的话是这两个维度的，一个是我们生产的这个过程当中，另外就是从产品性能方面我们更安全更低碳更耐久啊，我们是从科技创新的角度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来给我们这个首都的重大工程提供绿色的建材产品。
1: 哎，所以大家听到这儿我觉得特别就有保证，您不能说啊，有些企业说咱们生产过程中低排放了，但是品质下降了，那不行，到时候你像江博士说的这你20年老返工，它更大的一个碳排放啊，或者说更二次的污染。所以咱们金鱼冀东水泥集团做好就好在这两点，一我们生产线包括在生产的上面我们尽可能的去降低排放，但是我们在品质上品控上我们在最终的质量上还依然保持，不仅是保持跟原来，还得比原来更好，还得完成更低的排放。
0: 对
1: 啊，我觉得要不然怎么都得是博士呢？必须得是博士才能完成这样，真是世界的难题。我觉得世界都面临这样的难题哈。那我们刚才说到，除了咱们生产端的一个减碳哈，刚才跟江博士也聊到，那企业在微固的废处置啊，生态的环保产业布局上也是成果特别显著。孟博士刚才在之前也跟我们稍微讲了讲哈，那更是打造了华北区特殊危险废物集中处置中心啊，这一布局对首都还有我们的京津冀生态安全有着怎样的意义呢？孟博士，
2: 这个可能跟大家要多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这么多年来，我们大家包括这个听众朋友可能都了解过，就是我们的垃圾焚烧发电发展的规模是非常大的，一个是它属于这种这个可再生能源类的，另外一个就是它能够解决我们垃圾围城的一个问题。但是这个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它同时又暴露出了另一个问题，工程所产生的飞灰，因为它其中含有铅以及二恶英这个重金属和这个有害物质，所以是它属于危险废物产品。那么每一吨垃圾大概产生3%到5%的飞灰，那么长期以来这么多年下来，这个量是非常的这个来套的。这个水泥和系统处置飞灰进行资源化，也就是说它能够收准。那么我们当时是凭借我们的这个技术和产业技术优势，那么在这个来水集中环保承接了这个项目来去申请这个华北地区的这个它叫区域危险废物。也就是说这个在京津冀区的这个废灰处置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了。
1: 确实。
2: 所以说这个整个申请过程呢也是受到了这个生态环境部和北京市环保局的一个大力支持。那么所以说它的布局它有几个层面的一个意义吧。一个就是说能够为这个整个这个经济地区废灰的处置呢提供一个这个示范和这个支撑效应。那么也是契合这个国家2025年提出的就是减少危险废物填埋的这么一个政策。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能够跟我们这个北京流水环保这个废灰处置呢形成一个联动效应，能够做到为北京市的这个废灰处置进行一个兜底的一个保障，为这个首都这个生态安全呢筑牢一个防线。第三一个就是未来的话，它将是一个这个国家级的以及这个和这个区域性的这个特殊危险废物处置的一个示范工程，那么对这个未来这个在整个行业的推广以及这个为整个社会废灰的处置提供一个健康的一个渠道。
1: 所以大家听到这儿，我一再强调啊，什么我们为什么说

0: 咱俩营销做点什么演出，咱们这个哎营销一下咱们金鱼冀东水泥，这怎么好怎么他不在这儿。他的国企社会责任担当你看都在哪块，我们都知道那垃圾焚烧，大家光知道焚烧，但焚烧完稍微大家往内，其实很多纪录片都演了嘛，你焚烧完的留的那个灰就是刚才孟博士讲到这重金属污染，那你没办法，那早期只能靠填埋。那你如果今天咱们退一步讲啊，如果咱们金鱼冀东水泥集团是私企，不会干这事儿了，我还去研发这个再去弄，因为这都是别说回头钱了，这就是一直投入，可能你对于社会责任，那你就交给做焚烧的人在集团去做呗，私企他就不做了。但是什么叫国企的担当，其实就是在我们这些看不见的地方去为老百姓去解决，你说那垃圾能不产生，你说能有一天咱们先别说咱们这个焚烧发，你说你每天的垃圾怎么去弄，大家可能就在看不见的角落，其实国企就在方方面面在替着民众去兜底，在为着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啊，再去努力着，再去研发着哈。那咱们刚才也说到企业在绿色的用能包括固废资源化的利用上，我们可以说成效是很突出的。那每年呢处置海量的这个工业啊和城市的废弃物，那这样的一个绿色生产模式哈，咱们是怎么实现这种变废为宝，助力城市循环经济发展的呢？江博士也跟我们再说说。
1: 我觉得真是这一期坐下来之后，许可已经变成了专家了。真的就是刚才呢孟博士啊就是介绍了一下我们去这个协同处置这个城市的固体废物，其实可能听众朋友们知道哈，就是我们生活垃圾然后焚烧产生废灰，刚才这个那个孟博士讲的，那么我可能再稍微引申一点，其实像我们平常我们注意到就是园林垃圾啊，就是经常会在春天啊秋天的时候北京市它那个就会去修剪一些树枝啊，就这些它叫园林垃圾，然后它是可以做成这个替代燃料的，因为它有一些热值，就比如它水分比较高嘛，它干燥了之后是可以产生热值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利用这种呢去作为替代我们的用煤。本来我们的生产过程是需要用煤的嘛，我们把这些去作为替代燃料，当然了就是替代燃料不止园林垃圾的一种哈，它还有一些我们工业生产过程当中有热值的一些其他的物质可以去作为替代燃料。同时呢因为我们水泥生产的过程当中它还需要那个钙硅铁铝这样的无机的物质，那我们也可以去有些工业企业产生的这种废物的话呢，就也可以去替代我们的生产用的原料，所以我们是通过使用替代原料和替代燃料来实现这个变废为宝的过程。那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我们因为现在也在去做一些绿色产业嘛，我们围绕着国家的固体废物治理的行动方案哈，那提出了一个目标，就是2030年我们全国的固体废物处置量要达到45亿吨，这45亿吨这个规模是很大的。那我们就要围绕这个去做一些科技创新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很多听众朋友们开车啊，现在我们都换成这个
0: 新能源的汽车，
1: 那么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它报废了之后怎么办呀？
0: 是您换完新能源车，您上一辆车电池去哪儿？您可能就不关心了。
1: 对，然后其实呢，那我们现在就是在做这个锂电池的回收啊，然后我们把它再进行循环的利用啊，我们可以通过把它在这个施法的一系列拆解啊，施法的一系列的话，我们提纯出这个锂的金属，然后我们再回去再生产电池，这个就是一个循环经济的一个链条
0: 啊。
1: 我觉得这样。用这个就是大概能给大家能解释清楚。
0: 对，
1: 另外我们就还服务一些工业企业，比如说做一些工业的这个废物的话，我们再把它提成工业所需要的用的原料，比如说我们
0: 还可以再提
1: 对，比如说现在我们用这个临时稿去提硫酸啊，然后这个硫酸再返给这个生产这个磷酸的企业再去用，这又它又构建了一个新的这个循环经济的链条。所以说这个废物呢，除了我们自己用，我们还把它变成一些其他的产品来整，然后这些理念加在一起，这些手段加在一起，我们来构筑城市的循环经济的这样个大的闭环。
0: 这今天啊在直播间本来主持人那是负责给情绪价值，但是今天我发现孟博士尤其江博士啊，这每次我说话给我的情绪价值，要不人家是博士呢，我觉得这是不是学理科的呀，都看着这文哥太厉害了。咱们刚才其实江博士

0: 博士说了很多，咱们可能听众，如果咱们观众有学理科的，就会哎听到这个，特别刚才说到热值，哎呀，一提发电，那我们都知道发电，简单说哈，不就是把这个热值弄成水蒸，水蒸气待在里边，当然这里边去，当然刚才江博士也说了，园林这只是一种哈，但是也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所有这些能产生热值的，其实都有它的可能有一些作用，包括刚才江博士还提了很多别的原料，我们都是能够再次二次利用啊，比如说给一些你可能高的，因为你能量你在把它，或者你再把物质转化之后再变成一个别的一个用料哈。那继续想问问江博士啊，那你看刚才说了变废为宝了，那咱们也是企业一直聚焦着这个民生的需求，也推出了我看袋装混凝土等便民的产品啊，也算是打通了民生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那这类贴近百姓的一个创新举措，也正是我们之前说的为民的一个初心的体现哈。那江博士能从这块给我们说说背后也有着怎么样的一个服务理念吗？
1: 其实呢，就是我们金鼎集团呢，现在提出来一个，就是好材料、好房子和好服务这个理念，就是我们要围绕着老百姓的民生啊，就是我们要有好房子。那除了刚才我们讲，我们提供绿色的产品哈，就是去。就是好材料之外的话，我们肯定还要提供这个好的服务呀。那我们现在主要就是这个城市更新，老旧小区的改造，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家庭的装修啊，装修这个是我们老百姓接触的比较多的哈。那我们就会发现，就是你城市更新小区，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它都是在城中心啊，三环以里。那这些地方的话，就是它的这个大车也很难进去运输，是吧？哈，
0: 很难这个。
1: 你说这个砂石古料去进去，然后还要保证这个小区的居民正常的出入，
0: 门口也没地儿啊，去货这个。
1: 对，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如果现场我们的一些这个搅拌作业呀，会不会有一些这个粉尘的污染？所以那针对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想说，我们能不能在工厂把这些原材料先给混合好？然后到我们的具体的城市更新的工程的时候呢，我们现场加水进行搅拌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就

0: 这种产品啊，是从这个角度，就说我们有好的产品，但是你要有好的服务能跟得上，
1: 嗯
0: 啊，是我们也是充分的结合我们城市更新啊，北京那个发展的现状
1: 是
0: 啊，我们推出的这款产品。
1: 哎呦，这真是想得很全面了啊！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在想，国企也不是说一说都是大批量，说是上来就是万吨以下就别提，上来就是千吨万吨起，其实不是这样。你看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袋儿装的混凝土这种便民的产品啊，您说比如说很多我们装修行业，或者说现在可能城市更新是一部分，还有我们很多农村的自建啊，或者大家平常搭的，哎，我们老百姓大家可能想买点，那我想买点好质量的，我就想买点这个基于冀东水泥集团，但是哎呦，我这一个人我这量也不多，我这村里比如建一个自建房，我能不能？你看现在也有这样的便民产品，
0: 对对对，是的，
1: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温暖。很温暖做的这种，其实你说利润嘛，对于国企来讲，我觉得呢，就可以忽略不计了。这你说一袋一袋得卖到什么时候去？
0: 是是
1: 啊，但是就是这种便民的举措，才体现了咱国企的担当嘛。啊，它不是以利润为第一导向啊。
0: 嗯、
1: 那我们也看到，现在咱们站在15五的开局之年哈、啊，我们说企业未来在产业升级啊、服务首都的发展上，都有哪些核心的规划和发展目标呢？孟博士在这块也给我们说一说。
2: 15五呢是我们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么一个关键的时期。
1: 嗯，
2: 但是对这个水泥行业来讲，它是也是一个产业结构深度调整和这个产业体重构加速的这么一个关键时期。
1: 嗯，
2: 面对这么一个发展形势呢，我们这个公司这个领导们也是这个高瞻远瞩吧。那么这个通过研判行业和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形势，做出了一是要聚焦，还是要聚焦主责主业，锚定这个主业的这个一个发展。首先是以这个绿色低碳作为这个主业发展的一个这个根本的一个遵循，
1: 嗯，
2: 那么这个也是这个契合这个国家这个绿色低碳一个发展战略，
1: 嗯，
2: 同时呢，这个像刚才这个姜博士所说的，就是拓展水泥产品的品种和这个应用范围、应用场景，满足不同的这个城市建设的这个应用场景和需求，来这个支撑这个这个国家的一个建设，
1: 嗯，
2: 同时呢，也是要这个。通过强化这个产业链，然后构建这个我们水泥家的这么一个核心竞争力。那么我们这里、
1: 啊、
2: 对我们这里所说的水泥家，就是说通过这个水泥加这个砂石骨料加这个商混，构建这种全产业链体系的这么一个服务那个模式和能力，来这个为这个城市建设呢提供这个更好的一个服务，也这个也是当前这个应对这个行业下行，这个打造这个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那么第二一个方面，就是还是要这个发挥我们这个水泥要协同处置在这个环保领域的这个作用，通过这个利用它这个高温这个碱性环境这么一个特征呢，来这个开发更多的一个新技术和新服务，来这个为这个城市的这个生态环境发展呢，或者说生态建设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保障。第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达到这个新质生产力。那么在这一方面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这个会聚焦于这个新产品的开发。
1: 嗯，
2: 那么这种新产品开发可能不只局限于我们水泥类产品了，
1: 哦，
2: 那么更多的是聚焦于这个新材料领域的一个开发，尤其是以我们这个水泥所具有的这个优势的一个资源优势，和在发挥借用这个集团的整个这个科技创新体系，
1: 嗯，
2: 来支撑整个水泥板块的一个这个新材料产业的发展，来实现我们未来15五规划这个新材料产业收入战略目标。
1: 嗯，那孟博士真是从大面上啊，把这个所案例都成为了行业的典范。那未来咱们在绿色的技术成果推广啊，包括带动整个的咱们说建材行业低碳转型的这个方面，都有着怎么样的一个规划呢？
0: 确实是自从总书记提出来3060的这个理念了之后呢，因为其实到60年这个时间跨度是比较长的，但是呢，我们要怎么样去能完成这样一个碳中和的一个目标，其实确实是任重道远的。那我们做了一个整体的。

0: 规划就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我们要这个实现达峰，第二步的话我们要有序的进行降碳，第三步呢就是我们要深度的脱碳。
1: 嗯，
0: 那按照这个三步走的战略的话，我们就是实施就滚动式的哈，跟我们国家是一样的，就五年一个计划，五年的一个计划再去贯彻落实我们这个战略。
1: 嗯，
0: 那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就是根据我们水泥生产的这个特点，我们就总结出来我们进行深度脱碳的一个路径，我们把它称之为五碳工程。这五碳工程它包括了源头控碳，然后工艺减碳，用能去碳，技术降碳，还有末端脱碳。因为你前面的手段都用完了之后，你还是会有排放。那这个排放的话，我们就要考虑用技术的手段，我们把这些二氧化碳把它补给下来，再去做利用。然后这样，整个它这个五碳工程来构筑了我们一个转型的一个全方位一个路径。那我们会按照这个路径的话，逐步的进行实施。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一个是要用技术创新的这个手段，那么然后呢？同时的话，我们还有一些激励的措施啊，我们要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的这个地位，然后充分的去跟北京的我们这些高校研究所这样的一些科技资源，我们开展一些共同的课题，进行研发突破。然后呢，就是我们还会去打造一批这个集碳用碳的示范的标杆，然后我们形成这个标杆的话，就要去建立一些标准，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体系，然后我们会在首先是在我们集团内进行推广使用，那么当然也会形成一个全行业的一个典范去推广应用。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策略呢，来去实现我们最终带动整个行业的这个绿色低碳的发展，来为整个行业贡献我们晋宇冀东的智慧和晋宇冀东的方案力量。
1: 哎呀，这听到这儿，我觉得这一整期节目下来哈，什么叫国企的担当？首先，我们看在这个大家看不见的角落，刚才说了，咱们当然只是一方面哈，大家。

我们只提到了一个小例子。当然孟博士也讲到我们的水泥加很多的，包括我们现在说好房子好建材好标准这等等等等很多。那我们将来未来它不只是聚焦于这么一个说我们只发展水泥啊，我们只发展这个这一种原材料，那我们可能到将来从原材料上的更多，包括我们从啊各种水泥加的一个组合吧，或者各种我们未来的一个科技的产生，都是为我们的社会去推进力量，为我们的一个碳达峰也好，为我们一个标准，为我们一个行业的示范，都起到了一个领头羊。那我觉得这就是国企的担当。

0: 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可能也就说了三五件事儿，
1: 嗯，
0: 所以我为什么说我们只能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啊？那也是欢迎哈，大家当然您说，哎，那我是对这个金鱼金融水银集团感兴趣，那也欢迎您去多了解，那您也欢迎您去将来市面上您可能看到越来越多的，哎，说怎么这个也打着这个金鱼金融水银集团，哎，这好像跟水，就是可能您看到了我们国企在方方面面。在处处为大家去向心为民，去承担社会责任，去为了社会更好的发展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啊！今天也是特别感谢江博士，特别感谢孟博士啊，在节目中直播间跟我们大家去分享，谢谢两位，谢谢。
1: 好，谢谢，
2: 谢
1: 谢，
2: 谢
1: 谢。
0: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各位再见，拜拜。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经常听众都称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物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啊，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北广生物时间。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有一点不一样。
0: 哎，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呢？我跟您说哈，一是品，我们精挑细选；第二就是价格，有一个叫狂欢价。
1: 哎，今天我们这个节目不是每天都播，不是在各个系列台都播，这个一个闪促的节目，这个我们主打的就是一特价，
0: 快闪啊！
1: 哎，如果您听到了，如果有您喜欢的品，赶紧下手，因为我们这个是限时的特价，基本上就十分钟之内，
0: 啊，您听到买了就占便宜。
1: 哎，
0: 那您听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第一个品啊，是不是您想要的
1: 番茄果蔬汁儿？
0: 哎，
1: 大家都知道啊，日常的水果蔬菜呢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对于老人孩子来说，以孩子不爱吃水果蔬菜，
0: 不爱吃，
1: 老人喜欢，但是吃不了那么多。上班族呢，像我和许可这样呢，可能吃的种类又不那么丰富，
0: 愿意吃没时间买。
1: 所以说，今天我们把这个水果蔬菜做成了什么能喝的水果蔬菜？
0: 哎，就是番茄果蔬汁。
1: 哎，
0: 那跟您说哈，它呢配料表特别干净，配料表您听啊，水、浓缩苹果汁、浓缩番茄浆、浓缩橘子汁、浓缩胡萝卜汁，没了。后边什么防腐剂、色素增稠剂啊，这根本没有，
1: 糖也没有，
0: 没有。
1: 哎，
0: 你知道为什么它这么健康吗？因为一，它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航空食品分会会员单位。二，它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会员单位，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专家的推荐产品，
1: 非常非常的健康。而且呢，四种水果富含着，比如说番茄里边有番茄红素，苹果里边的膳食纤维，橙子里边的维生素 C，
0: 对，
1: 胡萝卜里边的这个贝塔胡萝卜素，
0: 对，
1: 对于身体还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
0: 你说到这儿，尤其是这胡萝卜，一般孩子都不爱吃
1: 啊，
0: 所以啊，您说让孩子喝汽水，您不如让他喝一杯这个果蔬汁下去。那我跟您说，您喝一盒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吃俩苹果、一个半番茄、一个橘子和一根红萝卜。
1: 我相信没有人一天能吃这么多水果，但是今天一盒就可以搞定。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番茄果蔬汁，我们的组合之前是什么？72盒，每盒是125毫升。
0: 对，
1: 市场售价是8.5块一盒，因为它确实是浓缩的营养比较多，同时味道还特别特别好。8.5块，其实咱们觉得挺贵的，但是之前呢，我们北广的售价是299，给大家72盒，
0: 72盒，对，

0: 是什么？就是做羊牛的好地方。
1: 哎，
0: 另外，它的原材料选自的是坝上草原散养的8个月的小羔羊。
1: 嗯，
0: 哎，没有人工干预，没
1: 人工干预，没激素，没抗生素。哎
0: 哎，还有一点是什么？它是清真阿訇去进行屠宰的，新鲜原料去进行制作，所以说更不用担心、
1: 哦、粘呀杂呀都不用担心、嗯、啊，
0: 清洗的也非常非常的干净、
1: 嗯、
0: 为了安全卫生，小顺的羊杂和羊肝都抛去了油和血，所以说您去吃的时候口内干净清爽、
1: 嗯、
0: 另外特别特色的一点就是它几乎没有膻味，另外拒绝香精，拒绝防腐剂，拒绝亚硝酸盐，拒绝添加剂，您吃的时候就是安全放心。
1: 对对，说白了这羊肚啊脆爽弹牙，羊肠呢特软糯、
0: 嗯、
1: 羊肝又绵密，羊肺又松软，为什么能做成这样？其实羊肝它都人工摘了苦胆了、
0: 哎、
1: 所以我就跟您说啊，这些东西哪怕您回去煮个羊杂汤、
0: 嗯、
1: 汤头都是白的、
0: 嗯、
1: 而且越来越香，您弄点那个胡椒粉，弄点什么辣椒粉特别爽。
0: 好、啊、来给我们的介绍一下这个小顺的这个组合吧。
1: 对，其实小顺一直卖挺好的啊、
0: 嗯、
1: 今天照样给大家带来这个卤羊杂，每袋150克，直接给大家来5袋。
0: 嗯
1: 啊，然后还有小顺他们家的羊肝200克一袋，直接给您来5袋。
0: 那
1: 还是咱原来那组合，
0: 10袋。
1: 哎，
0: 之前的北广售价199。
1: 对，
0: 北广今天的狂欢节
1: 快闪狂欢价，李红给大家带来多少？
0: 159块钱，包邮送到家，保质期您也不用担心，到今年10月份、
1: 啊。所以啊，您今天听到就是我们第三样产品小顺的羊杂和酱羊肝，您听到了赶紧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这就是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三样啊，全都是特价的
1: 快闪的狂欢价啊、
0: 哎、
1: 不一定您能每次听到，您听到就算超着了。
0: 199块钱带走72盒、嗯、每盒是125毫升的番茄果蔬汁，
1: 好值啊。
0: 然后第二样是什么呢？
1: 嗯，
0: 第二样是159块钱
1: 159的
0: 12瓶，每瓶是200毫升的头道的零添
1: 加
0: 的
1: 芝麻香油，
0: 芝麻香油。
1: 嗯，
0: 哎，
1: 第三个就是咱们刚才说小顺这个羊杂和酱羊肝了、
0: 嗯、
1: 照例啊10袋这组合价带走还是159块钱，
0: 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的这个特价只是在限时的10分钟之内。
1: 对，
0: 如果有您喜欢的，赶快打
1: 我们电话。别犹豫，嗯，那还是那句话啊，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5: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您好，我是李玲，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

0: 院的团队专家，以区医院为这区医院再下去进行镇的，还有卫生院的。当然我们也针对一些重点人群进行筛查，比如说长期饮酒的、肥胖的、长期糖尿病的啊，这些其实都是肝病的高危人群。
1: 筛查是为了提高诊断率，而治疗又是另一个关键。
0: 乙肝如果我们前期治疗的话，就 90% 以上的人是不会得肝癌的，这就是治疗的一个重要性啊。
1: 曹振环表示，一方面专家团队将通过学术交流等形式提升基层医务人员的肝病诊疗水平，另一方面也启用三级转诊制度，并建立双向转诊模式，让患者得到及时更好的救治。
0: 最基层的在家区医院再叫我们，这就是三级，我们筛查出来比如说轻度脂肪肝，就可以直接在区医院去就诊。那如果区医院解决不了的，他会让这些病人来六安医院，而且我们固定的2到3个专家就借着我们项目组分过来这些病人，万一要是遇到急的重的马上就得来六安医院急诊的这种，那我们也有绿色通道，那我们看完这个病人长期稳定了，我就转回去医院了。
1: 曹振环提醒大家，要增强对肝病危害的认知和自我防范意识，特别是要注意一些肝病误区。
0: 乙肝、丙肝、脂肪肝属于慢性肝病，那第一个误区就是不是转氨酶正常就说明肝脏没问题。那第二个呢，乙肝就是比如说表面抗原的阳性，一定要去检测病毒和 B 超，让我们专业的大夫判断你，而不是自己认。

0: 力创造了中国网球新的历史。孙欣然以15岁的年纪成为获得 WTA 巡回赛首胜最年轻的中国选手。5号晚上在深圳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收官战中，中国男冰4-3力克劲旅爱沙尼亚队，以10个积分斩获亚军，刷新中国男冰自1994年参加世界冰球锦标赛以来的历史最佳战绩。当中有18名选手注册在北京，足见北京冰球的快速发展、丰硕成果。放眼国内各级赛事，来自北京的冰球人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辉煌。5月6号晚上 CBA 季后赛8-4比赛打响，坐镇主场的北汽男篮以102-94战胜老对手广东东阳光队。本场比赛北汽男篮全员都有出色发挥，曾凡博、杰曼、威廉姆斯、周琦、麦基、陈英俊等人在不同时间段都展现出自己的价值。值得一提的是，北汽男篮本场比赛三分球命中率高达 55.2%， 他们在五棵松下起了三分雨，杰曼与曾凡博各自命中5个三分球。5月6号晚上，北京国安队在中超第10轮比赛中主场迎战大连英博海发，球队在半场结束前少一人作战的情况下，最终凭借拉莫斯、林良铭的进球和对方的失误，取得一场3-0的大捷，终于迎来了本赛季主场首胜。再来关注5月5号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篮球锦标赛丙组比赛在红鹤国际体育中心篮球馆圆满落幕。丙组赛事于4月18号开赛，来自全市各区26支队伍的篮球健儿齐聚赛场，历经5个比赛日共54场精彩对决，以篮球为纽带，挥洒青春汗水，绽放少年风采。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3: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他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4: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他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3: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他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5: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6: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0: 北京2022，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3: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4: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3: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4: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0: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1: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0: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1: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0: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1: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0: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清瑞，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话里话外。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呀、啊、又到了周一，由我来为您读报。那昨天呢是5月10号，也是母亲节，接下来咱们就说几个跟母亲有关的故事。最近有一位广东的网友发布视频说，他想送给母亲一件心仪的礼物，于是就创建了一个

而他也已经买了一瓶，在母亲节当天送给了妈妈。周同学认为，妈妈平时可能比较害羞，不会明显表示出想要什么，但是实际上心里还是有希望收到的心仪的礼物的。那之后呢，周同学也向妈妈解释了问卷是自己创建的。妈妈知道之后呢，感动的哭了。周同学说，妈妈无奈又开心。有人说呀，母亲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和我们分享过心跳的人。和母亲有关的故事天然带着柔软与眼泪，许多女性在成为母亲之后才开始重新的理解自己的母亲。这种理解并不发生在某一瞬间，而是在生活的细节当中慢慢浮现。脱口秀演员小鹿对母亲的理解是时间被拉长之后的回想。据人物杂志报道，小时候的小鹿其实对母亲有过许多不理解，他不理解母亲的节俭，为什么做一道大菜要吃好多天，他也不理解母亲对自己的忽略，为什么过生日没有庆祝，节日没有特别安排，日子总是平平的过去。等到他自己开始赚钱，他开始理解母亲。母亲为了照顾家庭辞去工作，成为全职妈妈。对母亲来说，没有收入来源，节约本身就是一种挣钱方式，那不是性格问题，而是现实的结果。更让他感到震动的是，这两年因为备孕，他与母亲的对话，和母亲聊得越多，才发现自己对母亲的了解是那么少。他这两年才知道，母亲40岁就绝经了。他开始隔着时间回看记忆中的母亲，那个时候自己才高一，母亲那段时间总是提不起精神，常常躺在沙发上不说话，情绪也变得急躁。在母亲60岁这年，他终于理解了40岁的母亲。这种迟到的理解让小鹿感到心疼，也带着无力。上一代女性很少有机会去理解自己的身体，她们甚至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不适，很多问题从没有被说出口。小鹿说，她们太擅长忍了，这种隐忍体现在更具体的地方。母亲因为生育留下的身体问题忍了20多年，直到她读研究生的时候母亲才去做手术。谈到母亲和自己的童年，小鹿忍不住哭了。她讲到自己的一个心结，那个时候她刚认识自己的伴侣托马斯不久，对方是澳大利亚人。两人聊起童年经历，托马斯小的时候有阅读障碍，父母会专门送他去特殊学校矫正。托马斯扁平足，父母会给他买特制的鞋垫，让他能够正常运动。小鹿从小注意力不集中，家长只是觉得他学习不认真。他也是扁平足，一运动就腿疼，但是被父母误解为他懒惰不爱运动。他会忍不住对比，然后去想，如果父母条件更好一点，育儿知识更多一点，对他更认真一点，人生是不是会不一样？对父母了解的越深，小鹿越能理解他们。站在此刻回望，小鹿清晰地看到父母已经从他们的能力范围内努力给予和托举。他能从云南的小村庄一路走出来，身上也有许多父母潜移默化留下的影子。他们善良而坚韧，这些也是支撑他走到现在的精神内核。回看过去，母亲既是一个坐标，标记着儿女走了多远，也是儿女身上的影子，在很多细节里，他们如此相似。就像那句话说的，母亲一直站在原地，你才会知道自己走了多远。与小鹿不同，演员陶欣然和母亲的关系更接近一种典型的中国式母女关系。成长过程当中，母亲对她有控制，有期望，有打压式教育。比如说陶欣然小时候考了98分，会被问剩下的那2分是怎么丢的，考了全班第4会被问为什么掉出前3。但是她自己也知道啊，母亲很爱她。陶欣然很早离开家去读艺校工作，刚开始北漂，同龄的许多演员都住过地下室，他一毕业就住单身公寓，母亲每个月会把半个月的工资全都打给他，生怕他生活的不好。自己成为母亲之后呢，陶欣然更能够理解所谓的母爱，他开始理解那种可以为孩子挡子弹的感受，开始理解自己的母亲。但是这种理解并不意味着认同，陶欣然依然认为母亲在他成长过程当中采用的严厉的教育方式存在问题。而真正让陶欣然得到治愈的是在养育女儿的过程当中收获到的爱。她不是一个擅长情感表达的人，但是女儿完全不同。她的女儿小核桃每天会跟她说很多次，妈妈我爱你，妈妈你可太漂亮了，妈妈你可太棒了。一次呀，

有人问小核桃满分十分给妈妈打几分，小核桃的回答是100分。女儿教会她表达爱，她记得自己第一次对母亲说我爱你是在36岁那年的母亲节，在送女儿出门的瞬间背对着母亲匆匆说了一句母亲节快乐，妈妈我爱你。她甚至不敢回头去看母亲的表情，那是一个非常克制的瞬间，却也真实地标记了一种变化。在爱的这件事情上，在当母亲的这件事情上，其实她也一直在学习。与此同时，陶欣然的母亲也在改变，她开始反思过去的教育方式，甚至能够承认其中的局限。她甚至会跟陶欣然坦言，那个时候出于老师的虚荣心对你太严格，如果教师子女学习不好的话，脸上也是挂不住的。对陶欣然来说呢，母亲能够在60岁之后仍然有自省能力是很厉害的一件事儿，因为改变是最有力量的，但改变也是最难的。那如果说小鹿和陶欣然的理解更多的是来自个体经验的回溯，那么社会学专家沈亦斐则习惯把这种关系放进更大的结构当中去看。那在他看来呢，母亲不仅仅是一个人，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母亲的很多行为习惯，甚至看似微小的动作，都跟那个时代的物质条件还有生存经验有关。他举了一个很细节的例子啊，就是打鸡蛋，他习惯用手去把蛋清刮干净，这是他从母亲那里学来的。

0: 是寻找一种标准答案，母亲是什么样，女儿是什么样，都是可以存在的。那在母亲节，也在成为母亲的过程当中呢，他们越发的深入理解母亲。在沈一斐看来，理解母亲本质上是理解一个人如何在他所处的时代当中生活下来。那当这些经验被说出来，母亲就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成为了一段可以被理解、被重新讲述的生命历程。那也是在这样的对照当中，他逐渐意识到母亲的托举让自己走得更远，而母亲的后退一步也让他拥有了更多选择。
1: 那我说说你听听，
2: 您说，
1: 在想当初，
0: 说到母亲节，我再来给您介绍一个背景。根据澎湃新闻报道，1914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正式宣布每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是母亲节。后来呢，这个节日逐渐传播开来，成为全世界共同庆祝的一天。那如今母亲节已然成为了全球性的节日，人们到了这一天呢，都会以各种方式向母亲们表达敬意和爱意。在古代中国，虽然没有像现代这样专门设立的母亲节，但是母亲在社会家庭中的地位却极其重要，人们对母亲的尊敬和感激之情深深根植于传统文化之中，孝道、家庭观念以及众多文学作品都体现了对母亲的崇高敬意和深厚情感。国家的传统文化当中，孝道血液之中的，孝敬父母是最大的美德。在汉代，一个人如果孝，是可以被推举当官的，这叫举孝廉，皇帝更是以孝治天下。孝字，比如说我们熟悉的汉武帝，他就是汉孝武帝。那中国的历史上有几位母亲用他们的言传身教给孩子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0: 极力勉励岳飞从容报国，并在岳飞后背刺下尽忠报国，后来演绎为精忠报国四个字为训。第三位呢，就是东晋的名将陶侃的母亲。据说某一年同郡的举人范奎访贤遇到大雪，借宿在陶侃家。陶家家贫，人没有吃的，马没有饲料，无以待客，陶母只好偷偷剪下自己的长发卖给邻居换钱购买酒菜，又揭去自己床铺上的稻草席剁碎喂马。陶母的举动让范奎大为感动，于是举荐陶侃，这就是著名的结发留宾的典故，剪下自己的长发留下宾客的意思。第四位是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的母亲，在他教育儿子的事迹当中呢，以画荻教子最为出名。欧阳修四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欧阳冠去世，家里非常的穷，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他到了入学的年龄啊，母亲为了满足他读书写字的愿望，在冬天的夜里把炉灰撒在雪地上，借着微亮的月光，用荻草干当笔，在雪地上一笔一笔地教欧阳修写字认字，并且四处为他借书。那在母亲的教育帮助下，欧阳修得以博览群书，后来成为了大学问家。那四位母亲呢，都深知教育的重要性，尽管自己受教育程度不高，但是都想方设法让孩子在良好的环境中成长，并且以身作则，用最直观生动的方式阐述做人求学的道理。好了，这段新闻故事就给各位说到这儿，接下来给您汇总各大媒体的重要内容。
1: 奶奶，您听我说。
0: 南方周末关注，你以为占便宜的等位区小零食，其实是新进隐形印钞机。商场里的热门餐厅门口啊，一到饭点就排起长队，如果等太久，食客不免觉得不耐烦。那如果服务员端出一盘小碟装的妙脆角或者炒米放在等位区的桌面上，客人随手抓一把，边刷手机边往嘴里送，食客对等位这件事儿也就不那么排斥了。等位时候餐厅免费提供的小零食看起来毫不起眼，很多人平常啊也不会特别留意。然而据行业媒体报道，等位小零食正成就一门年销售额数亿元的隐形生意。那等位零食为什么那么赚钱呢？据了解，我国的休闲食品市场早已经进入万亿级赛道。

具体的餐饮消费场景展开，匹配了消费者在特定场景下的即时需求。最被大家熟悉的就是餐前等位零食，这些产品通常由食品工厂批量生产，以散装或简易包装的形式出现在等位区，供顾客免费取用。在场景化零食的众多细分场景当中，等位零食是最能体现小成本大回报商业逻辑的一类。虽然热门餐厅的等位长队能够体现餐厅的人气，但是过长的等待时间也容易引发消费者的焦躁情绪，甚至导致消费者放弃等位，转而选择其他餐厅。那这对于餐厅而言无疑是一种损失。那等位小零食的出现就缓解了这个痛点，躁情绪让等待的垃圾时间变得更具趣味性。消费者在咀嚼零食打发时间的过程中，对等待时间的感知会变得更短，从而降低等位流失率。等位零食还能够

0: 纸等等。那等位的时候随手一抓是一种无意识近视，比如说啊，人在刷手机或者聊天的时候，手就会不自觉地伸向这个零食碟，大脑并不会像对待正餐那样认真地记录吃了多少，这就很容易导致摄入过量。所以等位零食虽免费，也不能多吃哦。
1: 那我说说你听听，
2: 您说，
1: 在想当初，
0: 我们说饮食习惯和健康密不可分。最近国家喊你存肌肉，相关话题登上热搜。人民日报聚焦这五个迹象，说明肌肉在流失。不知道您是不是也发现身边很多老年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越来越瘦，甚至几年没见都有点瘦脱相了。您别总以为啊，这是千金难买老来瘦，人老了变瘦是正常现象。其实啊，这背后大概率是肌少症，肌肉的肌啊，尤其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肌肉流失大大加快。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医师董碧荣曾经在他医院微信公众号刊文提醒，如果出现这五个变化，就要高度警惕肌少症了。第一点就是体重减轻，就是在您没有刻意减重的情况下，六个月内体重下降5%，比如70公斤的老人家在6个月内减重超过3.5公斤。第二个特征就是走路缓慢。

增强肌肉力量。另外除了抗阻运动之外，还有有氧运动。什么算有氧运动呢？就比如说像快走、游泳、健身操、舞禽戏等等。平衡训练，比如说像单脚站立、交叉踱步、八段锦、太极拳等等。还有一些柔韧性训练，包括颈部、肩部、膝盖等关键部位也很重要，您可以搭配着做，能够全面的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和身体协调性。第四个建议就是建议您吃点养脾胃的食物。指南强调肌少症的食养原则以调理脾胃为根本，在促进脾胃功能健康的基础上，以补益气血、健脾生肌为核心治疗机制。那也给大家推荐了一些食物啊，比如健脾益气的山药、大枣、龙眼肉、茯苓、黄芪、党参等，补肝脏的像山茱萸、阿胶、枸杞、桑葚等等，还有清利湿热的白扁豆、赤小豆、薏仁等等。第五点就是营养不够额外补充。指南介绍，当进食量下降导致能量或蛋白质不达标的时候，可以在两餐间或分次食用。

0: 进行意向登记。借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开幕，多项成果将发布。今天到13号，2020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教育部介绍，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主题，旨在搭建开放包容的全球对话平台，凝聚全球人工智能教育治理的共识与准则。另外，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将升级，推出全球人工智能教育服务平台、终身学习中心、中文学习社区三大核心功能，面向各国学习者提供中国优质数字资源和数字教育产品，助力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建设。好了，今天的报纸就给各位读到这儿。主持人清睿，代表编辑郑晨，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节目，明天还是立新老师为您读报。再会。
1: 快递，快递！
2: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3: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2: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

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们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聊聊什么呢？聊聊炸酱。
0: 作为咱老北京人来说啊，家里面两种酱其实是必不可少的啊。一种就是炸酱，这是一年四季都会吃到的。还有一个就是香椿酱，这是比较应季的。比如说现在就是正好是吃香椿的季节。
1: 这日子口，咱们尝点新鲜的，咱们尝点正经的。
0: 没错。
1: 所以说呢，今儿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这个品牌的北京风味炸酱和
0: 香椿
1: 酱。说起这炸酱，真是道上的北京人啊，我炸酱。确实有要求，而且我相信正在听我们节目到才能做出一碗好的炸酱，才能吃到一碗好的炸酱面啊。所以说在选料上，我觉得江小辣他们家做的不错。为什么呢？他们家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炸酱，我觉得还必须得用五花肉，因为它得有点肥的，得煸出来那个油来，这个炸酱才香。另外就是什么呢？这个切的这丁大小得合适。
0: 是
1: 切的稍微大一点了，吃的是有这个肉的感觉了，但是按我们老家讲，你要是吃那大肉，你干嘛不直接吃炖肉呢？
0: 对，大了它有点抢戏，抢了这个酱的味道了。
1: 如果切太碎了，没有那嚼的那个肉劲儿的口感，所以说这切丁的大小也挺要讲究的。另外就这黄酱，我相信大家自己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的时候，去外边得买那好黄酱，因为这个底酱才能决定这个炸酱的好坏。
0: 是，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炸酱，它用的是什么呢？农家酱非遗工，三个月酿成，它是真真正正的做出来的这个黄酱。这个黄酱别说他们做，咱们自己拿回家里边做也能做出一碗好炸酱来。
0: 没错，
1: 这就是咱们今天这个组合里边说的这个炸酱。跟您保证的是味儿，说可能比不上您手做的，但是啊，咱们在家里边省点事儿，它是正经的北京的炸酱面的味儿啊。另外就得说这香椿了，这香椿酱怎么说呢？真的很应景。
0: 是，
1: 有一句老话说叫雨前香椿嫩如丝，吃的就是它这嫩劲儿，吃的就是它这窜劲儿。
0: 这现在吃香椿正当时，而且我太爱这个香椿味了，就是它的那个味道吧，是别的东西所替代不了的那种醇厚的香。对，不知道大家吃面条的时候，有的时候有没有习惯往里面加点那个香椿，给它当做菜码。但是你想想，我们把这个香椿做成了香椿酱，拌到面条里一样的香。
1: 它的这个选料上，它这个产地也挺有
0: 香椿酱啊，都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

0: 无茶香椿芽来制作的。我们知道头茶香椿芽它嫩呢，无茶的它里面的纤维很细，
1: 那味儿那倍儿窜啊。
0: 对对，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酱小辣他们家的这个北京的风味炸酱和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量不少，但是价格很实惠。
0: 是的，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个是炸酱是八罐、香椿酱也是八罐啊、每罐是200克的一个重量，总共年到手是16罐，平常呢一罐要卖到19.9块，那整个组合下来要318.4块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1: 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我跟大家说，就是这个炸酱，确实是做得非常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拿过去以后都尝了，都觉得不错，
0: 一扫而空，
1: 一扫而空。而且呢，我跟您说说这个炸酱怎么做的，您就知道它做的正不正经了。比如说，酱小辣他们家这个炸酱用的是小碗干炸的做法。小碗干炸为什么要小碗干炸？咱们得知道，因为小碗的要求是酱不能太多，这个锅里的温度得上得去，香味才能不散。小火慢熬，中间不能加水，这才叫干炸。那么小碗的意义是什么呢？让它这个酱的味道慢慢的融合，香气才能充分的释放。而且这样炸出来的酱，它的这个浓稠度才够。怎么说？就是这个酱您倒出来以后拿筷子在中间划一下，它不融合，就这两片就划开了，它这个酱的浓度够，才能挂在咱们那面条上，
0: 是
1: 才能吃到这个酱味浓。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小碗干炸出来一个酱，它是酱和油分离的。我相信大家在外边可能有的时候不爱点这个炸酱面，就是因为酱做的不好。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必须是油酱分离，就上面这个油能让这面条更润，底下那酱能裹得上去，而且这层肉煸出来的油它能够更好的锁住这炸酱里边的葱姜的香气。
0: 没错
1: 啊，您在家里边这一罐放一段时间以后，您就发现油酱分离了，什么时候想吃的时候一和了，快出来一勺还是那个刚做出来的味儿，这就叫做好炸酱，这叫做北京的炸酱。
0: 是的，那咱说这个香椿酱，这款香椿酱呢，它里面是不含葱姜蒜的，它就都靠那个香椿芽本身的那个味道来撑场面啊。
1: 味儿，
0: 但是我们加了点什么呢？加了点郫县豆瓣酱啊，它是为了让这个香椿的鲜醇本味啊被牢牢的锁住，带了点咸口啊，所以这酱您买回去呢，就家里面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去吃啊。就是您回去第一件事，开开那个盖儿，就能闻到直冲鼻尖的那个纯正的香椿的香味儿，
1: 都能想象的。
0: 对。
1: 而且这个香椿啊都得是头茬香椿，它做出来一个酱味儿窜，味儿浓，入口没有杂味儿。而且即便是说您吃这两种酱的时候多快了一点，它有一个好处，做的不咸。
0: 对，
1: 咱们能多吃点，这味儿够浓一点，这才叫做好酱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香小辣的这个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八罐，每罐是4两的炸酱。
0: 是的，一共您到手是16罐啊，就是8罐炸酱和8罐的香椿酱。
1: 这个市面上的售价19.9块一瓶，咱们今天的价格是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但是拿到的不是10瓶，是16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它这个外包装还挺好的，玻璃瓶的包装，然后呢上面呢有一个能拧的这个铁口的盖。我觉得咱们吃完了以后给它涮吧涮吧，放点小咸菜，它这个密封性也够好。
0: 是的，
1: 还能废物利用。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酱啊，它是两种都是零白砂糖、零香精、零色素的。所以说符合咱们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
0: 是啊，
1: 还挺不错的。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两种酱，您买回去以后确实是非常非常省事儿。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家就是晚上不知道吃什么了，来碗手擀面。
0: 对，
1: 崴两勺酱。这么一拌，
0: 再放点菜码，
1: 放点菜码。但是这放菜码之前得看这个酱是不是对得起这菜码。
0: 对，
1: 必须得是花功夫炸出来的酱，它才能好吃呢。而且拌面条的时候，您就能体会到那个肉啊煸出来点油，让那面条特顺滑，那酱能挂得住，而且这酱味儿是合口的。咱们吃的舒服，吃的顺心。这个才能叫做给您省事儿、省火、省时间。
0: 对，而且两款酱咱换着吃啊，就是吃吃炸酱，再吃吃香椿酱啊，又方便又省事儿。
1: 我觉得您吃炸酱面的时候，快两勺这个香椿酱，
0: 掺着吃，
1: 提提味儿，增增香也不错。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酱。

0: 香小辣他们家的风味炸酱啊，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那个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确实味儿都给您验证过了，非常非常不错。如果您不想在家里边那么费事，如果您想省点事儿，而且吃到正经的炸酱味儿的话，选择它不会出错的。
1: 对，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江小辣的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是八罐啊，每罐是200克，然后香椿酱呢也是八罐，每罐是200克，四两的一个重量，您到手一共是16罐。那每罐呢平常要卖到19.9了，那整个组合要到300多块钱了啊。那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5: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在山东省济南历城县柳部青龙山之中，保存着一座隋代建造的神童寺，其中有一座我国最早的单层佛塔，名为四门塔。在塔内端坐着的四尊佛像，开凿于更早的北魏时期。1000多年来，佛像静静地面朝东方而坐。然而，此时的佛塔正面临着千年来最大的劫难。
3: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4: 1997年3月8号，一大清早，四门塔的看门人李春友像往常一样来到了塔门口。当他一抬头，他愣住了，半天没挪动步子。他看到眼前这尊端坐了1500多年的佛像，一夜之间惨遭毒手。那么，四门塔内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身后画面上这位就是当时四门塔的看门人李春友。我们来听听，后来在采访中，他对那个难忘的清晨是怎么回忆。
5: 不行，我一看，不好，怎么这个鞋面啊，开了一半事儿，连着半事儿。
4: 四门塔的门每天晚上都是锁上的，这是肯定的。所以听到李春友的喊声，头一天夜里值班的另一个看门人田乃生立刻跑了过来。
5: 谁田乃生，你进去看看。看看呢，他说是，哎呀，老李啊，要不是咱的佛陀就念叨了。
4: 千年佛像的佛头一夜之间无影无踪，值班的人怎么就没有听到一点动静呢？究竟是谁盗走了这个千年古物？他们又是用什么方法把它盗走的呢？这是警方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拍摄的照片。被盗的就是这尊佛像，本来是一个身披红袈裟、慈眉善目的佛像，现在只剩下了半截身子，头没有了。佛身上和现场到处都是散

0: 我速赶到现场，进行勘查。盗贼为什么就选中了四门塔的佛像，而不是神童寺内别的文物呢？更进一步说，为什么他们偏偏就选中了这一尊佛像，而不是其他三尊呢？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四门塔内的一些情况。
1: 鉴于隋朝的四门塔在历经1300年风雨沧桑之后，至今仍能保存完好，在国内绝无仅有，其价值已无法估量。1961年，四门塔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门塔塔心柱四面各有一尊高1米多的石雕坐佛。 这四尊佛像均是公元544年所造，雕刻精美绝伦，是佛教造像艺术的极品，也都是国家一级文物。被盗的佛像是面朝东方的香积世界阿处佛，在四尊佛像中最为传神，保存最为完好，因此它成为盗贼下手的首选目标。也就是说，
0: 在那些盗贼的眼里，这尊佛像保存的最好，那么一定可以卖出一个最好的价格。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这尊佛像就它的年代来说，就它的艺术价值来看，都是不可估价的。根据资料显示，当时在国外市场上，我国唐代的一些

0: 我们这里找到了孙林河当时的采访录音，来听一下。缴获了一批被打击了一批犯罪嫌疑人，但是与斯林卡这个案件没有直接的联系。可是我最担心又怕这个贝德佛手啊流亡境外。
1: 佛头不再被缴获的文物当中，案情没有丝毫进展。这时候，距离佛头被盗已经过去2个月了，侦破工作一时间陷入了困境。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新的线索出现了，专案组的人员又看到了希望。四门塔佛头无影无踪，怎能让盗贼逍遥法外？根据种种情况分析，这个刘刚作案的可能性非常大。
2: 警方调集精兵强将，拉开天网，蛛丝马迹难逃火眼金睛。
1: 佛像脖子上、右前方那道深深的锯痕，就是他们留下的。佛像颈部锯痕到底是什么人所为？
2: 就这么一句话，刘刚的心理防线就彻底崩溃了，主动把斯文塔佛头的事儿说出来了。
1: 偷盗佛头的真凶到底是谁？档案继续揭秘。 警方抓获了几名盗掘贩卖文物的嫌疑人，这些人都提到了一个叫刘刚的人。这些人交代，刘刚是济南市长清县人，曾长期从事非法倒卖文物活动，并曾多次前往四门塔踩点，还专门拍了佛像照片。

刚到底是不是斯文塔佛头被盗案的真凶呢？这个刘刚非常心虚，当时自己就先乱了阵脚。

小组终于等到了一个抓捕杨颖丽的时机，在杨颖丽到另外一个托运部办事的途中将他抓获。1999年9月2日，杨颖丽被押回济南。

0: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1: 四名犯罪嫌疑人终于有一个人落网了，侦破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现在警方迫切想知道的，斯门塔佛头到底是不是这帮人盗走的。审讯开始后，经过短暂的交锋，犯罪嫌疑人杨颖丽很快就明白他无论如何是抵赖不过去的，于是全盘交代了他和李栓群、李栓辉、刘明奇几个人一起盗窃斯门塔佛头的犯罪事实。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盗窃的全部过程。
2: 1996年冬天，杨颖丽和李双辉等在一次倒卖文物过程中认识了一个外号叫大个子的人，此人就是安某。一次酒后，安某对杨颖丽、李双辉讲，济南斯门塔有尊石头佛像非常值钱，就看你敢不敢下手。获此信息后，李双辉、李栓群、柳明奇、杨颖丽兴奋不已。经过一番密谋，他们上了杨颖丽的130汽车，直奔济南而来。到济南后，他们由韩某带路来到斯门塔，买票进去看佛像。这次他们虽然没有得手，却熟悉了地形和路线。1997年3月7日早晨，李栓群、杨颖丽一伙早早起床，准备好了工具，四个人开着130汽车上路了。

0: 全部犯罪事实。我们来听听当时审讯的现场录音。
1: 来到济南以后，怎么打的？
2: 这个是谁？
1: 是朱同学去请打这个博士，还报了什么东西吗？恐怕打回来的话，
2: 万什么了？
1: 底下是放的通，
2: 可来也掉了。
0: 李双群后来交代，他们用锤子砸下来这颗佛头，被李双辉、柳明奇以58000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南方人。可是李双群并不知道那个南方人是谁，更不知道那颗珍贵的佛头现在流落到了什么地方。案件的侦破工作还在继续，经过一年多的跟踪调查，这个案子终于有了突破。2001年12月1号，长期在外潜逃的李双辉在河北宁静县自己的家里被捕。现在斯文塔佛头盗窃案的4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经有3人落网，只剩下1名犯罪嫌疑人柳明奇依然在逃，警方仍然在全国通缉他。从1997年3月8号案发成立专案组，到抓获犯罪嫌疑人李双辉，侦查员们辗转12个省市自治区，行程达10万公里。但是那颗让无数人牵挂的佛头依然下落不明。
3: 天宁古佛突遭横祸，佛身虽在，佛头无翼而飞。
0: 这几处不同的巨痕后面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线索？
3: 集火盗贼轮番登场，谁才是真正盗走佛头的案犯？
0: 10年了，他每天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3: 佛头被盗牵动了海峡两岸，
0: 这个佛头是一些佛教弟子花重金买来的。
3: 案情扑朔迷离，刑警5年追踪，盗宝案最终如何结局？
0: 这位远在台湾的陈女士为什么对斯文塔佛像这么感兴趣呢？
3: 档案揭秘国宝奇案之佛头谜案。2000年12月9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李双群、杨颖丽盗窃国家一级文物香积阿处佛佛头一案开庭审判。
4: 杨颖丽因非法占有为目的，盗掘具有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无违法遗址。
3: 法庭以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对李双群、杨颖丽进行宣判。2002年3月，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相同的罪名对李双辉宣判，这是我国在新刑法颁布之后以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宣判的第一个案例。
0: 这个时候距离佛头被盗已经过去了4年0.8个月，佛头迟迟不能追回，在外边的时间越长，找到的可能性就越小。几年来，警方一直在努力查找这颗佛头的下落，但是

0: 他就产生了让他复归原位的想法。于是他托人向钻研美术考古的刘凤军教授接洽，邀请他去台湾鉴定佛头。为了准确地鉴定佛头是不是四门塔丢失的，刘凤军开始了准备工作。为此他多次去到四门塔实地调查，并且在附近的山区翻山越岭考察石料。最后他终于找到了和丢失的造像质料相近的石料，为这次去台湾鉴定准备了详实的资料数据。2002年7月16号，应台湾法鼓山佛教基金会的邀请，刘凤军一行带着和四门塔佛身相关的一切资料和数据去台湾鉴定佛头。19号，在法鼓山中山精舍大堂，刘凤军终于见到了照片上那个古代石雕佛头像。他看到在佛头像的颈部有一道深深的锯痕。接着刘凤军会同台湾的两位佛像研究专家对佛头进行了鉴定，他们从佛头的雕刻工艺、各部位形状、石质特点、颈部锯痕等进行综合判断，认定这个佛头就是1997年3月8号被盗的济南四门塔东方香积事件阿处佛佛头。2002年9月18号，台湾法鼓山佛教基金会决定把这颗千年石雕佛头送还济南四门塔。
1: 2002年12月17日下午，流失5年的四门塔东方香积世界阿处佛佛头，在海峡两岸专家和佛教人士的护送下，终于回归故里。74岁高龄的圣严法师一路陪伴，亲临济南。佛头被直接运抵济南四门塔，并将在这里举行国宝回归交接仪式。下午5点，圣严法师缓缓打开装着佛头的箱子，睿智、慈祥、优美的阿处佛佛头呈现在人们面前。
0: 丢失了5年的佛像头又被重新安放在本来就和它是一体的东方香积世界阿处佛的躯体上，经过修复又成为一尊完整的佛教艺术品。专案组的成员非常欣慰，非常高兴，但这时候他们心里还惦记着另一件事，还有一个犯罪嫌疑人仍然在逃，刘明启，他们的抓捕工作还在继续。2007年6月14号，被警方通缉了10年的在逃嫌疑犯柳明奇在河北宁静县落网。至此，曾经震惊海内外的四门塔佛头被盗案全案告结。
1: 10年来，民警先后23次到河北宁静县抓捕柳明奇，始终不见他的身影。但警方没有放弃对他的通缉。2007年6月初，在济南市公安局开展的信息追逃行动中，民警得到一条重要线索：柳明奇近期悄悄回到家，准备和家人收割麦子。济南警方迅速赶往河北宁静县，将柳明奇堵在家门口。柳明奇并没有反抗，显得出奇平静。他束手就擒后说：“我知道迟早有这一天。”柳明奇一脸的坦然，似乎终于等到了解脱的日子。原来当柳明奇得知其余3个同犯被抓判刑后，他立即逃往外地躲起来，白天从来不敢出门，只有到了晚上才敢出来溜达。就这样，柳明奇暗无天日的东躲西藏了。10年来，他每天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就连春节也没敢回家。柳明奇被抓的时候已经51岁了。当记者问柳明奇为什么不再逃跑的时候，柳明奇说：“在外面躲够了，反正横竖是跑不了了，早晚会有被抓的这一天。”2005年春节前夕。四门塔佛头案专案组的部分刑警相约来到这里看望这位东方古佛。1500年来，这尊智慧慈祥的香积阿处佛像历尽沧桑。

0: 丧。如今他在身首相离五年之后终于获得重生，他面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注视着芸芸众生，似乎在向人们讲述着他五年来不同寻常的经历。
1: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这个病例是典型的先天性贫血，内生动力很薄弱，经过持续的输血式治疗，各项身体指标明显改善。
4: 输血有效缓解了症状，但根治的方法是激活自身的造血系统。我们对症研发的造血功能手术很成功，结合他自身的努力，未来令人期待呀。
5: 要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强化产业扶贫。
6: 扶贫工作队大力发展造血式产业，产业帮扶提升了村集体的造血功能。
7: 对症用药，用科学精准打通致富血脉。产业造血为稳固脱贫注入勃勃生机。
8: 造血的效益，他们的生活质量要得到改善，
6: 贫困村实现整村脱贫。
7: 为圆好梦齐上阵，阔步小康共启程。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经常听众

0: 驾驶让您满意，是我们的心愿呐、啊。竭诚服务送真情，喜笑欢颜呐、
1: 啊。都知道啊，鱼的营养呢非常的高，而且呢、平常多吃点鱼呢特别有好处。
2: 嗯，这个营养的意识大家都先啊。另外买回去以后，我发现就是。
1: 吃得起来太麻烦，
2: 足您吃不同的鱼不同的口味、包括给您省事儿省钱的这么一种做法。
1: 你说这咱们要花叉着吃更好、但是就是能够尽量多吃几种鱼类，可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也真麻烦。
2: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1: 这怎么说呀？三味、
2: 三味，三种海鱼、三种不同的做法。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您不用洗不用挑不用做了打开就能吃、另外一个满足大家吃鱼营养丰富性上口感不同上包括鱼种不同上的各种要求。
1: 哎，这好，
2: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和三文鱼。
1: 都是很有特点的鱼啊、因为你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黄花鱼呢跟带鱼相比呢好像
2: 更嫩一点、
1: 三文鱼的话呢也没有刺儿哈，大口吃肉过瘾。
2: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另外它的这个做法叫做感觉到入口一嚼，怎么两边这带鱼的小细刺儿两边没有了？科技的工艺能够让这个鱼啊水分不怎么流失。吃的时候又有新鲜，还是比较新鲜，有弹牙的那种口感。
1: 对，
2: 另外黄花嘛，它不是主要就是吃这个细嫩的劲儿吗？
1: 酸酸
2: 肉的这个感觉吗？吃这个时候感觉满口鲜香，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那个味儿啊还挺独特，然后呢不咸不油，
1: 咸淡适中，
2: 咸淡适中吃的。

0: 说的三种鱼，
1: 哎，
0: 三种不同的做法，
1: 嗯，
0: 出来的三种味道，咱们补充不同的营养。
1: 对，
0: 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
1: 大家十罐，
0: 而且这个罐头的价格不便宜啊，
1: 嗯、
0: 总共加起来呢也400-500块钱了，
1: 大罐的。
0: 带鱼，它里边富含着维生素 B 一啊、B 二啊、钙、磷、铁。另外，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素都算海鱼里边比较高的。
1: 嗯、
0: 这些硒元素对咱们身体有白色的脂肪吗？
1: 对对，
0: 这个白色脂肪呢，omega 三、DHA 和 EPA 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1: 嗯，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
0: 哎，
1: 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啊。
0: 所以说，营养方面，哎，也很丰富，
1: 是
0: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合性价比很高。
1: 嗯，咱们的大鱼罐头呢是12罐啊，
0: 嗯，
1: 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
0: 嗯，
1: 一共加起来是36罐，
0: 哎，
1: 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有299元，
0: 嗯，
1: 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
0: 哎
1: 哎，
0: 所以8块来钱，不到9块钱，
1: 对，
0: 咱们这个价格还很实惠的，
1: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另外赵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罐头啊，现在流水线的工厂做，
1: 嗯，
0: 确实做的比以前干净，而且呢安全放心。
1: 嗯，
0: 干净在哪儿？它里边不用添加防腐剂，
1: 哦，
0: 它现在全都是那种高温杀菌和这个真空的铁罐，
1: 嗯，
0: 哎，这样的罐头呢它保质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一个罐头保质期都24个月，
1: 哦
0: 啊，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它因为里边经过了高温杀菌，
1: 嗯，
0: 所以说它不用油封啊，不用油封的好处就是咱们吃这个带鱼罐头或者黄花鱼罐头或者三文鱼罐头的时候没那么油，
1: 嗯，
0: 不用那么咸，不用放辣的，
1: 嗯，
0: 哎，对于咱们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的，对于咸味比较重视的，哎，这些听众们、同朋友们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也不用吃进肚子那么多油。
1: 对，因为原来有些罐头大家的印象是打开以后都油乎乎的、硬硬的，
0: 哎，
1: 又有添加剂等等，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
0: 不用担心了，
1: 嗯，
0: 另外开口以前全是拿那罐头刀或者拿那改锥撬那个罐头吧，
1: 哦，是，
0: 现在都是易拉罐的这种形式，您即便手劲稍微弱一点，
1: 嗯，
0: 哎，也不用担心，2-3秒就能打开，
1: 对，一拉就开了。
0: 还有就是买回去以后咱们真能用得上啊，每个礼拜咱们吃1-2次，
1: 嗯，
0: 这样的花插着吃也不用担心吃腻了，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拿回去以后拌个米饭拌个面条挺好，
1: 嗯，
0: 或者什么呢，给它倒出来不用加热，就是当个下酒菜去吃。
1: 没错，有的时候呢再鼓捣鼓捣呀，加点什么菜呀等等，哎，往桌子上一搁真跟大菜似的。
0: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1: 哎，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
0: 嗯，
1: 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0: 每罐150克，
1: 哎，每罐是3两的，
0: 嗯，
1: 那么价格只要299元。
0: 嗯，
1: 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日常生活当中啊，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平常呢都少不了饮料的选择。但是随着健康观念的普及呢，在饮料的选择上，大家对于健康的需求也是越来越重要了啊。
0: 嗯，
1: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饮品上的好选择，比孩子手中的汽水啊更加的健康，比你手中的果汁饮料呢更加的营养纯粹。说是饮料啊，其实呢是蔬菜汁儿。那么蔬菜汁呢跟果汁一样，这两年呢特别受到大家的喜欢，主要是因为呢它又健康又加的美味。
0: 哎，咱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来自于番茄的健康的番茄汁儿。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款番茄汁儿呢？首先啊，
1: 嗯，
0: 番茄本身这种这个蔬菜或者是这个水果吧，它富含了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B1、B2 以及胡萝卜素。要知道胡萝卜素对于老人和孩子这两种群体来说特别特别的重要，
1: 嗯，
0: 以及什么呢？钙、磷、钾、镁等多种的矿物元素，还有蛋白质、有机酸和纤维素，对于成长期急需多种营养物质的青少年来说特别特别的有益。
1: 是，
0: 但是要知道啊，平常咱们吃这个番茄当中还有一种对于中老年来说特别重要的，什么番茄红素。
1: 嗯，
0: 你要知道番茄红素，很多的这个家里边的子女可能买这个番茄红素的补剂的片儿给自己的父母来吃，给自己的家里边老人来吃。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就要说到营养它一个成比例增长了。大家都知道吃番茄营养，但是您一天能吃62克

0: 颗左右的小番茄吗？
1: 哎呦，吃完了以后呢，会非常的撑哦。
0: 哎，换成大西红柿怎么样？吃四颗左右的大西红柿，您吃得了吗？
1: 这个、估计是不能胜任了。
0: 但是今天就给您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啊，125毫升的番茄汁儿，您就相当于吃了62颗左右的小西红柿，4颗左右的这个大西红柿。为什么？因为它是浓缩过的番茄汁儿、
1: 而且有一点要强调，像番茄红醋啊，一般都是什么跟油啊，这个炒的时候才能激发出来。
0: 哎，
1: 如果你是光吃白嘴吃的话，生吃的话，那番茄红醋啊还没有挥发出来。
0: 哎，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儿，还是经过熟制的。那么这样浓郁的番茄汁儿，喝起来的味道怎么样呢？告诉您，和您小时候吃的那个
1: 拉四十盒，一共是80盒，9元。
0: 对，三个国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跟大家说它喝起来有多放心。首先，在种植的过程当中，这个番茄不打催红剂、催熟剂，不早摘，自然成熟。第二点，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只有水、浓缩番茄汁以及一点点的葡萄糖，调整一下它的口味。它首先它的味道不是那种纯甜的，酸酸甜甜，带有浓郁的西红柿味儿。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它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航空食品分会的会员单位，同时记住了，家里边有孩子的、有学生的、有青少年的，他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也就是说，这样的番茄汁供的是飞机餐，供的是学生的营养餐，而且在包装上有明确的标注。这样的番茄做出来的番茄汁，您说能不营养健康、能不安全放心、能不好喝吗？整个组合主品加赠品一共是40盒，每盒是125毫升。另外，咱们今天还有特别的加赠，
1: 是再加赠40盒，等于是组合翻倍了啊！一共加大约是80盒。那么市场上的一盒要10块钱，你想80盒多少钱啊？但是今天我们只要200。

0: 上是广告时间。
1: 卡酷少女霸王龙目录剧场，开启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了相约和霸王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
2: 你知道长征吗？
3: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
2: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
4: 也攻坚克难，必达胜利。
5: 今时间12点，
6: 整点快报。
7: 每时每刻关注晴间多云，北转南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房山前店后厂模式托举低空经济小巨人起飞；美伊谈判受挫，国际油价显著上涨；今天上午他信出狱。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从森林消防、应急救援到高原运输、国际航展，一架架大型无人直升机正在不断拓展低空经济的应用边界。扎根房山区的北京航景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凭借自主研发的大载重无人直升机产品，逐渐成长为国内低空经济领域的头部企业。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航景创新依托房山区前店后厂产业模式和科技创新生态，在低空经济新赛道上加速起飞。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8: 走进位于中关村房山园的航景创新展厅，一架架大型无人直升机整齐陈列，从小型几十公斤到大型一吨，各种载重级别的机型在这里几乎全覆盖，能广泛应用于应急通信、物资投送、森林消防、海岛运输、医疗救援等场景。北京航景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冲介绍，
9: 这是我们展厅的后面是我们的工厂，最核心的里边的发动机、飞控的辅材还有旋翼系统都是自主研发自主生产的，所以这些核心技术也都在我们自己手里，所以这也是我们和其他同行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
8: 采访中，一款刚刚推出的新型无人直升机格外引人注目。这款大型无人直升机最大净载重达到1吨，在没有机场、没有跑道的环境下实现垂直起降，特别适用于高原、海岛等复杂地区运输作业。陈冲表示，目前这款产品已获得大量国内外订单。
9: 它的载重呢是1吨，这个级别呢，现在目前这个构型里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也代表我们一个技术实力是全球领先的。它现在是供不应求，现在订单排了很多，我们现在和其他竞争对手相当于是一个断档式的一个领先。
8: 2019年，航景创新将研发和生产整体落地房山，企业研发办公区位于中关村房山园，生产基地则设在北京高端制造业基地，前店后厂之间仅一路之隔。陈冲坦言，这种模式不仅缩短了研发与制造的沟通链条，也大大降低了企业管理和运营成本。
9: 对我们这些场地进行了一些免租的一些优惠，房山本身它有良乡大学城，为我们吸引人才，它也配套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政策，比如说人才落户啊、员工就医啊、小孩上学啊等等，这也是我们扎根房山这么多年的一个原因吧。
8: 如今依托良乡大学城、高端制造业基地以及中关村房山园，越来越多科技企业在这里聚集发展。而对于年轻人来说，这里不仅意味着产业机遇，也意味着职业成长的新空间。24岁的房山本地姑娘韩雨辰从英国读研回国后，并没有选择一线互联网企业，而是加入了家门口的航景创新。
10: 考虑到无人机它是一片蓝海，了解到航景的时候，我发现它的科技以及大国
11: 房好生态，以航景创新为代表的一批高科技企业正在
7: 吃的水果要大量上市了。

0: 北京大学来分解，同时吃了西柚会有积蓄去增加它的降压效果，所以很多人会出现，如果是在用可能会产生肝衰。在85种和西柚相冲突的药物中，很多是常见药，大多数患者是非专业人士，怎么记住他们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学部主任药师庞宁介绍，大家可以简单判断一个方法，就是查阅说明书。如果说明书中对药物的代谢记载了它可以通过 3A4酶 代谢，那么它就是会和西柚发生冲突。国际方面来关注，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0号晚间报道，伊朗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这一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报道说，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还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该国被冻结的资产。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方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由于美国与伊朗和平谈判受挫，推高市场风险溢价，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0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0号19时10分，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91 美元至每桶 98.33 美元，涨幅为 3.05%。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13 美元至每桶 104.42 美元，涨幅为 3.09%。据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5月11号上午，泰国前总理他信假释出狱。另外，据 CCTV 国际时讯消息，泰国司法部假释委员会4月29号决定允许他信假释出狱。因属于老年囚犯且患有基础疾病，他信可免于佩戴电子监控手环。假释出狱后，他信将接受为期4个月的假释监管。正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1: 在自己手里是数据流动，
2: 你的粮食箱是手机支付时的那份安心。以上为
1: 单调的陪伴，空巢老人需要
2: 是人
3: 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
2: 中午12:05，被
1: 半生风雨归来仍是少年。这里直播版纯真时光团，让我们在电波中温暖相拥。

纯真不分年龄，时光自有温度。各位直播间的团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走进属于我们的午间高知朋友圈，九四五养生派纯真时光团。

赛道聚集，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啊，持续的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这里面藏着一个逻辑，大家好好听一听啊。咱们国家经济的发动机正在从一台变成两台甚至多台，传统基建这个稳底盘，新兴数字经济长肌肉，两头这么一发力，可就根基更加牢固了。就好比一个家庭啊，既守住了工资收入这个基本盘，又开辟了新财路，那家底儿自然是越来越厚。好，再说消费层面，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等这些政策的持续发力，哎，叠加多地中小学春假以及踏青出游的热潮，四月份消费市场延续了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线下的消费支付金额呢，同比例增长 1.7%， 消费品的这个商品的消费增长了 2.7%， 电子商品和日用百货卖的是最快的，然后呢，服务消费增长 0.4%， 交通啊、餐饮啊、教育服务啊增速都挺快的。特别有意思呢，是一个赏花消费表现很不错。你看，春游、赏花这些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分别增长了 118.1% 和 43.4%。 景区啊、城市公园啊、绿道啊等等这些户外的场所周边消费热度和去年相比呢是进一步提升了。踏青需求带动了即时零售目的地向公园景区聚集，订单量环比增长 10.5%。更为关键的是，这个赏花消费从单一的观赏，像情绪式啊、体验式这种场景在延伸，周边的古风摄影、汉服体验等等旅拍类的消费同比增长了 68%。

0: 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这告诉我们老百姓他不是不花钱，是花钱方式变了，从买东西到买体验，哎，背后呢是生活品质实实在在的提升。那么再看外贸，四月份咱们的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的势头非常的良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上涨 7.65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1.61 个百分点。在港口开工最忙的10个省份里，咱们旁边的天津、浙江等等这些五个沿海省份凭借着传统的枢纽优势，集装箱吞吐量旺盛，而北京啊、宁夏呀、陕西、贵州、四川依托着西部的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和保税区快速发展，正成为了外贸增长的新引擎。沈春风就说呀，港口设备开工率形成沿海加内陆多点开花的局面，外贸正在从沿海独唱转向全域协同发力的新格局，跨境供应的这种韧性在持续增强。主要港口这个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 42.1%， 日均的国际货运的航班数量环比增长 2.2%。 那么归根到咱们自个儿身上啊，经济稳了，养老金、理财产品、房租收入就有了最大的靠山，国家经济的底气最终会传导到咱们每一个家庭的餐桌上、账本上、钱包里。纯真金句送给大家，国家经济的每一个百分点最终都会落到我们老百姓的日子里去，开工的是工程，稳住的是咱们的人心。
1: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2: 用老祖宗的智慧过新时代健康生活。
0: 聊完了宏观的大经济啊，咱们再来聊一样应季的美味。最近的不少朋友可能都发现了，今年小龙虾不仅上市早，价格还挺亲民的。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说了，今年呢小龙虾上市早，价格更便宜。有网友调侃说了，没想到小龙虾自由这么早就来了，到底有多便宜呢？今年

超市最便宜17.9一斤。北京新发地的官网数据更直观，5月8号小规模的小规格的这个小龙虾批发均价呢大概是15块一斤，大规格的21.5一斤，那么分别呢比一个月之前降了23.1%和10.4%，相较于上年同期降3.2%和8.5%。回顾去年2025年小龙虾初次上市的时候，这个小规格的批发均价曾经高达过28块钱一斤，大规格49，之后呢才逐渐的回落。那么今年的这个上市初期啊，小规格降到了17.5，同比降35.2%，大规格22.5，同比降52.6%，这叫直接腰斩。之后的批发均价还在进一步下探当中。那么再看农业数字化服务平台一亩田的数据啊，5月9号呢，小龙虾产地的货源均价是15.64一斤，比前一天降1.88%，近一周呢是持续降价。然后销地批发市场均价在28块钱一斤，其中呢，河南某地的这个批发市场，江苏产的小龙虾，本周均价最低曾经降到过9块多一斤啊。一亩田产业研究院的研究员许立峰表示，从3月份开始呢，小龙虾价格走低，与去年同期相比呢，整体降幅达到30%到40%，大规格呢近乎是腰斩的状态。从供需热度来看，当前呢，小龙虾市场的供应热度同比上涨28%。而采购热度呢和去年同期基本持平的。那么说今年这小龙虾自由怎么来这么早，许立峰分析很清楚啊。从这个供给端来看，今年的冬春气候啊偏暖，水温呢就很适合小龙虾生长繁育，出塘上市时间呢整体提前，3月份开始，湖北、安徽等等这些主产区早季的货源就陆续的涌入市场，打破了往年4月中下旬才大批量上市的节奏。第二点，国内小龙虾养殖布局持续在扩张啊，你像广西、海南等等新产区的加入，使得市场整体供给的基数扩大了。而从需求端来看，小龙虾的主要消费市场呢，或者说消费场景呢，是在夜市和大排档。哎，当前它还不是旺季啊，供需两端的错配就影响到了价格。那么接下来还会不会继续降呢？许立峰分析到，历年这个小龙虾价格都呈现出微型的阶段性波动走势，就是每年早春3、4月上市初期，货源量少啊，品相也稀缺，价格呢一般处在全年的高位。进入5、6月份之后啊，这产区集中大批量出塘，那么市场货源达到全年的峰值，价格快速回落到全年的低位。然后再往后7、8月份受到高温天气存塘存量减少的影响，价格会小幅的反弹。再往后随着9月下市的临近，货源缩减，价格再度回升。那么今年受到天气的影响，小龙虾提前上市了，价格提前出现波动。往年呢5月份的中下旬，6月份这是供应的最高峰，价格最低谷，今年

0: 追踪超过10万人的重磅研究甩出一个有点扎心的结论啊，只做一种运动距离长寿啊还远远不够，真正把健康差距拉开的不是某一个最佳运动，而是让运动砸起来。哎，哪怕每周运动量不大，只要换着花样你动，哎，长寿的可能性就越大。这项研究呢2026年发表在这更杂的那位呢，死亡风险还是小，只要采取仅在心血管疾病癌症成立。运动多样性本身它就是一个变量，同样的运动时长，花样运动的扎实的跑赢了死磕一种运动，李大爷的长寿概率啊就更高，差距灵活性和身体柔韧度预防损伤。所以说而这种多种运动受差距的一个真正原因吧，改善睡眠。2024年国这个临床实践指南当中得到认可，研究发现运动对于抑郁可以起到很好的治疗效果，其中呢对抗抑郁效果最好的就是跳舞，活动筋骨心情也跟着敞亮，抗抑郁运动了。第三种延寿效果最佳运动是挥拍运动，2021需要协调身体多个肌肉群，手眼协调，延缓保护心血管。
1: 青春

咱们听歌的时候，各位别忘了继续点赞哈。同时，如果可以的话，右下角的这个分享键，帮我们在听听 FM 直播间的这个聊天室分享到您的朋友圈。感谢各位。

0: 经常会裹挟在一起。那它会侵袭到哪儿呢？我们说湿是啊，内湿是脾胃虚而来的，暑湿特别容易侵袭脾胃，它会困住我们的脾胃，让我们脾胃的运化功能变弱。那脾胃运化水谷水湿的功能被抑制住了，那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吃进去的东西不容易消化，吃进去了就是搁胃里了。
1: 嗯
0: 啊，觉得整个人是肿的，感觉那个水湿排不出去一样，感觉这个是浮肿的，而且感觉特别胀，没有胃口，而且特别容易浑身发懒，而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坐在家里面哪怕不动怎么感觉也累也发沉，我也没干啥呀。
1: 嗯，
0: 其实关键就是被这个暑湿被这湿气给困住了，气虚气，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您就发现啊身子越来越沉，其实不是懒，是湿气困住您的表现。
1: 嗯，然后呢天热大伙儿就容易贪凉嘛，空调冷饮全上来，昨天晚上我就开空调了。这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中医讲这个春夏养阳嘛，这波高温里怎么去拿捏这个分寸，消暑和护阳气，对吧？冬吃萝卜夏吃姜，现在还好使吗？
0: 我觉得于老师问的特别好，因为经常会有人有误解，说我们夏季要养阳要护阳，是不是就是我不能进空调房，就是我就去外边晒大太阳去，不是说了吗要晒后背啊、
1: 哎、
0: 这这还真不是这意思、
1: 哎、
0: 您在这晒中暑了。所以消暑和护阳气他们两个可以同时存在，而且一点儿都不互相矛盾，其实核心就是要清热但是不贪凉，解暑但是不乏阳啊。这句话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意思、
1: 嗯、
0: 就是可以消暑，消暑指的是您可以适当的开窗打饮或者吃一些这种清热利湿的食材，但是绝不能伤阳。可以吹空调进空调屋，但是不能直吹，不能这盯着吃着没完，不行，不能冲凉水澡，包括这种阴凉的湿地尽量少做，因为本身中老年咱阳气都比较弱，
1: 对，
0: 如果贪凉了当时觉得痛快了，但是这寒气啊容易直中咱们的脾胃，包括有的时候会侵袭咱们的血管，表面涂一直凉快，其实是实际上是把咱们这个肾阳啊脾阳给损伤了，到后来就容易比如肚子疼拉肚子啊关节疼啊，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正确的做法就是您夏天啊也不用一直晒太阳，热了呢咱也可以开空调，温度呢咱就设置26度啊，不对着咱们的头胸口和肚子吹啊，咱不对着人吹，进屋呢您先缓几分钟再开空调，睡前呢咱也定时关机，别一直对着您吹就可以了。同时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现在也完全适用，而且特别

0: 对，手腕的腕横纹上两寸正中，也就是您用您的三根手指比着这个腕横尖，这个就是内关穴。所以如果您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咱就摁内关穴。如果您觉得头晕啊，觉得头晕头疼，咱就摁太阳穴，都是可以摁揉个两三分钟，有这个酸麻中胀的感觉就可以了。同时您也可以随身比如带点这个薄荷膏涂在这个太阳穴和内关穴上，或者是随身带点这薄荷香囊薄荷贴都是可以的，特别方便。
1: 好，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突然间的这种升温怎么样去调节饮食？
0: 这个时候特别容易胃口不好啊！当然了，我和于老师吃啥胃口都好，不受不存在这个气温影响。但中老年朋友气温一升高了，特别容易吃不下去饭。
1: 对
0: 啊，说苦夏苦夏，但是感觉今年温度来得早，怎么这食欲不振也来得比平时要早呢？那对于咱们中老年团友们、朋友们，咱高温天气的饮食，第一个。清热利湿健脾益气，要少油少盐，但是呢既要清热但是也不能生冷，而且别吃太饱，这个时候胃肠功能比原来啊要弱一点，咱七分饱就行，但是咱也别总白粥配咸菜，天天就是我喝点白粥配点咸菜的，缺乏营养还伤脾胃。
1: 对，
0: 所以怎么吃呢，给您一个搭配，比如说早餐的时候咱们以养胃开胃补气血为主，您可以喝点小米南瓜粥，配点这种清蒸的鸡蛋糕，再来一小碟儿凉拌黄瓜，当然这黄瓜里边您可以放点熟蒜去拌它，不用生蒜，
1: 熟
0: 蒜。熟
1: 蒜啊，各位，
0: 对对对，熟蒜或者是这个，对，不然自己用点熟蒜，这样的话，你想熟蒜是偏温的，来迎综合黄瓜的这个凉性，带着小米南瓜粥、清蒸鸡蛋糕，加上这一小碟儿这个凉拌黄瓜，哎，既能健脾和胃，

0: 祛湿还得有营养，比如说您可以吃点这种啊一比一的这种杂粮饭，但是需要注意啊，您需要细嚼慢咽，杂粮饭、杂粮馒头都行啊，里边可以是啊细嚼慢咽，加上配合点，比如说清蒸鲈鱼。啊，炖煮的鸡胸肉这种瘦肉都是可以的，尤其是这种白肉类的鸡鸭鹅这种禽类肉，加上这种清蒸的这个鱼肉都很好。清蒸鲈鱼或者整点鸡胸肉，再炒一盘清炒冬瓜丝或者清炒这个黄这个丝瓜都可以。然后您再拌点这种，比如说凉拌木耳啥的都可以，它就有这种像冬瓜丝瓜，其实都是清热利湿去暑湿的一个好的这个好的食物。像鱼肉鸡胸肉。低脂还高蛋白，它好消化，还不加重您的脾胃负担，既能吃饱，也不让您发闷。晚餐呢，咱清淡点啊，减点量，不给脾胃增加负担。比如说，咱清炒个油麦菜，啊，既清热祛湿啊，清炒的里边您放点姜丝，放点这熟蒜，它也不凉，啊，您再可以比如说这个凉拌个这个番茄，然后番茄西红柿，然后呢，同时吃点这个馒头，或者是如果您没有反流的症状的患者，您也可以吃点这个山药莲子百合粥。所以就是。啊，既可以喝点这个莲子百合粥，配合点馒头，再吃点炒的油麦菜，你也可以稍微拌个小凉菜，既能健脾又能安神，而且还能清热。对，这一天你想又不增加脾胃负担，又能解暑，又营养，咱这个是吧？咱这个肉蛋奶都有了。
1: 好，感谢孟大夫带来的分享和评论，谢谢孟大夫。
0: 哎，好嘞，我们回见。
1: 各位都记好了啊，高温不可怕。就怕没准备嘛，水杯戴上，太阳帽扣上，急的时候按这个太阳穴、内关穴，细节做前头，热浪来了咱也不慌啊。
2: 发现生活的美学，寻找远方的坐标，文化打卡，审美体验，让每一天都过得精致有质感。欢迎收听《时光指南》。
1: 时光指南咱就来一条吧啊，事关北京团友们的切身健康问题了。5月10号这个肝病防治基层型项目正式启动呢，将在北京10个郊区开展免费的肝病筛查，同时要建立双向的转诊通道。基层筛查发现的符合转诊指征的各位患者呢，可以直接预约转诊到北京的佑安医院。项目呢是由佑安医院主要承办的。佑安医院副院长胡忠杰介绍说，这个肝病存量患者多，防治工作存在知晓率低啊、治疗率低、发现率低等短板。那么项目呢将会有效地补齐基层肝病的防治短板，医院专家团队将会下沉到基层的医疗机构，全方位地来提升基层肝病的防治水平。那么相关的这个负责人介绍说，项目呢将通过义诊、免费筛查、学术交流，包括培训查房、疑难病例会诊等等多种形式来开展。免费的筛查范围涵盖乙肝、丙肝等等。那么呢，以郊区三甲医院为中心，辐射周边的乡镇街道居民，遵循着自愿原则开展筛查，重点覆盖长期饮酒、肥胖、高血压、糖尿病等肝病的高危人群。另外一个特别实用的举措，刚才提到双向转诊通道，基层筛查发现问题符合转诊指征的患者，可以直接的预约转诊到佑安医院，不用自己再去这个佑安医院去排队挂号了。市疾控局也介绍啊，北京这个持续巩固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血液安全等基础防线，但是肝炎感染者发现和管理水平呢有待进一步提升的，区域间、机构间防治能力还是不均衡。项目为期一年，计划呢覆盖北京10个郊区，后续将会继续推进。那么这条消息呢，对咱们团友的实操建议很明确啊。如果您或者身边的老友符合这种高危人群条件，比如说长期喝酒啊、体重超标啊、有高血压或糖尿病的，可以关注所在郊区卫健委或者就近医院有没有通知，积极参加这次免费筛查。肝病呢肯定早期是可逆的啊，但前提是得早发现。这次把筛查送到郊区、送到家门口，就是要把这部分沉默的患者给找出来。咱们来看看各位留言啊，这今天内容太满是了，皮儿薄馅儿大的，没空和大伙聊天。2014LK 说，这夏天呢，这热天我会在家里边拿一些豌豆淀粉做凉粉，拌点黄瓜丝儿，比买现成的要干净卫生，吃着也凉快。荣花说，初夏想解锁哪些运动是慢爬山走古道啊。金豆妈说，有什么防晒妙招没有？这冰丝、防晒面罩、防晒衣，出门带个太阳镜。 胳肢窝喷点清凉花露水，798SN 有什么防暑妙招？用酸奶拌草莓，既防暑又好吃。1258GE 说户外活动，他想是快走慢跑，根据自己情况选择时间时长。八通线说有什么防暑妙招没？打算过两天去买一个防晒衣去。刚才我记得谁说来着啊？5434勾 P 他说呢，我的防暑妙招就是常说那句话，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行，不知不觉今天节目又得和大伙说再见了。今天中午呢，一路走的既有烟火气也有科技范儿。在四月经济成绩单里，我们感受到了复苏暖意；在小龙虾价格的腰斩里，尝到了生活小确幸；在哈佛30年的追踪里，找到了花样运动的长寿密码。连线孟大夫也备好了高温养生的预案。也了解到了关乎这个免费干筛这两个关于未来的一个好消息。感谢每一位在咱们电波里和听听 FM 聊天室里共度午间时光的朋友们，送给大家一句纯真寄语：最好的养老不是等着日子变好，而是把每一个普通的日子都过出热气腾腾的滋味。愿咱们在这个初夏跑得动，吃得香，睡得安。我是于浩，愿您在纯真时光里遇见最好的自己。各位听众朋友，咱们明天再见。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2: 别慌，有办法。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2: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4: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5: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指尖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携手维护消防通间。
6: 北京的声音，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8: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您好，我是李玲，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2025年度全国秋粮收购超3.38亿吨；涉疫邮轮预计10号疏散90多人。接下来请听。我国11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当天8:14，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视音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之后，飞船太能翻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0: 公司介绍，后续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战组合体进一步的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今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销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5月9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的效率在众吨，同比增长 46.0%。全产业链的能力提升让中国造船保持着全球竞争力。今年一季度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 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都超过 90%。 绿色转型效果明显，一季度新接绿二，涵盖液化天然气、甲醇、乙烷等多种绿色船型。而在决定未来几年发展底气的手持订单量上，截至3月底，中国造船手持订单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43.6%， 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 69.8%， 部分大型船厂订单已经排到三年后。再来关注北京神农农耕文化馆最近在金隅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正式开馆。这个博物馆的主题河畔的农耕回响，核心理念是活态传承。馆里不仅收藏了大量农耕老物件，还有永定河周边的农作物标本，系统梳理了从新石器时代到近现代的农耕发展脉络。博物馆主要分三大块，沉浸式文物叙事空间、博物馆加教育生态，还有农耕文化研究平台。未来会开设不同年龄段的农耕研习课程，还会联合古山村景区推出农事体验、非遗研学等项目。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博物馆和永定文化博物馆、琉璃渠皇家琉璃艺术馆等形成互补，助力京西博物馆群落建设。5月10号，首都大学生校园足球超级联赛启动仪式在北京大学五四体育场举行。本届联赛规模空前，全面纳入高水平运动队、普通本科、高职院校，全市66所高校参赛，同时创新开设院系赛、班级赛，让足球真正扎根校园，汇集全体学生。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1: 首都大学生校园足球超级联赛由北京大学对战清华大学，最终北京大学在点球大战中以5-4赢得比赛。北京大学足球队队长、物理学院2025级博士生张家俊说：“
2: 因为我们是校园组，大家平时也都各有各学习科研任务，所以相对来说练球的机会就是没有那么多。能够代表学校去出战，我觉得是非常珍贵的事情，是大学生活中浓墨重彩的一个篇章。”
1: 北京市教委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副处长张志华介绍，
3: 今年呢，我们增加了普通学生组的这个比赛，增加了系超、院超、班超的一些比赛，希望让我们的校园足球呢回归校园，回归基层，让这种主客场的比赛成为经常化，让我们不同的大学互相之间联动起来，让孩子们通过足球这个纽带进一步的加强联系和交流，让体育成为一种文化，成为一种生活的常态。
1: 当天，市教委还举办了中小学校园足球成果交流展示活动和校园足球高质量发展研讨活动。据了解，全市已建成524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高校足球整体实力稳居全国前列。下一步，北京市将以联赛为牵引，持续深化体教融合，切实以足球运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北京市大学生体育协会足球分会主席郎健表示，
4: 校园足球实际上有三大育人的功能，一个是强体质，一个是建人格，一个是育精神。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些赛事能够让普通的学生们都在身心方面全面的发展，提高孩子们抗挫折的能力，培养团队的精神，对孩子们的全面的发展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0: 国际方面，来卫生国务秘书哈维尔

0: 帕迪利亚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停靠在内特里费岛的涉疫游轮疏散工作正按计划进行，预计当天疏散90多人。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游轮自10号上午启动疏散行动以来，截至当天下午，已经有来自14个不同国家的49名乘客和船员完成疏散。据在现场参与这一行动的世界卫生组织健康领域专家戴安娜·罗哈斯·阿尔瓦雷斯介绍，是许已有西班牙、法国、加拿大、荷兰共40多名人员完成撤离。这一行动将持续至晚间，并在11号继续进行。他在连线世界卫生组织相关网络研讨会时介绍说，防疫卫生人员登上邮轮评估所有乘客和船员健康状况，乘客按国别分批接受评估，随后乘船上岸，再坐巴士转往回国的飞机。他还说，邮轮需要返回荷兰当地港口，最终将有约30人在医护人员陪同下搭乘邮轮前往荷兰。红迪厄斯号邮轮载有140多名乘客和船员，已经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巴黎病例中有6例确诊病例，都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好，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播李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
3: 5月5号 WTA 125伊斯坦布尔站女单首轮比赛，北京网球队年仅15岁小将孙欣然以6-4、4-6、6-4

战胜世界排名190位的格罗切斯卡，获得 WTA 巡回赛首中国选手。5号晚上在深圳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收官战中，中国男冰4-3力克劲旅爱沙尼亚队。

0: 14场精彩对决，以篮球为纽带，挥洒青春汗水，绽放少年风采。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情，喜笑欢腾啊，
1: 形成了一种习惯。现在啊，很多人不行，制作呢又没那么讲究，偷工减料，不是味。
2: 现在啊，您在市面上看到有好多鸭货，但是呢，人们都爱吃，担心的是什么？食材冤枉钱，
1: 还挺贵，
2: 哎，还挺贵。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就给大家找到了一款市面上特别知名的品牌，同时它的味道和原材料特别有保障的新鲜的鸭排卤货。它的名字叫做应源松茸手撕鸭排。说到这个应源这个品牌，他们家做这个鸭货呀已经是非常非常出名了，而且是以质量出的名。为什么呢？咱们平常在市面上看到了很多鸭货呢都是用冻的这个原材料，但是他们家做的这个鸭货全是现杀的一个鸭子，给大家做什么鸭腿呀、鸭胗呀。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新鲜的这个鸭排，也是他们家的产品。什么是鸭排呢？就是去掉了鸭腿、鸭翅、鸭头以后剩下的这个鸭身子，上面那个肉也非常非常多，然后经过腌制、烤制、卤制之后，给大家

0: 停不下来。
1: 您看啊，这整个的鸭排呢，色泽深红，具有甘、麻、咸、酥、绵等特点，这个就是这鸭排的正经的卤味风味。首先啊，它源自于什么呢？应源对于鸭子品种的选择，很有说道，叫做樱桃虎鸭，这是咱们中国的一种原始的鸭种，经过了英国人的改良，是世界著名的瘦肉型鸭。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瘦肉型鸭呢？是因为要做这个卤鸭货，一定不能太肥了，要选取它这鸭皮和这个好的鸭肉才能入味儿。而且呢，人家用的是自己这个自有的加工示范区的优质鸭肉，通过了几十项的检测，生产出来这个鸭子整个的这个质量啊是非常非常优质的。另外呢，它还有古法秘制的这样的工艺。我跟老板聊过，人说呢，我可以透露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鸭排为什么这么香的原因，是因为人家用了12味加的这个天然的香辛料。什么叫12味加呢？就是人家说啊，这个12味天然香辛料有包括辣椒、花椒、白蔻、砂仁、桂皮、白芷、陈皮、八角、甘草、香叶、草果和干姜，这12味，还有4味的料不敢说，那是
0: 商业秘密，
1: 商业的这个机密。但是就是这样的天然的香辛料做出来的这个鸭肉鸭排，这样的卤味才真正的香，您吃。

0: 器。那么首先我们选用的是新鲜的现杀的鸭子，这还不算完，你的制作工艺要跟得上，而且呢制作的老师傅要真正的有手艺。他说首先用这个炒花椒盐进行腌制，这个时间也是有讲究的，而且呢不肯透露给我啊。但是人家说了以后，你腌制完了不算完，上好的果木进行烤鸭。其实烤完鸭子以后，您就可以直接吃这烤鸭了。但是不，为了让它进味儿，为了让它成为您餐桌上一道好吃的这个小凉菜下酒菜，他给大家又进行了12味以上的秘制卤料方的腌制。腌制之前还佐以松茸去进行卤制。
1: 不，
0: 这样的出来的卤鸭货，您说能不好吃吗？一口下去您可以感受到鸭肉与皮的味道的融合，同时松茸给大家又提了鲜，又加上这天然的香辛料，真正能带来一套美味的盛宴。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应源的松茸手撕鸭排，也是现在市场上您一定要试的这种真正香的卤鸭货。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还真的是具有性价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一共是12袋，每袋是300克的这个松茸手撕鸭排，加起来12袋一共是7斤2两，在市面上要400多块钱。那么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哎，大家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您说了，整个的制作过程确实非常的讲究，也非常的精良，而且外面的这个色泽也好看。这个呢，经过什么烤啊、腌制啊、熬煮啊，那再卤制等等，它外表看起来呢是枣红明亮的，所以呢，确实色泽也好，味道也。

0: 四的鸭排，另外呢，我们是新品首发，又再赠给大家两袋，一共是12袋，每袋是300克，这就是7斤2两了。
1: 今天在我们的北广双红时间，只需要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鸭排啊，不光是它制作工艺好，不光是它的这个选料好，同时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安全，大家吃的时候能吃到它真正的那个鸭香味儿，这一口鲜嫩酥烂，骨头呢直接脱离肉，不用费劲的撕咬，不硬但也不会发柴，口感是真正的刚刚好，皮下的一点点鸭油混着鸭肉汁水四溢，而且经过了长时间的烹饪以后，这个鸭排肉是非常入味的，但是不会有腥味反上来，这是为什么？首先它的鸭肉的选料全是现杀的鸭子直接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同时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它里边不需要重辣重盐，也是因为它的原料好，而且啊，它用的这些比如说酱油啊、料酒啊、水啊、鸭排啊，这些都是咱们自己家里边平常做饭用得着的料，所以吃起来真正能吃到天然的香辛料的味道，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咱们吃起来味道好，同时安全放心，我觉得很重要，
0: 是
1: 保质期9个月，不用冷冻，常温就能贮存，您随时想吃的时候直接撕开一袋，下酒也好，小凉菜也行，亲戚朋友聚会当个伴手礼也可以，都没有问题，这个鸭排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一吃就让您停不下来。
0: 没错，那有些人说老人和小孩吃行吗？没问题啊，真的是骨酥肉烂了，
1: 因为它经过了3种的这样的制作方式，腌制、蒸煮、烤制、卤制，所以说呢，它整个的肉不光是进味，它的骨头也都是比较酥软的，所以说老人孩子吃只要稍微注意一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确实吃完了以后啊，真的是满足啊，而且口齿留香。
1: 今天抓紧这个新鲜原材料，选择安全放心的鸭肉，咱们今天吃的是应援的松茸手撕鸭排，
0: 咱们是300克一袋，给大家的主品是10袋，另外呢新品首发再赠给大家2袋，一共是12袋啊，这就是7斤2两，那么市场价呢是399元啊，400块钱了，但是今天我们199元，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无论是家里还是送人都是可以的，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每时每刻新闻，整点快报。
5: 听众朋友您好，逢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中国问；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泰国前总理他信假释出狱。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再来关注2026年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其中城市上涨1.2%，农村上涨1%，食品价格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8%，消费品价格上涨1.4%，服务

0: 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天气，局地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风雹等强对流，需要重点防范对交通运输、临时搭建物、设施农业等的不利影响。降雨期间道路湿滑，能见度较低，公众出行务必注意交通安全。同时11号到14号，冷空气将影响我国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中西部等地将有6到10摄氏度的降温，局地降温超过12摄氏度，并伴有5到7级风，阵风8-9级，新疆山口地区10到11级。受大风传输作用，今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甘肃西部、青海西北部、内蒙古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西部、甘肃西部偏北地区有沙尘暴。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专家提醒，新疆、内蒙古、甘肃等地有大风降温沙尘天气，春季天气多变，公众可以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国际方面来关注，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这一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消息称，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还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当天早些时候，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方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当地时间5月11号上午，泰国前总理他信假释出狱。他信现年76岁，2001年起任泰国总理，2006年因军事政变下台，长期流亡海外。2023年8月22号，他信返回泰国并获刑8年，随后因为泰国国王特赦，他信刑期被减到1年。2024年2月，他信以年过七旬、身患重病并已经服刑满6个月为由获得假释。2025年9月9号，泰国最高法院就他信住院期间涉嫌规避服刑一案作出裁决，他信需要重新服刑1年。泰国司法部假释委员会2026年4月29号决定允许前总理他信于5月11号假释出狱。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10号晚，伦敦第58届世乒赛团体赛男团决赛落下帷幕，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实现了世乒赛男团12连胜。我们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孙腾的报道。
1: 这是两支球队自2016年吉隆坡世乒赛以来，时隔10年再度在世乒赛决赛相遇。首盘比赛由梁靖昆迎战张本智和。比赛前半程，张本智和凭借近台速度压制，以11-8、11-4连下2城。第3局终局，梁靖昆在5-7落后下连得3分，最终以11-9胜出。紧接着他又在第4局成功挽救对方盘点，以13-11把局分扳平。决胜局，张本智和开局8-3领先，但经过调整，梁靖昆神奇般的连得8分，以11-8锁定胜局，中国队先夺1分。赛后梁靖昆表示，从小组赛到淘汰赛，自己的状态在慢慢找回。
2: 从小组赛开始，说实话自己没有找到完全的这种感觉，到了淘汰赛第一场自己也是输了。第一场赢了，第二场这个对罗马尼亚输了吧，然后从第3场开始，我觉得自己就是隔岸台先打完，可能自己的人的心气儿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找回，这种感觉。从半决赛的这种0-2落后到今天的0-2落后，我觉得还是说找到了这种之前的感觉吧，也是很久说实话没有赢过关键的第5局了。
1: 第二盘王楚钦上场对阵松岛辉空。此前两人在国际赛场交手7次，王楚钦5胜2负领先。这场对决比分最终定格在了3-1，松岛辉空首局11-8先胜，之后王楚钦第2局10-8领先后被追平，以12-10艰难将局分扳平。这局过后，王楚钦逐步控制住了局面，最终以11-2、11-9拿下最终胜利。赛后王楚钦表示，这次伦敦之行做好了充分的困难准备，对于压力自己变得更加适应。
3: 确实这也是自己作为一单第一次参加世锦赛的团体，我觉得整体的这种发挥上来说还是相对会平稳很多。我觉得也做到了赛前自己所说的吧，希望能尽我全力来给他们这样的一份安全感，让他们能尽情的发挥。 我觉得确实自己在面对

0: 听金童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1: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2: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3: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连起来耿耿余环呀。
2: 有的成熟动人，
4: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2: 有的恢宏大气，
5: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2: 有的扑朔迷离，
6: 我还有个机会吗？
2: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

在充斥着打卡式旅行与碎片化知识的时代，我们为何仍需关注一条古老的道路，以及行走在其上的当代记录者？当女性主义成为流行标签，那些真正深入险境以生命对接文明的女性工作者，她们的实践与反思究竟能为我们理解文化传承、知识生产乃至自我完成带来何种超越标签的启示？纪录片导演刘海燕及其新著《从小西天到大西天：犍陀罗行迹》所引发的讨论，正触及了这些核心议题。

不仅仅是一部关于佛教艺术源流的游记，更是一场关于谁在记录、为何记录以及如何记录的深刻叩问。这种将个人生命体验深深融入历史地理探索的写法，使得严谨的犍陀罗艺术考据同时成为一部探寻我是谁的心路史诗。今明两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到本书作者、纪录片导演刘海燕来聊一聊探寻东西方交融的犍陀罗史诗。欢迎收听。

0: 其实这本书呢是和一部纪录片，也是刘海燕老师担任导演的纪录片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的，就是那部纪录片《永远的犍陀罗》啊，分为上下两集，当年是在中央电视台的这个纪录片频道播出的，而且呢也获了很多奖。那么刘海燕老师，刘海燕导演也是从2016年开始就一直在关注这个犍陀罗的艺术，那么以及呢丝绸之路的啊这样的一些文化的交流。那么最开始我们请刘海燕老师来说是什么呢？犍陀罗到底在哪里？大家不知道这个地方，或者说这个地方其实在历史上作为一个地名存在过，那么它逐渐消失在历史的尘埃当中以后，那么现在到底在何处？这个您跟大家先来说一说。
1: 犍陀罗哈，也有人读这个
0: 犍陀罗
1: 啊，但是平常呢，大家习惯性呢就读犍陀罗哈，这样比较方便。它一方面呢是一个地名，另外一方面它也是一种佛教造像的一种风格的这样的一种类型。它作为地理位置呢，地名它是在古印度的16国。古印度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0: 啊，
1: 它是分散的，有很多的国家组成的，其中就有一个国家叫犍陀罗国。它现在呢它是不在印度境内了，这个位置呢现在是在巴基斯坦的西北部。
0: 现在这个犍陀罗还作为一个地名存在吗？
1: 现在它没有作为一个地名存在了，现在人们更多的知道它呢是做一种犍陀罗风格的一种佛教造像流派。
0: 因为我们看这个地理的一些位置能够发现哈，犍陀罗那个地方其实周围有很多很多我们大家特别熟悉的地名，比如说白沙瓦比如说巴米扬，而且那个地方呢是东西方文化交流汇聚之地。那么犍陀罗可以说它从这个西方过来的，从古希腊古罗马过来的这些文化在犍陀罗那里汇集，然后呢印度次大陆印度教的文明印度教的那样的造型艺术也能在犍陀罗的这样的造型艺术当中体现。那么同时呢这种东方的文明也因为丝绸之路也因为不管是陆上还是海上哈，都在犍陀罗那个地方汇集。所以说犍陀罗的艺术是汇集了各方的艺术的精华所在。那么这里就讲到这个犍陀罗，讲到犍陀罗的艺术其实也是讲到了您当年所拍摄的那部永远的犍陀罗的这部纪录片哈。为什么就是要想到拍那样一部片子了？当时是一个怎样的契机能跟大家讲一讲吗？
1: 很多人包括这个书出了之后，一些读者在一些这个分享会上，有读者都会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会想到要去拍这样一个纪录片？实际上答案可能是就是出乎所有人的这个预想之外哈。因为我们就是在单位报这个纪录片的选题，有时候可以是自己选择主动性的去申报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哈，拍摄的内容。那有时候呢也会被动的承接要去做完成一些工作任务，像犍陀罗这个纪录片就是作为一个工作任务安排给我的。
0: 哦，是这样的。
1: 对对对，我当时还很不情愿。

0: 学者都不读，更多的呢可能是比方说他研究这个，他不是做一个专门的一个学科或者是专业来做一个研究的。所以当时相关的书籍还是说找相关的专家请教，非常费劲，非常费劲。
1: 那研究工作怎么展开呢？
0: 事后我回忆起来，我都觉得这个片子是我纪录片生涯当中最难的一个片子。虽然后来做了一些其他的重大的历史题材的片子哈，体量都远远比这个要大，跨的周期也比它更长。但是我依然想起箭头楼都觉得心有余悸。但是既然是工作任务嘛，那就是必须要去完成。那就我硬生生的把韩侃教授推荐的那本书啃下来了，里面都是关于斯瓦特考古的一些工作报告，相关的一些研究成果、发掘的成果。因为当年斯瓦特这个地方呢，它也是一个犍陀罗文化的中心。在当年就是佛教文化鼎盛时期，这个地方是曾经有1500多座寺院啊。到现在呢，那边考古的发掘也是一直在进行当中，然后成果也很多。像那个时候比方说想找一些专家去请教哈，这也是一个途径嘛。那首先这个韩侃教授，因为当年我们一起去印度啊，东南亚一些国家去考察这个佛教造像哈，所以呢比较熟悉，那也多次的向他请教，很多的一些基础的一些知识都是他向我普及的。所以这也是后来为什么现在这个书
1: 对，有韩侃教授的这个给
0: 作序
1: 啊，
0: 为什么找他？因为韩侃教授现在是云冈研究院的院长，他工作也很忙。
1: 对
0: 那肯定找他作序啊，写序的这些人也很多，那你怎么就有这个面子能够请他做到序啊？我想这不是面子的问题哈，那就是因为当年一起同行，有这样的一段交情吧。再加上这个缘起，你看我第一次听说箭头的名词是他告诉我的，很多的基本的一些佛像的基础知识是一路同行当中他向我们普及的，所以这个源头也在这儿，所以我觉得找他作序那是再合适不过了。然后他也非常热心，然后就帮忙写了这个序。
1: 因为我也看了您的这个永远的箭头罗这个片子啊，片子里面出镜的专家学者不止韩侃教授一个人，还有别人，还有清华大学的，还有这行社科院的一些学者，还有外国的一些专家学者哈。那么这些学者是韩侃教授推荐过来的吗？还是您自己找到的呢？
0: 找教授哈，这个也是一生二，二生三的这么一个一点
1: 一
0: 点的，
1: 一个一个推荐吧。
0: 对对对，就这样慢慢汇聚起来的。最初呢，就是我说找什么样的专家，国内找谁就是能够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个东西哈。因为在写剧本之前，你必须要把整个的脉络，很多的东西要弄清楚哈。
1: 是。
0: 那韩侃教授当时，正好我去找他的时候，那天呢，那个敦煌研究院的前院长樊锦诗先生在他那儿好像是也是开会还是什么，他就把我引荐给樊锦诗先生。樊锦诗先生然后向我推荐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王庸教授
1: 啊，王庸教授，
0: 他说他一生就是致力于就是研究这个印度美术，他说在国内哈，就是专门研究这个印度美术的人，就是他算是屈指可数的啊，这种专家。
1: 王庸教授在您的片子里面出镜了多次，
0: 对对对，他是一个主要的，作为我的一个主要采访对象，
1: 是
0: 把整个的脉络给介绍出下来的啊，所以。也是非常非常感谢王庸老师，他当时看到我这么一筹莫展的样子，给了我很多的帮助。甚至在现在这个书出来的时候呢，我请他帮忙写这个推荐语，他又非常热心的写了这个热情洋溢的很高的一个评价，而且这个评价里面我是第一次听到对这个书的一个定位，叫学术散文。我之前我不知道我这写的到底应该怎么去定位哈，你说叫创作手记吧，我觉得也不尽然啊，因为里面还有一些学术性的东

0: 西，是吧？
1: 对对对。
0: 啊，它比那种旅游式的呀，那种
1: 完全不一样，
0: 行迹呀，
1: 不一样，
0: 还不一样，
1: 完全
0: 对不一样。
1: 那么它和这种传统意义上的这种散文的文体也不太一样，
0: 也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对。所以我一直不知道这本书它应该怎么定位，但是王庸教授当时写的这段那个推荐语里面呢，就明确的说这是叫学术散文
1: 啊。所以说呢，大家听到现在就知道这本书它并不是一本专业的学术书哈，它其实是一本非虚构的散文随笔类的作品
0: 啊。
1: 那么它中间涉及到了很多犍陀罗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其中涉及到了还有很多我们国内的一些著名的石窟造像的一些内容，当然也涉及到了一些著名的僧人啊，比如说像玄奘啊，比如说像东晋的
0: 法显，
1: 对对对啊，那么很多很多的人，那么这本书里面其实都能看到，所以这本书并不是一本深奥的书哈，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作为了解犍陀罗、了解印度次大陆的文明，尤其是中亚地区的这个宗教文明历史的一个窗口，那通过这个窗口，哎，觉得犍陀罗有意思，我想了解，可以以此为引子去读一些更专业的书籍。
0: 对，它是一个犍陀罗的一个比较入门的这样的一个读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其实说到这儿，我想问你一个小小的题外话，因为我不是纪录片导演，我不知道拍纪录片的这个流程是怎样子的，所以想问您，就是在拍一部纪录片的时候啊，我们就拿这个您拍摄了《永远的犍陀罗》这个片子来说，是要这个脚本文本先出来吗？先写好，然后再带着摄像去拍呢？还是说您还要把要拍的地方先走一遍，知道我要去哪儿，提前做一个类似像旅游攻略似的那样的一个东西，您走一遍，然后再来写本子，然后再去拍呢？就是这个纪录片的这个拍摄的过程、制作过程，一般情况之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0: 因为我一直侧重于做这种科教纪录片，也就是历史文化类的呀，甚至也有一些自然类的这样的题材的纪录片，你像这种历史文化类的纪录片呢，我们都是有非常固定的一个程序哈。那首先头几个月，比方说前三个月，你要大量的阅读相关的书，对这个题材要进行一个基本的一个了解啊，它的源流，它整个的这个发展哈过程要有一个了解，然后在了解的基础上呢，然后再从这些书和资料，甚至从专家的这个跟他交流的前期采访的过程当中，你要提炼出主题，还要找到一些故事来承载整个的这个框架，因为你不能干巴巴的去讲它怎么诞生的这就太干巴了，它就不好看。所以呢，我们因为纪录片的核心呢是讲故事，讲故事呢肯定就故事是离不了人的，你没有人那哪的故事哈，就不可能有故事。所以呢，你得把它的这整个的这个脉络用一个一个的故事要把它串起来，而且是逻辑非常严密的，这都是前期头三个月要完成的功课，就迅速的在三个月面对一个陌生的领域，你要做到把这整个的搞清楚，而且整个的这个片子播出之后呢，我是密集的每天几乎24小时关注这个网上的舆情，因为你想这个片子哈，光做完了之后审查就审查了一两年的时间，所以呢，因为它很特别，这个片子我们做纪录片涉及到做一些地图动画哈，哪根线稍微有点差池，那都是重大问题哈，
1: 没错，
0: 所以呢，
1: 必须要保证准确，
0: 对，
1: 准确无误，
0: 审查非常非常严格，这个确保就是不出问题，
1: 对，
0: 所以呢，片子播出之后，我一直在关注大家看完了之后的这个反馈哈，当然绝大多数都是评价很高，因为在当时你都没有机会能够看到一个专门介绍犍陀罗的纪录片啊，起码这个纪录片把它整个的诞生啊、发展脉络、它的流变、大概的这些知识哈，

0: 一般我们是先写剧本再去拍摄，
1: 然后再拍。
0: 因为在这个经费和周期都非常受局限的情况下，你必须要去精准的去做一些事情，这样就可以节省成本和时间。就是会很精准，你需要什么画面，需要去哪个地方，那剧本出来之后对应的分镜头剧本就很清晰，你只去那儿拍就可以了，你不要泛泛的什么都拍。
1: 对，这样去哪儿的话也是要提前把功课做好。
0: 对对对，这些都是在剧本，就是要去哪儿拍，然后整个的周期都是可控的，资金都是可控的。因为有很多的东西它是固定的嘛，你像这个建筑楼的发展历史，这都是已知的，它没有太多的未知的东西，那就所以呢，接下来的几个月就是写剧本。那为什么说这个片子是让我觉得最艰难最痛苦的一个片子？这个剧本我们一般来说剧本经过三次大改三次小改，基本上六遍吧。这个剧本是我前不久翻了一下当年的这个文件夹，做这个片子的文件夹，整整的18遍
1: 啊，
0: 稿子改18遍，在这那几年当中，
1: 天哪！
0: 然后因为中途还搁置了一两年的时间，因为没有资金去巴基斯坦，然后没有办法继续完成，就搁置了。到后来单位领导想办法争取了一点追加资金，然后继续才把这个片子的后续的拍摄和后期的制作完成。所以它是极其的艰难，这个稿子的这个修改真的是史无前例，对于我来说空前绝后。18遍稿子，痛苦不堪。
1: 十八遍改完了之后，出去拍之前是为了提前跟博物馆啊跟当地去联系好，因为这要涉及到出国嘛，因为要去印度，要去巴基斯坦，甚至还是要去一些相对来说哈，可能有一点点危险的地方哈。那么这危险地方既有这个领土争端，也有很多民族宗教的问题。那么去这些地方，要不要提前把这些工作全都安排好啊？跟当地的相关部门啊也都联系好。
0: 按照正常的流程是应该这样哈。那比方说，甚至包括向单位申请这个出国这个流程，那也至少要等上半年或者一年的时间。因为那个审批的过程比较漫长。

0: 就在我们好像是第二天第三天准备从塔克西拉望马尔丹那个山区去的时候，我们看到新闻报道说是有中国的一对年轻的夫妇在那边做私立语言学校的教师支教啊什么的，就这么一对年轻夫妇就被绑架到不知道是不是马尔丹哈。听到这个新闻之后，后来我们就开始关注啊，后来竟然发现，其实就是我们找的这个向导，他其实就是个人贩子
1: 啊，
0: 他是一个专门把这个人骗到这个马尔丹。

0: 造像艺术的保护有关哈，他那里啊，其实还是在像更偏向阿富汗那里哈，那里的政局一直不是特别的稳定，有一出现。那所以说呢，那个地方其实在历史上来讲，也是很多的政权互相争夺的对象。包括比如说最开始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啊，后来到这个波斯人啊，后来到这个伊斯兰教的这样的征服运动啊，其实他们的触角都曾经触达过那里。那么犍陀罗当时作为一个国家存在，作为一个文明存在，其实它主要最兴盛的时候呢，是在公元三到五世纪啊左右吧，那么两三百年的时间，
1: 贵霜王朝，
0: 对，贵霜王朝，因为玄奘其实到那里的时候，那里已经很破败了，那是公元六百多年了，是吧？七世纪左右，所以在贵霜王朝，其实它存续的时间不是特别的长啊，两三百年的时间，那么距离现在其实已经过去了1500多年，还要多的时间了，但是您还能够在当地找到那些保存下来的遗址啊，佛教的造像啊，是当地人对他格外的重视，然后予以全力的保护呢，还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呢？因为那里毕竟经历过很多的战火嘛，您和当地的一些人有没有交流过这个问题？
1: 我们当时时间啊是非常的紧张，你看大概也就是不到一周的时间，我们去了白沙瓦博物馆，去了塔克西拉博物馆，去了拉赫尔博物馆，还去了帕马拉这种佛教文化遗址，焦尼安佛教文化遗址，所以时间非常非常紧张，几乎没有机会跟当地人去进行这样的深度的一个沟通。我们当时主要是要完成画面的拍摄，所以这么一个速战速决的，就是第一次去巴基斯坦的这个行程，没有来得及深度的交流，深入的了解它有些地方为什么能保护得好。的确能看到，在一些博物馆呢，这种保存的这个犍陀罗佛像、菩萨像的量非常大。记得当时在那个喀布尔河畔，当时新发掘的那个帕马拉那个文化遗址哈，刚刚发掘出来，然后还没来得及保护，我们就当时去的时候算是在发掘的第一时间吧，看到了一些东西，比较原始的一些东西，很多都用那个防雨布啊，就那么盖着。
0: 对，在片子里面我记得也看到了。
1: 你像现在十年之后哈，前年吧，当地那边的考古局的局长到故宫来做一些报告，他们也可能是想在学术研究之外开发一些当地的一些旅游项目嘛，然后我看到他做的一些展示 PPT 的展示，我看到了非常熟悉的这个帕马拉遗址，已经在原址上建起了这个博物馆，然后有很好的一些保护措施，跟当年的那个时候已经很不一样了，说明当地呢对这个文化遗址的一些保护力度还是很大的。当年去的是一些路啊，那都是非常颠簸的原始的那个山路，那现在从那个图片上也能看到都有台阶，建起了一些石阶哈，当地肯定是也是希望以后能够有更多的人能够到那些地方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3: 听众朋友，关于犍陀罗的话题今天就和您说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邀请纪录片导演刘海燕聊一聊创作背后的故事，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想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经常听众

0: 蛋黄呢没有那么多油，
1: 那就是吃的不好吃，
0: 吃起来不香了。有时候呢买那种外包装看的挺好的，还是真空包装的，里边那个蛋黄是硬的，有硬芯儿。
1: 哎呦，
0: 我跟您说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您一定要好好听，为什么呢？我们给大家找来了就是在市面上我们觉得特别特别棒的，质量特别好的这个叫做咸鸭蛋的升级版。
1: 嗯，
0: 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烤鸭蛋。
1: 嗯，
0: 这个红泥烤鸭蛋您拿回去以后拆切，每一颗里边都起沙，都流油，而且都不那么齁咸齁咸的，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
0: 哎，咱们一一来给大家说啊。首先，它的产地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要知道，2011年7月的时候呢，原质检总局批准对白洋淀的咸鸭蛋实施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所以说，今天您收到手的每一颗的这个烤鸭蛋，

0: 白洋淀。
1: 哎，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烤鸭蛋，它的原材料产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麻鸭。
0: 嗯，
1: 这个麻鸭吃的是什么呢？
0: 嗯，
1: 吃的是店里边的这个小鱼小虾、田螺、蚌肉，还有一种叫竹草的水草。
0: 嗯，
1: 啊，这个水草呢也是天然的。这个麻鸭吃了这个水草以后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那黄啊发红。
0: 嗯，
1: 哎，您拿回家以后把这个烤鸭蛋切开以后，您发现那个蛋黄啊有点发橘色，
0: 鲜。
1: 哎，这个就是它和平常的咸鸭蛋有点不一样的。
0: 嗯，
1: 而且一看那种色儿，您就知道哦，这来自于白洋淀。
0: 哎，而且您放心啊，咱这色儿绝对不是添加人工色素添加出来的。
1: 哎，另外呢，为什么说它叫这个咸鸭蛋的升级版呢？
0: 嗯，
1: 是有五条。
0: 哎，
1: 首先第一就是讲究时令，
0: 没错。
1: 当时当令，您要知道啊，这个烤鸭蛋呢，基本上卖就是两三个月、三四个月这个时间，
0: 我们也就在这季节卖了。
1: 哎，对，
0: 嗯，
1: 为什么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到了六月底、七月中旬左右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的气候和温度，还有鸭子产的蛋呀，它的出油率比较高，
0: 嗯，
1: 蛋黄呢更大。您说比如说要到了秋冬天儿，啊，咱们当然吃咸鸭蛋也吃的少了，
0: 嗯，
1: 但那个时候的这个蛋黄就没有现在的这么大了
0: 啊。
1: 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腌制的时间不一样。
0: 没错，您比如说啊，一般您能买上那个咸鸭蛋啊，大家腌制个15-20天差不多了。
1: 嗯，
0: 我们今天给您这个红泥烤咸鸭蛋，我们腌制多少呢？光腌制45天，也就是一个半月。
1: 哎，
0: 为的是什么呢？其实就为了让它里边这个油啊能够更出来。
1: 哎，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是清淡配方。您平常吃这个咸鸭蛋呀，咱们现在不追求咸了，
0: 哎，
1: 追求是什么呢？里边要香。所以说它用的清淡配方，咸淡适口，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健康饮食的要求。
0: 哎，别太咸啊。
1: 哎，第四点是它和平常的这个咸鸭蛋啊，腌制的这个方法不一样，它用的是白洋淀底的这个红泥，再加上碘盐去腌制。哎，这红泥呢，它因为是这个膏状的，所以说呢，它这个相比于传统的咸鸭蛋就更加的清淡了。
0: 嗯，
1: 另外呢，它经过了一个控温48小时的果壳烘烤的过程，为的就是把这个鸭蛋黄的香味啊往这蛋清里边逼，所以说这里个蛋清也好吃。
0: 嗯，那第五个就是咱说这个蛋黄哈，大家其实很多人吃这咸鸭蛋都是吃那蛋黄。
1: 哎，
0: 我们这蛋黄不仅流油，而且它里边呈现那种橘色。
1: 哎，
0: 蛋白你也别看，别扔掉。
1: 嗯，
0: 我们这蛋白也是质地特别细腻，而且啊，它不是那种惨白。
1: 哎，
0: 啊，它有点这个茶色，
1: 蛋茶水的颜色。
0: 哎，带着浓郁的一种焦香味和独特的一个什么呢？有点弹性这口感。
1: 哎，
0: 我们这蛋黄啊，不仅有

0: 主品啊，红泥的烤鸭蛋，每个咱们说是60克啊，直接给您带来30枚啊。正常市面上是卖7块钱一枚，
1: 哎，在当地的这个特产市场7块钱一枚，
0: 没错。那今天咱们就给您直接买一送一，什么意思？30枚主品，再送您30枚主品，总共60枚，
1: 哎，
0: 一口气卖给您是199。
1: 199的价格，咱们这样算一下的话，每枚啊也就3块来钱、和您平常现在在超市里边、在市场里边买那咸鸭蛋的价格一样。但是咱们今天吃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的烤鸭蛋，
0: 没错。
1: 哎，颗颗告诉您，不是说得看运气了，现在是颗颗运气都好，颗颗都起杀都留有。今天60枚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您同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们北广购物这里边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哎，您就可以直接购买，
1: 哎，也能买得到啊。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么一个当地的特产河源的烤鸭蛋。要知道在当地7块钱一枚，为什么？因为它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好，
0: 有保证。
1: 别看它贵，当地的人说了，就每年啊恨不得有开车去那边买的，每年都有回头客，
0: 离不远，
1: 哎，为的就是追求这一口香。它的香体现在5个字上，叫做松沙游戏鲜。松是什么意思？您切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蛋黄啊叫鲜红流油，有着蟹黄一样的口感，它是比较松散的，不是那种硬心的。第二点呢是沙，每一颗蛋黄都起沙啊，入口即化。你会发现吃一口这个蛋黄，拿这个舌头和砂糖一抿，哎，它就斩了，而且因为油性特别大，所以说呢，您能吃到那个起沙的感觉，那个感觉是其他的说差一点点的咸鸭蛋都行。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它的油，切完了以后把刀抬起来，您会发现刀上都沾着这个橘色的咸鸭蛋黄的这油，它油性特别大。
0: 您瞅瞅，咱们说这咸鸭蛋吃的就是这个流油的感觉。
1: 哎，第四点是细，说的不是蛋黄了，说的是蛋白。这个蛋白呢特别细腻，有弹性，有韧性。
0: 嗯，
1: 关键说像有一点软的那种卤蛋的感觉，这也是来自于它经过这个红泥的腌制，再经过烤这么一下，所以说口感不一样了。
0: 哎，
1: 咸度。
0: 哎，
1: 然后第五点是它鲜，这个鲜是来自于白洋淀的一个特色，因为它鸭子本身吃的是小鱼小虾嘛，所以说呢，它这个咸鸭蛋的蛋黄和蛋清啊，都带一点这什么螃蟹、海鲜的味道。
0: 哎呀，
1: 吃起来呢，鲜味十足，满嘴留香。
0: 嗯，
1: 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棒。
0: 嗯，
1: 哎，记住了这5个字叫松沙游戏鲜。
0: 哎，
1: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白洋淀的河源烤鸭蛋啊，这个性价比还特别高。
0: 没错，它本来在我们的之前就卖的特别的爆款哈。
1: 嗯，
0: 那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我们河源他们家的红泥烤鸭蛋，每个是60克，总共是30枚。那刚才我也说了，买一送一，那就是60枚。
1: 哎，在市面上您要买它的，得需要300多块钱、400块钱了。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烤鸭蛋里边没有添加化学东西，
0: 哎，
1: 没有添。
0: 加。

0: 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4: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5: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3: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6: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7: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好。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部门发文划定智能体发展底线与空间，涉疫邮轮5名法国公民回国，一人返程途中出现症状。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点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后续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5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再来关注2026年以来 OpenCloud 等智能体的广泛应用，展现出强大自主任务执行能力的同时，也暴露出智能体在指令诱导下可以发起网络攻击等风险隐患，引发全球对智能体发展与安全的高度关切。最近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将智能体安全可靠可信作为产业发展的底线要求，为智能体治理架构、应用场景和产业生态做出系统部署。专家认为，实施意见遵循智能体技术演进规律，统筹发展与安全、创新与治理，系统构建了我国智能体产业发展的政策框架，标志着智能体从技术探索迈向规范发展的关键一步。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10号，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队与日本队连续第6次会师决赛，历经5盘鏖战，国乒女队3-2逆转取胜，豪取世乒赛团体7连冠，续写不败神话。我们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孙腾的报道。
2: 首盘比赛，王曼玉迎战张本美和，开局遭遇顽强阻击，张本美和以11-4、11-9先下2城。王曼玉随后调整战术，以11-6、11-4顽强扳平，但决胜局未能顶住压力，4-11憾负，中国队大比分0-1落后。危难时刻，孙颖莎挺身而出，第二盘对阵早田希娜，她延续过往全胜态势，以11-7、11-7、11-8直落3局，迅速将比分扳为1-1，稳住军心。第三盘小将蒯曼挑战桥本帆乃香，尽管11-5扳回一局，但面对削球手的难缠打法，最终1-3不敌对手，中国队大比分1-2再次陷入被动。背水一战的第四盘，孙颖莎再度登场迎战张本美和，她以凌厉的正手进攻完全掌握节奏，11-2、11-4轻松拿下前2局。第三局0-3落后下逆转取胜，3-0零封对手，将比赛拖入决胜盘。赛后孙颖莎表示，日本队的排兵布阵非常灵活，尽管一度遇到很多困难，但相信自己，相信队友，感谢所有为团队付出的人。
3: 但是在赛前，其实我们马导一直提醒我们，这也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可能一度遇到很多的困难嘛，但我觉得其实还是相信自己，然后也相信队友吧。然后其实就像我赛后采访说的，我觉得冠军赢下来，可能看似是我们三个人今天在场上比赛，但其实为这场决赛付出的过程，其实还是我其实来到这里的陪练，甚至说辅助来保障我们的一切。所以说我觉得冠军肯定还是非常开心吧，然后我觉得其实也属于整个中央乒乓球队吧。
2: 决胜盘，王曼玉再战早田希娜，她顶住压力，释放打法，

0: 没有参加这一游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认定为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是在4月25号圣赫勒拿到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与这一病例同机，其中一名出现轻微症状并隔离检测。法国卫生部后来称这名接触者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余人员已经由地区卫生部门联系，并被建议临时隔离和接受检测。
1: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咱们下一时段再会。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5: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4: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5: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4: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5: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4: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5: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4: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6: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4: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7: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4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5: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0: 日广西自然，
1: 主要还是 IT 业内的这些人，或者搞互联网、搞高科技的这一批人。因为当时苹果的话，它是一个给人感觉是一个就是在电子产品里面是偏一个奢侈品的一个概念，但是库克相当于是什么呢？把一个本来哈是在一个小众人群里面的一个奢侈品，硬生生给它做成啊，就是大众消费品。现在整个苹果手机在全球占有的地位就是第一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一个结果。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作为一个 CEO 哈，他实际上应该说，在我这评价来说，他应该比乔布斯干得更好。但是大家可能是这样的，这个因为他不是第一代、初代的这个创始者，尤其是他起来的时候，大家是觉得，哎，他行不行啊？其实2012年、2013年的时候，其实大家对他其实是不太敢抱太大希望，因为乔布斯当年是非常成功，但这个成功不是一个简单的用一个产品来评价他，而是认为他在整个电子产品这个发展史上，他是创造了产品。就是以前人呢生产产品是市场上需要什么，哎，我就做一个市场需要的东西。而对于乔布斯来说，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是，我硬生生给你做出了一个市场上根本没有的。也就是说，你想要用产品，你得先听我的。这个在整个产品这个设计或者这个进化的历史上哈，那这个是显然是一种新的模式。但是呢，从这个角度来看，你看可能这个库克哈好像不是这样的人。但是最终哈，这个产品啊，你说你创造一种新产品，你除了第一天啊，你第二天重复用的时候，它不就是老产品吗？因为新产品和老产品它总是相对的。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从用户使用的角度来说，乔布斯的那一种当然值得称道哈，但是它并不是商业上一个说是商业上一个完全的一个无法模仿的或者必须要的这么样一个特征。相反之下哈，库克的做法呢，却是把传统的商业都能够集中进来，也就是过去大家怎么玩，那里面的一些商业的规模啊，或者是影响力啊、品牌啊这些，他都拿过来了。然后呢，还能保持苹果在整个产业链里面哈一个核心地位。那这个它相当于是在两者上面都得到一些兼顾。所以我是觉得哈，怎么来说，我对库克还是很满意的。
2: 但是在这个库克执掌苹果的这15年间呀，咱就不说普通的消费者吧，一些这个技术业界的人呢，也认为说他面临的重商业轻创新，这是很多人对于他的一个评价，认为他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尴尬。还有呢，说他缺乏改变世界的革命性产品。这两句话您怎么看？您觉得有道理吗？
1: 我觉得啊，你要是说当年没有智能手机，好，苹果开创了一个智能手机时代，那这个可能是历史地位是有的。但是你想啊，库克他这些年很多产品哈，他都做得很好的。就他之所以不像乔布斯时代那么有锐角哈，就乔布斯的产品好像就是有一种从零到一的感觉，但是呢，库克的产品好像从1到10的感觉，就大家是这种感觉。所以呢，这两个定位啊，它本身

0: 当初的话，就是苹果手机，它就出一款，它出一款的时候，其实就意味着它实际上只能满足一部分人。当然，尽管乔布斯他当时是说哈，他认为手机就只需要一样的，每个人都用一样的，那这是他的说法。但事实上，就是每个人用手机的时候，还是有不同的这个定位的，至少是钱有多有少啊，消费能力是不一样的。这个你怎么去包装，你也无法抹杀这个。那么基于这个。库克呢，他对于一种就是消费品或者对大众消费品的这么样一个定位的话，那么在产品推出的时候，其实他的压力应该说比乔布斯时代还要大。所以我们看到哈，乔布斯时代产品锐利一些，但是呢，库克的产品就成熟一些。这个成熟带来的负面就是什么哈？就是他在推产品的时候，他往往是同样的技术已经出现过。甚至出现过几年了，它才出来。你比如到现在，大家天天喊的这个叫做折叠屏，折叠屏其实已经出了好几年了。但是到现在为止呢，其实苹果还在遮遮掩掩。虽然说很多说今年可能会要出哈，但是能不能出这个现在其实也不清楚。那么从这个上面来看，就是说它的指导思路就是我要推一个产品到用户那里，它应该是成熟的，这是不同的要求。那我觉得。你要是换一个角度看哈，他用这个锐利的这个换成什么呢？成熟度高一点，就是让大家满意度更高。我觉得这个在大众市场上，我觉得也是值得的，甚至也是必要的。
1: 那我再顺着刚才我问的那个问题啊，就是苹果所谓的这个创新，我为什么要加所谓呢？其实您刚才的解读当中，有不少呢认为过去苹果的创新，它可能是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毕竟在那个时候没有人做类似的产品，乔布斯呢敢为天下先，做出了很棒的产品，是有创新的。那后来呢，在蒂姆·库克的时代，其实这种令人眼前一亮的创新就没有了。没有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库克没有这个能力，还是说，也许他没有像乔布斯那样有好的运气遇到那个时代？
0: 我觉得他不是没有这个能力，而是大家哈这个解读方向、期待的方向不对。因为这个就是你比如说，苹果自从10年之后哈，就乔布斯12年就是离世之后，后面这段时间，苹果应该说它的产业链延展的是很宽的。比如说耳机以前我们理解的耳机就是一个附属设备，就是在这个手机上面插着的，然后一个附属设备，但是。后面你看，苹果现在把这个变成什么？第一步先是无线的，它很方便，对吧？就变成一个，就是是我要延展使用的一个概念。哎，到现在你看看，苹果的耳机已经跟这个助听器，都融合到一起去了。角度来看哈，它的降噪耳机啊，所以这些概念其实都突破了过去我们对耳机的理解。过去就是耳机是一个延展，是个听声音的，现在它变成隔离噪音的特殊人群使用。就有些人，比如说他这个精神紧张的，他听不了噪音，那这个对这个降噪耳机就很有用啊。老年人耳朵已经不太灵了，他这个助听器式的模式也很好用啊。而且他这种助听器模式哈，技术上跟我们传统助听器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助听器哈，就是它跟耳机非常不一样在哪呢？因为戴助听器的人是耳朵已经受伤了，或者说他的听力已经衰退了，所以他需要把这个声音呢要还原出来，或者是放大出来。这个放大哈，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把声音放大，而是要做一个频率上面的适配。如果哈，大家家里要是有老人戴过这个助听器，你就知道，一般老人不愿意戴这个，不愿意戴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有点像我们哈。刚开始戴这个耳机的感觉，但而且还要把这个感觉放大很多倍，什么意思呢？比如你戴上这个助听器类的设备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原来听不着那个声音可能非常大。比如说你开门的声音，不小心碰桌面的声音，哎，你人说话的声音它不一定就很大，这就是没调好。因为这个不同频段呀，人听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说所有声音平均的放大10倍就好了。实际上就是人对不同频段它是有不同的敏感性，当你听力衰退的时候哈，这个频率敏感性的这个频段不同人还不一样，所以你在用助听器这一类设备的时候，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调音，就是要一个人一个方法去调。但是这个你要知道，就是由于你的环境不一样，比如说你在家的时候，这个噪音条件和你在街上噪音条件它是完全不同的。那它对这个频率的优化就不一样，所以过去那种固定式的调音其实已经不太好用，那么就导致很多人其实不爱戴，因为。

0: 你戴上去之后哈，特别吵，然后真正想听的声音有时候还听不着，所以很多人老年人他就不爱戴这个。但是你会发现哈，这种基于智能手机的这种这种助听的耳机哈，它就好很多，因为它首先它对声音的这个分析，它加了一些人工智能的办法。
1: 对。
0: 那么人工智能它就能跟踪哈，你在不同的情况下，哪个声音不同的频率应该怎么分配？那这个有了之后呢，它就会让你的那个当作为助听器连在手机上那个助听器呢，它在你生活中的适配性就非常好。比如你到家了，它自动就调成家里的这种频率的优化模式；到街上，它上街上的这个优化模式。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哈，就是借助手机的这个智能化，其实已经在扩展终端那个产品设备的使用。咱们就用这一个例子哈，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产品使用，其实我认为对于这种就是有障碍的人群，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革命性的产品。
1: 对，
0: 但是呢，如果说你还是抱着那种哈零和一，就这就像什么呢？就是你如果你只是用自己的那个很狭窄的这个创新的观念去看别人的话，那永远超过不了，对吧？那永远我们就是比如中国人，就是孔子就是第一大文人呢，那后代永远超越不了啊！因为你贴上了这个最古老的标签，最丰富的标签，你把这个标签呢固化之后，当然别人超越不了。但事实上是这样啊，今天所有的那个文人墨客哈，他的知识面肯定要比孔子要高，对吧？因为你现在的知识是从那里传承过来，知识一代一代是往前发展的，所以我是觉得哈，大家有这个看法。很多原因并不是说库克不够创新，而是我们很多人哈，还把创新的观念停留在过去那种和零和一，但实际上零和一、一和一百之间有非常丰富的创新的频谱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1: 对，有道理。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外界对于库克的一些评价，醒哥先生也就此啊进行了解读。那接下来回到一开始提到的另一个问题，其实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库克呢在营销这件事情上确实做得不错，给苹果挣了很多很多的钱啊。那到底库克做对了什么，让苹果挣到这么多的钱，市值现在都已经奔4万亿美元去了呀？您的解读是什么？
0: 其实库克在十几年的时间哈，已经让苹果增长了10倍以上。其实这个成绩应该说放到哪去都是非常非常亮眼的。那么如果我们要总结库克这个经验哈，当然不同人可能总结角度不一样哈。我给出来的是什么呢？其实他制造了一种新的产业链的形式，就是在之前啊，就是在传统的工业里面，其实我们每一个公司哈，它都是产业链当中的一个环节。就是你比如你生产轮胎的。它就是一个整个造车产业链的一个环节，发动机它也是其中一个环节。那么不同的环节呢，通过市场流通的方式哈，最后到那个组装厂，组装厂，它就把这个成品的这个汽车就造出来了。但是，库克手上哈，他实际上把苹果变成一个什么呢？叫产业链整合公司。那么这个词可能很长哈，那反过头来，如果用简单的话说是什么呢？就是过去我们产业链产业它是大于企业的，但是库克相当于做了什么呢？就是他把一家企业变成整个产业链的主导者，或者说他就是做了一个行业，他自己做了一个行业。这样的话就会发现哈，过去比如说我们生产一个产品的时候，你需要有行业的标准，对吧？这个行业标准呢，很多都是国家在制定的，或者一个国家的一个部委在制定的。但是最近这些年啊，你会发现哈，很多标准都是首先是由那个头部的企业在制定，然后头部的企业通过一种叫准入的方式，让产业链上的一个伙伴加入进来。比如说你要想在苹果手机里面，比如你把屏幕卖给他，或者把里面的某一个芯片卖给他，你是需要加入到苹果的产业链去的，也就是这个产业链就是由苹果来认证的。那么所以，顾客他在做的哈。不是说利用产业链来组装一台手机，而是说我自己就主导了一条产业链，而这条产业链的标准是由我来主导的。你们需要有认证，要胜任我的里面的要求，你才能进得来。这样的话，它就成为。

0: 或者出了一些问题之后哈，哎，这家公司就蔫悄的就没了。比如说在90年代有雅虎，对吧？有很多类似这种高科技公司，后来就没有消息了，
1: 对。
0: 就是因为它跟这个创始人绑定的非常紧密。在这个大概10年前后哈，其实整个高科技公司，尤其是美国这个上市的这一批公司里面，走出一条新的路线。你比如说像这个微软之前是由这个比尔盖茨在主导的，后面他换来换去，现在变成一个印度籍的这个 CEO。这个整个变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哈，哎，高科技公司好像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走出了一种可以传承的路径了呀。就是这个传承的路径，就是你看在这个库克身上就表现得更加明显，就是他这个传承不仅仅是说只是把原来的价值传承下去了，而且带来了巨大的进步。那么我们就看看哈，这个高科技公司它换这个主导者的时候，那么它的传承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在过去哈，在过去成熟的工业时代，你发现 CEO 主要倡导是一个企业文化和企业的一些规则。那么他的继任者，他不管什么时候上来的，他只要有这个对规则、对文化的一个认同，然后他有高超的这个管理技巧，他往往就能胜任这个公司的这个这个 CEO 的职务。但是呢，你发现高科技公司它不是这样，因为高科技公司它处在高度创新状态，它规则约束不了它。因为你要是按规则来，那手机你看1年1个变，你要出3年前的手机就没人买了。所以它需要有一个高度创新的方向，情况下的一个传承。那这个传承就叫什么？叫代次传承。代次传承啊，就有点像，比如说中国古。

这个皇帝呢，他就开始培养，他就觉得，哎呀，这几个，你看几个这个王子之中，哎，谁适合接我的江山？他就开始培养。然后你会发现哈，不同的皇帝新上来之后，他的特色跟上一代往往有不同的地方，因为他要发挥他自己不一样的之处。所以呢，我觉得高科技公司在今天这种情况之下呢，它实际上是一种传承的概念。传承就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哈，它要提前布局。就是一家公司啊，他想把公司就是能够在这一任的 CEO 和掌门人下台之前，能够没有重大的冲突，能够稳定的运转下去，他要提前比较长的时间去培养这个继承人。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你培养这个继承人哈，你并不是说去复刻一下现在的这个领导人，而是说实际上你还需要就是。他要发挥下一代人的一个特点，你比如微软之前那个鲍威尔，他跟那个这上台的时候，其实他做的就不太好。那个时候你可以看成是高科技第一代传承的时候，他可能开始更看重是，哎，跟比尔盖茨的相似性，怎么去稳定这个微软。但是呢，你现在你可以看来啊，就库克跟这个乔布斯实际上是有巨大的不一样的，一个就想做一个，一个就想做很多。你看，但是两个都成功了，因为你做多有做多的理由，做少有做少的理由。但是每一个理由，你要在这个 CEO 的身上要跟他的特质要相符合才行的。所以呢，就是这个情况之下，就是说提前布局，还要匹配上这个新的这个领导人的这个特色。所以你看啊。这次如果是一个硬件的人上来之后，那我们可能去合理的想象就是什么呢？以后可能苹果在这个硬件品类上面的这个更新的速度，或者说在这个创新的这个要求上面，可能更符合大家的要求一点，也就是他可能更大胆一点，因为这个 CEO 他对硬件方面他可能更有想法，对吧？而这个库克呢，他更多是对产业整个产业链有想法，所以他需要成熟一点。但是这个只是我们的一个单向猜测哈，这个变化是肯定有的，就当往哪个方向变，那得等到他这个。就是过个一两年之后，等这个新任的 CEO 哈，他的

0: 新的那个苹果的时代。关于这个评论您怎么看？
1: 我70%赞同吧，因为这整个苹果哈，它过去这些年就是，虽然说哈，我们也可以理解它在这个硬件或者在底层技术上的一个保守，可以理解，但是呢，毕竟现在是一个高科技竞争啊，是实际上已经竞争到牙齿，对，可以这么说，就是竞争的细节越来越小，因为同质产品太容易跟上来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还是需要哈。你这个产品呢，多多少少锋芒要多一点，可能竞争力会更好一点。那么这是从我认同的部分哈，但是从我为什么只给出7呢？肯定还有3不太认同，对吧？不太认同是什么呢？就是你作为一个产业链型的公司哈，其实它不应该只是强调自我的创新问题，其实它需要把这个创新的力量哈，要给到产业链上的其他的一些。就是一起来构造这个产业链的公司，否则的话哈，如果其他公司在这个产业链上挣不着钱或者没有足够的这个利润的话，那你产业链整个产业链上的创新是起不来的。所以呢，产业链型的公司，它的核心不是自己的创新问题，而是整个产业链都具有相当的创新性才行。那么你看，我们再比较一下安卓阵营和这个苹果阵营哈，安卓阵营不同的公司，它往往在不同的点上。那么，比如有些公司他就说，哎，我这个屏下指纹做得很好；有的公司说，哎，你看我这个摄像头我调教的最好。那不同的公司它可能有不同的点。那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虽然说你不同的公司在硬件上，哎，能发挥出一点力量来哈，但是整个手机的这个。

如果要想拉动这个进步的话，它一定是什么呢？它一定要就是它提出一些标准之后，它需要相关的这个供应商啊，也需要在创新上面呢跟得上来。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哈，它就不是说这个，就不是说这个硬件设计总监他本身就能够，特姆斯他一个人就能完成任务的。他之前也面临一个角色的转变，就是过去呢，可能从一个技术的一个看门人或者一个设计者，他要变成什么呢？变成一个棋手。他也像库克一样，他应该能对

0: 移动支付的坏习惯成为他滋生的土壤，直到他肆意妄为，你才惊觉他的存在。
1: 您的银行卡已转出3万元，支付成功42000元，已转账5000元。
2: 怎么回事？这些不是我操作的呀。
0: 我们享受移动支付的高效便捷，危害安全的黑影也在伺机而动。提升金融风险意识，养成良好支付习惯，让身边的支付安全隐患无处可藏。
3: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新奇多样的自然景观，高原、山林、湖泊、海岸线，广阔的地理条件孕育了近1600种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丰富的物种养成了中国人特有的饮食风俗习惯。为了享受这份自然的馈赠，人们穿越四季，捕捞、猎杀，将野生动物幻化成一道道餐桌上的佳肴。江南水珍品长江石鱼，天上人参黄胸鱼，森林守护神穿山甲，2003年最后一条长江白鲟，它们满足了人们的味蕾，却即将从地球上消失。当我们有权亲近自然，享受美食的时候，请不要流连于野味，同在地球上，共享大自然。

0: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睿。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

低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点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后续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与

0: 第五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再来关注2026年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2%， 其中城市上涨 1.2%， 农村上涨 1%， 食品价格下降 1.6%， 非食品价格上涨 1.8%， 消费品价服务价格上涨 0.9%。 1到4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0.9%， 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上涨 0.3%， 其中城市上涨 0.3%， 农村上涨 0.1%， 食品价格下降 1.6%， 非食品价格上涨 0.7%， 消费品价格上涨 0.1%， 服务价格上涨 0.5%。再来关注2026年以来 OpenCloud 等智能体的广泛应用，展现出强大自主任务执行能力的同时，也暴露出智能体在指令诱导下可以发起网络攻击等风险隐患，引发全球对智能体发展与安全的高度关切。最近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将智能体安全、可靠、可信作为产业发展的底线要求，为智能体治理架构、应用场景和产业生态作出系统部署。专家认为，实施意见遵循智能体技术演进规律，统筹发展与安全、创新与治理，系统构建了我国智能体产业发展的政策框架，标志着智能体从技术探索迈向规范发展的关键一步。体育方面，昨天晚上北京国安队在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1轮中主场迎战卫冕冠军上海海港队，当值主裁马宁吹出国安三个进球，最终国安2-2战平海港。我们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1: 本来是一场中超豪门之间的焦点对决，结果却让即将前往美加墨执裁世界杯的主裁判马宁成为了主角。全场比赛北京国安队的三个进球被判无效，最终2-2战平了上海海港。主教练蒙哥马利有点懵，球员很无奈，工体43000多名球迷也有些不知所措。自从2016赛季主场2-1战胜海港以来，北京国安队此后六次在工体交锋都没有获得胜利。开场之后两队拼抢激烈，不过没有形成太多有威胁的射门。第38分钟，国安队的前锋张玉宁完成了破门，但当值主裁判马宁在经过了回看之后，认定此前国安后卫拉莫斯在禁区内先犯规，国安进球不仅无效，还判给了对手一个点球，上海海港取得领先。下半场开场仅仅四分钟，张玉宁助攻法比奥扳平了比分。第62分钟，上海海港对莱昂纳多的进球让他们再次领先。第73分钟，国安队的进球再次被判定手球在先，进球无效。第86分钟，海港队的吴磊在禁区内手球，经过了VAR的认定之后，国安队获得了点球，张稀哲扳平了比分。一分钟之后，李磊助攻张玉宁完成了一记世界波，但马宁再次通过回看吹到了进球。此后又经过了长达14分钟的补时，这场神奇的比赛最终2-2收场。赛后北京国安队的主教练蒙哥马利一直没有缓过神来，在新闻发布会上他沉默了漫长的16秒才开始说话。
2: 我整个在场上的所有球员感到非常骄傲，并且我认为这是一场胜利。那同时呢，今天晚上有一些经历是我整个足球生涯都从来没有经历过，但是我真的为我所有的队员们、所有小伙子们他们的这些付出感到很惋惜，因为无论是他们还是整个体育场里面所有的球迷们，其实都值得一个更好的结果。
1: 遗憾的不仅仅是主教练张玉宁，赛后也非常的郁闷，尤其是那个精彩的进球被吹无效，
3: 有点可惜吧。如果能算成进球的话，确实是一个做梦都想进。然后可能确实看磊哥那个球传出来，我们在训练中其实也练过这样的套路，有点可惜。
1: 这样一场比赛，尽管没有赢球，但
4: 以5-4赢得比赛。北京大学足球队队长、物理学院2025级博士生，
5: 他平时也都各有各的学习科研任务，所以相对来说练球的机会就是没有那么多。能够代表学校去出战，我觉得是非常珍贵的事情，是大学生活中浓墨重彩的一个篇章。
4: 北京市教委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副处长张志华介绍，
6: 今年呢，我们增加了普通学生组的这个比赛，增加了系超、院超、班超的一些比赛，希望让我们的

0: 校园足球呢回归校园，回归基层，让这种主客场的比赛成为经常化，让我们不同的大学互相之间联动起来，让孩子们通过足球这个纽带进一步的加强联系和交流，让体育成为一种文化，成为一种生活的常态。当天，市教委还举办了中小学校园足球成果交流展示活动和校园足球高质量发展研讨活动。据了解，全市已建成520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高校足球整体实力稳居全国前列。下一步，北京市将以联赛为牵引，持续深化体教融合，切实以足球运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北京市大学生体育协会足球分会主席郎健表示：“
1: 校园足球实际上有三大育人的功能，一个是强体质，一个是健人格，一个是育精神。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些赛事，能够让普通的学生们都在身心方面全面的发展，提高 孩子们抗挫折的能力，培养团队的精神，对孩子们的全面的发展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

0: 再会。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
2: 5月5号 WTA 125伊斯坦布尔站4-3力克劲旅爱沙尼亚队，以10个男兵23人名单当中有人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辉煌。5月6号晚上 CBA 季后赛8进4比赛打响，坐镇主场的北汽男篮以102-94战胜老对手广东东阳光队。本场比赛北汽男篮全员都有出色发挥，曾凡博、杰曼、威廉姆斯、周琦、麦基、陈英俊等人在不同时间段都展现出自己的价值。值得一提的是，北汽男篮本场比赛3分球命中率高达 55.2%， 他们在5棵松下起了3分雨，杰曼与曾凡博各自命中5个3分球。5月6号晚上，北京国安队在中超第10轮比赛中主场迎战大连英博海发，球队在半场结束前少一人作战的情况下，最终凭借拉莫斯、林良铭的进球和对方的失误，取得一场3-0的大捷，终于迎来了本赛季主场首胜。再来关注5月5号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篮球锦标赛丙组比赛在红鹤国际体育中心篮球馆圆满落幕。丙组赛事于4月18号开赛，来自全市各区26支队伍的篮球健儿齐聚赛场，历经5个比赛日共54场精彩对决，以篮球为纽带，挥洒青春汗水，绽放少年风采。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4: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我们说呀，有的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呀，对于米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那吃到这个米呢，有的朋友就爱吃这个绵软口感一点的，有的朋友爱吃 Q 弹一点的。其实我们在这个挑选米还有挑选这个米的品牌的时候呢，大家现在还是非常注意的哈。那很多人呢就认准了咱们东北黑土地的5常大米。
4: 那么小麦，我有一个问题问你哈，你去挑5常大米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困惑，或者说你知不知道如何在市面上挑真的5常大米呢？
0: 我还真的是不知道，有的时候就看它牌子上写的是5常大米我就买，因为也不知道从这个外观上啊或者口感上啊如何去辨别它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个5常大米。
4: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挑5常大米的一个标准啊。第一，它一定要有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样一个标识啊，因为生产的真正的5常米都必须印这个标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必须有5常的这个英标。什么叫英标？就是它那个标志上有一个英，而且呢有5常2个字儿，这个是保证它是不是真正的5常当地生产的。还有一点就是它背后是不是执行了 GPT 19266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这个执行标准是控制这个米的米市种植在5常市当地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所以说这样我们去挑选5常米的时候有这几个标准，能够保证我们花了每分钱都是值得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真正的5常稻花香2号的这样一款米，它的牌子叫做龙源，它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来自于5常当地的好大米。而且跟大家说啊，它的原产地的这个地址在5常市的龙凤山镇的石庙子村儿。这个村儿我们是去过的，当地的自然环境非常非常好。而且呢它这样一个平原上黑土是能够保障的。另外它当地有一个牦牛河叫黑山白水，这个白水也是能跟大家保障的，所以说这个米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清甜，真正不愧于5常稻花香2号这样一个稻花香的这么一个名。

0: 子，就是它吃起来特别特别香。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有保障的真正每一粒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的米，价格还不贵。
1: 我们带给您的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总共是8袋，每袋是5斤，也就一共是40斤啊，都是给您密封真空包装的。那么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了，总共也就是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299元，也就是和每斤是7块多钱啊，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放心购。而且我们的商品呢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米每一袋是5斤的量，一共是8袋，40斤，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只需要299块钱，40斤来自于五常的米。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米，能够跟大家保证的是每一粒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每一粒米都是真正的稻花香二号，它在包装上都写了是原粮稻花香二号。意味着什么？您吃的时候是能够真正吃到它的米香，吃到它的米油。这个米油呢，其实跟大家再强调一点，就是这个米的油性非常非常大，您回家蒸饭的时候一定要稍微少加一点点水，能够尝到这个米颗颗分明，而且米色特别特别油亮的那种感觉。总结5个字，叫做鲜、软、弹、滑、香。这个就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五常的龙源稻花香二号这个米的特点，而且今天我们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总共是8袋，每袋是5斤，也就一共是40斤。那市场售价呢，总共就要500多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到您的价格是299元40斤，和每斤是7块多钱，而且给您是包邮送到家门口。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0: 白雪通行的颜色，
1: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0: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1: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0: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1: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0: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1: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2: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1: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3: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0: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4: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0: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5: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6: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5: 又到了周一哈，这夏天的感觉好像离得又越来越近一些。
6: 我真是能理解网友朋友们说北京一秒入夏是什么感觉了。你看上周的时候，咱北京最高气温大概也就在23到25度，虽然风大点，起码这个体感的温度还是比较舒适的。
5: 对对对。
6: 但是今天您出门会发现很多的朋友已经在着装装上一秒入夏了，
5: 比如说如果您看我们视频直播看到美哲就开始穿裙子了。
6: 对对对、我这是属于从我夏季衣橱当中千挑万选找了一个
5: 没褶的，
6: 确实有褶。李凯老师，我出门前还熨了半天，确实这个布料相对厚一些、我觉得还比较适合初夏时节穿。
5: 哎呀，要说这个季节穿好看的衣服

0: 人家是装扮的工作人员，
1: 算是游戏里面的一个词儿 NPC， 可以和咱们的游客朋友互动。
0: 没错，展柜里边暗藏层层谜题，古亭院落里边百年前的历史事件还重现了。在北京看展览和逛公园的打开方式正在发生一些变化。
1: 您说说，
0: 您比如说走进北京大观园，古装扮相的紫鹃袭人迎面而来，
1: 一看这是《红楼梦》主题呀！
0: 哎呀，对，大观园嘛，大观园原本它就跟《红楼梦》密切相关。哟，这是谁家的小姐啊？快跟我们一起逛逛大观园吧！把这游客瞬间就拉入到真人实景剧本游《我的红楼世界》这样一个戏，开启了一场入梦的红楼奇遇。
1: 您说到红楼主题的沉浸式戏剧，我记得我之前还去过廊坊的那个《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当时就觉得体验特别好。现在咱北京大观园也有类似的活动了，
0: 没错，和30多位身着古装的《红楼梦》角色同行，游客呀、从旁观者变成了《红楼梦》中人。比如说在刘姥姥进大观园的行程里边，
1: 不会游客扮演刘姥姥吧？
0: 游客不会扮吧？那肯定得用你说那工作人员扮刘姥姥，
1: 有 NPC
0: 啊，对啊，你可以站在王熙凤身后，饶有兴致的观望刘姥姥的滑稽表现。
1: 老刘食量大似牛，这是《红楼梦》里的一个特别经典的片段
0: 啊。这是个绕口令吗？
1: 就是当时啊，他们请刘姥姥吃饭，然后凤姐儿就要捉弄刘姥姥，说我们家的规矩，在吃饭之前你必须得先说一首诗啊，说个顺口溜。然后刘姥姥就在饭局上当着贾母，当着一众贾府的丫鬟小姐，她就老刘什么食量大似牛。
0: 嗨，反正甭管怎么说啊，这个跟里边能够看到还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队伍，比如说抄检大观园的队伍，切身感受原著中人物之间的暗流涌动，还能跟贾雨村呐、柳湘莲呐这些书中人物对话呢，帮他们完成任务。戏剧的张力在亭台楼阁间拉满，游园真正成了入戏。这股入戏浪潮同样在北京的博物馆里边也这个蔓延。比如说4月23号开始，沉浸式互动解谜游戏，叫故纸堆、过去那纸故纸修复师丝路一卷，在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上线了。
1: 这透着那么文学呢，
0: 烧脑，太文学就容易烧脑，
1: 各种典籍、
0: 哎呀，这是一个烧脑的体验。在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典籍里的书院展厅，玩家呢化身古籍修复师，然后呢跟道具拿着那个道具卡呀，对着手机端不断弹出的线索呀，在展厅里边一遍一遍的，首先得什么呢？辨认甲骨文。
1: 哟，这个得需要点门槛吧？
0: 哎呀，那是相当需要门槛。
1: 嗯，
0: 你想刻在龟背上的文字，现在能认出多少个？
1: 现学，我觉得学点简单的应该也来得及。
0: 学个上。
1: 学个水。还有那个什么川，反正我记
0: 川和水怎么写、
1: 反正你就看有那个流水波浪形状的那个，就是甲骨文里头特别象形文字、
0: 反正甭管怎么说吧，还有一些其他的啊，比如说拼合古代礼器，破译古琴剪字谱，反正总之跟这个400年前明代书院的一些这个感应，跨时空的感应，看看能不能读懂古人，
1: 有一种穿越之感。
0: 大学生西子呢是其中的一位玩家，他在展厅里边待了3个多小时，哎呀，太烧脑了，但是还挺好玩儿。如果不是这个游戏啊，很多展窗里的知识啊，看一眼就过去了。可是用这个知识来解谜，通关之后特别有成就感。
1: 不仅咱们是一个输入的过程，大家把学到的知识咱们也输出一下，通过游戏咱们也加强了一下认识。
0: 当然，如今互动解谜游戏的口碑呢，已经蔓延到北京之外了。你像国家典籍博物馆公众号的招募帖下，总有一些留言问：下周六开放招募吗？我要来北京，想去体验一下。
1: 看来是外地的游客朋友。
0: 面对外地游客的呼唤啊，国家图书馆的典藏博物馆正在筹划巡展，把这个解谜游戏带到更多城市。还计划和其他的省市联动，在当地克隆展厅，利用直播的技术手段，让异地玩家实现一个联动啊。
1: 是，你看这两年文博热已经吹到了咱们北京的各个角落，您会发现啊，就是很多的朋友现在已经不满足于只看展览了，也希望呢能够在看展览的同时参与一些互动游戏呀、或者是沉浸式的一些体验。
0: 其实呢，现在的博物馆和公园为什么要做这种互动和游戏，就是希望观众能够跟这个博物馆或公园 紧密的连接在一起，不是那种走马观花式的。我看过了，我知道了，但是你到底之间有什么样的故事，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些能够读懂的文章，读懂的内容，其实是靠这些互动的游戏，包括刚才提到的 NPC， 就那种古装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让我们跟国博物馆和公园之间联系的更紧密一些。
1: 而且您看，进入到五月份，518又是国际博物馆日了，我估计到时候咱们北京的各家博物馆也会想出充足的活动来迎接咱们的八方来客。
0: 哎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点什么，好多人都在问啊，说今天互动话题来聊些什么呢？
1: 咱们节目就主打一个反骨啊，李凯老师。
0: 什么叫反骨？
1: 你看，
0: 反骨归真还是要造反？
1: 不是反璞归真，是反骨。
0: 造反呢？你身上有反骨？
1: 就是说呢，你看咱第一条跟大家聊的全都是精神食粮，但是咱们的互动话题偏偏不跟大家聊精神层面，咱们就聊聊物质食粮。
0: 哪个？
1: 来说说您的饭量变化。
0: 还是从刘姥姥那儿来的。
1: 老刘食量大似牛是吧？
0: 哎呀，是这个饭量变化是这样的，进入到夏季，
1: 哎，
0: 好多人就过苦夏，
1: 苦夏
0: 不愿意吃东西。
1: 人不是说那立夏那天按照老规矩还要腰一下体重？
0: 你腰了吗？
1: 我没腰，我现在不敢腰，李凯老师。
0: 腰一腰吧，腰完了之后，在什么咱们的所有的渠道，咱们都公布一下。
1: 不是，那要腰一块腰，
0: 一立秋的时候再腰一次。
1: 虽然说古人人家苦夏，是人家也没有空调，人家也难得吃个冰棍什么的。
0: 哎，
1: 现在咱空调房天天冷饮可乐、大冰棍吃的，我觉得夏天也得适当的注重一下身材管理，也不能说到了夏天啊、这个身体代谢量比较高，您就狂吃也不行。总之呢，您可以说说您的饭量变化，按照季节说也行，按照年龄说也行，按照心境说也可以。
0: 哎，有些人高兴的时候吃，
1: 哎，
0: 有些人不高兴的时候吃，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
0: 哎，像美哲高兴不高兴都吃。
1: 那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0: 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1: 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接下来咱们真得说说食堂，真得说说和吃饭有关系的事儿。
0: 饭量的变化。
1: 哎，去年12月22号，坐落于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正式运营了。
0: 哟，
1: 当时啊，一位顾客小曹端着托盘，从自助餐台的方盘里盛起了一小勺菜。这一小勺菜里有俩鹌鹑蛋，三小块红烧肉。
0: 哎呦，
1: 这一勺您知道多少钱吗？
0: 按勺算钱啊？
1: 一勺4.12块。
0: 哦，
1: 这菜刚刚盛到托盘里，那个餐台上方的小屏幕上就会跳出来价格，精确到分。
0: 您1.2了吗？
1: 您是不是觉得挺惊讶的？
0: 对对对，
1: 还有更让人啧舌的呢。
0: 哦，
1: 这个屏幕上不仅显示出了一勺菜的价格，还给您清晰地写出了这一勺菜的热量，还有它的蛋白质、脂肪、碳水、钠等等营养成分的含量。
0: 哟呵，
1: 什么叫数智食堂啊？
0: 真厉害，
1: 真是高科技啊！
0: 哎，
1: 小曹说这家食堂啊，可以按克打饭，精准到克。对减肥的朋友、健身的朋友、希望管理体重的朋友来说特别的友好。
0: 你知道好多健身的朋友啊，在吃饭之前，尤其像我们食堂，经常会看到很多人拿起手机先把自己吃的这份饭先拍个照片。
1: 哦，就是喂给豆包，让他算算今天的食量，热量有多少。
0: 对对对，就看看到底人家这直接打完了就立刻蹦出来了。
1: 对对，
0: 对，
1: 都是及时的一个响应。而且很多朋友都特别好奇，这个按克打饭是怎么实现的呢？其实它的秘密啊，就藏在餐盘当中。 每个餐盘里啊都内置了一个智能芯片，每盛一道菜，系统就会自动的按照克来称重，按照克来计价。到了结账的时候，系统不仅能够核算出总价，也会给您计算出这一餐的营养总量。
0: 嗯，
1: 而且您打开您那个手机的小程序，就能收到自动的推送了。贴心的告诉顾客朋友，这一餐您的钙摄入够不够？
0: 嗯，
1: 油啊盐呐、啊，是不是会超标？
0: 哎，说句题外话，
1: 您说
0: 就这么吃饭，你觉得有负担吗？就是你像你这个，
1: 我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有负担
0: 啊。
1: 嗯，我觉得如果不看它的热量的话，您可能吃起来，反正吃都吃了，大不了下一顿少吃点儿。
0: 哎呦，就三块红烧肉，怎么这么多热量呀？
1: 可惜红烧肉太好吃了，该吃也得吃，是吧？
0: 该吃也得。
1: 人食堂的运营方负责人潘强跟记者说了，
0: 嗯，
1: 这按克打饭呢，不仅精准匹配了顾客朋友的需求，其实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来这儿吃饭的人基本上全都光盘了，
0: 嗯嗯，
1: 光盘行动嘛。
0: 哎，
1: 食堂的厨余垃圾量比普通的餐厅直接下降了90%以上。
0: 那是花钱呢，
1: 哎，花钱。
0: 实事求是的说，你盛的多，你花的钱还多。
1: 而且您能知道您这一餐摄入多少热量，基本上大家就不容易说盛太多吃不了。
0: 哎，嗯，
1: 在食堂的明档区有一台怪模怪样的自动面条机器人也格外的引人注目。
0: 哦，
1: 工作人员把干面粉、水提前往那个储料桶那么一倒，按照顾客的点单按下按钮，这机器人啊就开始自动的和面，还给他把那个面啊切，就是你知道吧，就是切那个面一段一段的哈。
0: 一个车子旁边加一竖弯钩。
1: 对，就是你切面嘛。这30多秒钟的功夫啊，也就半分钟左右，一碗生面条已经被机械臂准确的倒入了沸腾的锅中，您就知道这要干嘛了，下面了。
0: 哦，
1: 咕嘟咕嘟，哎，这面条就煮起来。4分钟之后啊，煮好的面条还能用机械臂给它沥水。
0: 嗯嗯，
1: 如果您说您不想吃锅条，喜欢吃过水的，没问题，可以过点凉水，
0: 哎，
1: 利索的给您倒进碗里。
0: 瞧瞧，机器人这个干顶了人干的事儿了。
1: 哎，咱原来老看过那什么呀，做煎饼果子的机器人，您看做面条现在都有机器人了。潘强介绍，只需要一个操作员，4分钟就能做出4碗不同口味的面条。
0: 嗯，
1: 最关键的是什么呀？比如李凯老师，
0: 嗯，
1: 爱吃二系的面，对吧？
0: 嗯，
1: 然后我，比如说爱吃毛系的，
0: 哎，
1: 他爱吃这个。
0: 他是谁？
1: 玉玉。
0: 哦，
1: 玉玉爱吃
0: 卤子。
1: 你也不能只给玉玉吃卤子，再闲着了，是不是？总是能根据不同顾客的需求调节面条的粗硬软细。
0: 哎，
1: 这个潘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说过去啊准备500人的午餐，要传统的厨房至少您得备4个炒锅，

0: 秃噜。厨师长负责调味和品质的把关，剩下的活啊全交给机器人儿，就是1500人的饭，一个厨师也能做出来，无非就是端端盘子，按按按钮，
1: 多按几个按钮，多端几次盘子。
0: 所以我觉得像我这样不太会做饭的，可能也能去这个车间当个操作员。反正咱都是流水线的这种生产，
1: 美哲胳膊长，
0: 嗯，
1: 适合端盘子，
0: 适合端盘子，不用靠近您的桌，您的菜就给您上好了。
1: 那不是胳膊长嘛，就是一胳膊弄仨盘子。
0: 一胳膊弄仨盘子，
1: 这儿一个，这儿一个，这儿一个。
0: 哎，你别说、哦，我看见原来有一些那种，就是可能技能大赛吧，就是人那个盘子真的端的又稳又好。
1: 哎，
0: 包括您看好多那个电影里上西餐那个 waiter，他那个盘子就端的还非常考验角度。
1: 对，
0: 还有那个端酒的那个师，他不是那一托盘，然后底下几个香槟杯，上面再落一个香槟杯，再落一个，我都觉得、哎，非常牛啊！
1: 你以后多练练。
0: 嗯，
1: 可以这样发展。
0: 我可以弄个斜杠青年去弄个副业啊。
1: 哎，这个饭馆将来看热闹的比吃饭的人多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说说我的饭量变化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哎，
1: 刚才多说了，人家这个智慧餐厅，第一个能让我们吃的更为健康一些，
0: 是
1: 吃的更为这个精准一些，不浪费。而且呢，人力也替这个省了不少。其实科技改变生活真的挺好啊。
0: 而且还有人类大厨，
1: 哎，
0: 做这个口味的把关。

0: 小伙那么一比，
1: 真是不行，
0: 真是不行。
1: 你知道我年轻那会儿，我跟美哲，其实我年轻那会儿跟美哲差不太多，我也爱吃什么大腰子。我们学校西门，
0: 您现在也挺爱吃大腰子。
1: 我们学校西门冬天的时候，常年晚上有一个卖羊肉串的，然后我那个
0: 您就每天不拉空，天天去。

0: 面条的店哈、啊嗯嗯。一般我和李凯老师俩人，咱们是点五串小羊肉串还是十串来着？您记得吗？
1: 不记得了，好久没吃了。
0: 反正我感觉就是李凯老师的饭量现在甚至都不如我。
1: 对，我们点一份面，然后我就点那免费加面。
0: 对，一般都是我点一份面，然后李凯老师弄加面，从我那儿崴两勺卤，是大概这意思吗？
1: 没卤，全是汤，您带汤的
0: 啊。来看看其他朋友留言吧。十七岁那年的雨季说，以前减肥啊，一天就吃两顿饭，现在因为工作的原因，忙得我特别容易饿，一天得保持三顿，一顿不吃都饿得慌。以前呢，一份炖肉加一碗米饭，现在得两碗米饭了。
1: 嗯嗯嗯。
0: 但是今年一穿衣服，发现衣服裤子全小了，还得换衣服。
1: 嗯，
0: 哎，就是嘴馋，咋整啊？
1: 动吃平衡啊，您吃的多得多运动。
0: 关键人工作还特别忙，什么叫过劳肥啊？这就是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他这食欲一打开，确实也没时间锻炼，估计。
1: 哎，美哲经常用把这个词儿放在自己脑袋上，过劳肥，过劳肥。
0: 我现在确实这一段还可以啊，前一段确实比较累的时候、吃饭饭量也比较大一些、
1: 有一位叫高效一族321的朋友，估计跟你有同样的困扰。
0: 怎么说？
1: 小的时候吧，哎呀，我嫌我这个饭量小啊，吃的少，导致吧营养不良，个子就小。哎呀，现在我饭量大了，想着不着吧，哎，结果是又胖又矮。
0: 哎呀，我觉得这个饭量吧，咱也不必过于，比如说为了

0: 高温一些。
1: 可能相对来说胃口没在北方干爽的夏季那么强哈。
0: 嗯嗯。
1: 多于是只猫说，最近这十年来饭量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对口的也不会吃太多，吃多了胃就不舒服，不好吃的呢也能对付着吃饱。
0: 嗯，
1: 我对吃的要求不是很高，只要营养均衡就行，有很多能干的事儿，我不把吃这件事儿看得特别重要。
0: 哎，人心态保持得特别平和是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说说您的饭量变化，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心情，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您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

0: 那佣金，
1: 比如说要是10万块钱，
0: 嗯，
1: 我也不太会算啊，10万2%，
0: 就是
1: 你算算，
0: 你等会儿，2%就100块钱，是2块，1000块钱20，10000块钱200，100000、2000啊，2000块钱呢？
2: 你这个幸亏都到10万级。
1: 这到时候都不够说了，这
0: 我跟您说，我这样算虽然算得慢，但我算得准呢，踏踏实实的，
2: 是吧？
1: 反正甭管怎么说吧，自己明知这个资金来源可疑，但是受利益驱使仍然选择铤而走险，充当了境外诈骗团伙的取款工具人。吴先生呢也说出了自己为什么要把10万块钱放在这个公园长椅上。哎，他的受骗经过是怎么回事呢？说有一天上午啊，吴先生在家浏览手机网页的时候，扫描陌生二维码下载了一款社交软件，为了获取心仪对象的线下约会机会。
0: 嗯，
1: 哎，就是一看就是这个不靠谱的软件。
0: 最开始的时候是奔着网恋去的。
1: 哎，线下约会嘛，
0: 线下奔现嘛。
1: 对对对，那没准是个抠脚大汉啊，这头像是个美颜少女，
0: 你看看，
1: 是吧？吴先生就按照软件客服要求参与了刷单任务，初期就投了26块钱。很快，哎，26块钱就收到了小额返利哈。然而，当吴先生再次投入1600元之后，客服以操作失误、转账误错误为由，层层加码，在他缴纳了10万块钱之后，才能全额返还，安排线下约会。
0: 嗯，
1: 吴先生说：“我当时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被这个约会这件事情冲昏了头脑，
0: 完全沉浸在即将获得爱情的开心甜蜜中，
1: 反正就是能线下见着，
0: 有点上头了、
1: 啊、哎，然后完全丧失了防范意识，按照对方要求准备了10万块钱现金。吴先生还跟民警说呀，诈骗分子为了阻断外界干预，不仅让自己的手机中啊输入了代码屏蔽所有来电，还限定在特定日期晚上独自把现金包裹好，放置在通州区宋庄镇指定的公园的长椅之下。
0: 嗯，
1: 而且严格说你不能告诉别人，只能一人去，不能结伴。
0: 其实到这时候他就应该引起一些怀疑了，怎么这事儿还这么神神秘秘的、
1: 哎、目前呢，犯罪嫌疑人刘某呢被通州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相关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工作当中。但是说实话，这刘某啊也就是为了挣点小钱误入歧途的哈、嗯、真正的大骗子可能还在境外呢，对吧？
0: 哎，也是希望什么时候咱们的警方能够把这些制造骗局的人全给他揪出来。
1: 对对对，
0: 也是希望咱们甭管是在网上交友的、
1: 嗯、
0: 还是在网上找兼职的朋友们，一定都要提高警惕啊、
1: 哎、
0: 真没事儿，真得多听听咱们节目。
1: 没错，
0: 其实在咱节目里头一说，这都属于老套路了、
1: 嗯、
0: 只要您和家人这平常多看看新闻、
1: 嗯、
0: 多了解一些类似的诈骗事例，其实也不容易上当。
1: 包括有一些现在隐蔽的，因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帮信罪这个出来之后，有好多人以兼职打工啊、
0: 嗯、
1: 被骗子骗的，就说你我把你账号给我，我给你打笔钱，
0: 对，
1: 然后你把这钱取出来，然后我们去买东西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有时候特别惨痛的教训、啊、
0: 而且有很多都是大学生啊、
1: 哎、
0: 大好的青春年华、
1: 嗯、
0: 因为给骗子当了工具人而受到刑罚、
1: 嗯、
0: 我觉得特别不值。
1: 没错没错，
3: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4: 大唐落人，
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谢谢，哎，来看大家留言吧。
1: 9527说：“哎呀，现在这样的饺子吃一个就都够了。”
0: 我看见人发了一个超大个的饺子，这真的。
1: 比脸都大，
0: 我想问，此图不是由 AI 生成的吗？
1: 我觉得这个饺子真的比脸还大，
0: 是不是？我现在看到这种特别夸张的图，
1: 嗯、
0: 我第一个反应都是这是不是 AI 生成的？
1: 哎、对，现在这假图太多。
0: 哎，像 Finlaw 说。

0: 查中心啊，说前两天就接到反诈中心的民警电话，告诉我千万不要给陌生人转钱。
1: 嗯，
0: 我说您放心吧，就我这么一抠的人，肯定不给陌生人转钱。我是有名的铁公鸡。
1: 咱也不给警察输入国乱，咱提高防范意识哈。
0: 8680说，其实饭量的变化还是其次。
1: 嗯。

0: 啊，我现在又饿了。
1: 你要不下了节目，我桌上有碧根果，可以孝敬李凯老师一颗。
0: 油太大了，
1: 我那还行吧，我那是您没看吗？那是低油碧根果。
0: 得了吧，这个东西没低油的。
1: 说到油哈、啊，还有很多健身减肥的朋友的另外一个大敌就是糖。
0: 嗯嗯，
1: 超级童谣说最近这两年我血糖出现了问题，
0: 哎，
1: 所以现在尽量少吃精米精面，晚餐基本上也都在单位解决了。
0: 嗯嗯，
1: 我们单位食堂晚上5点准时开餐。
0: 嗯，
1: 稍微吃早点我觉得也行啊。
0: 哎，
1: 就怕睡觉之前若您暴饮暴食，这真消化不了。
0: 对，这吃早点您就少吃点，晚上的时候8点的时候再少吃点，喝个牛奶就行。
1: 哎，金豆妈特逗
0: 啊，
1: 说我早就把我们家里体重秤给扔了，不受那刺激。然后还在咱们聊天室发来一张图，说给大家看看今天的午餐加晚餐。我发现人真的已经入夏了，毛豆都上了。
0: 下边那皮儿呢？
1: 下边这是臭豆腐吧？是吧？
0: 对啊。
1: 然后左下角是芒果吧？
0: 我怎么看着像窝头呢？
1: 啊，是窝头啊，不是芒果是吧？
0: 至少是个贴饼子，没开始贴。
1: 也可能是饼子，右下角是一西红柿。
0: 哎，挺好。
1: 但这四个怎么感觉都搭不到一顿饭去啊？
0: 哎，花毛一体的毛豆真的挺好的，
1: 那得再来点花生，
0: 饱腹感比较强。
1: 来，再来点小酒，是不是更惬意，更有过夏天的感觉？
0: 然后呢，像这个回忆学校就说：“哎呀，我的饭量没什么变化，该吃吃，该吃的主食、肉、蛋、奶、零食一点都不会少。”
1: 嗯，
0: 这是一个好胃口。
1: 哎，0807说，2024年的时候，我体重220斤，那时候的饭量还算正常啊，没有特别大。但是架不住应酬多，听医生的建议开始减肥，控制饮食，降碳水，提蛋白质。到了2025年，只过了1年，体重150斤了。
0: 哎呦，
1: 真是给人点个大大的赞啊！一年减70斤，
0: 厉害。
1: 说现在不是吃不下，而是习惯性的饥饿，但是饭量肯定是降了。现在最新的体重是146斤，饮食开始有意识的恢复正常，但是饭量相对减肥之前下降了一半有余。又虽然饮食还是比较健康的，每餐都能吃饱，体重没有太大的变化了。现在，给自己点赞，我们也给您点赞。
0: 对，真厉害，真厉害啊！好苗条，听人这个名儿。对吧，
1: 就是一位苗条的朋友。
0: 哎呀，他说比一般人多那么一碗的饭量吧，总是感觉吃撑了才算饱，已经圆润很久了，怀念苗条的时候。
1: 好苗条，这位朋友建议您可以改个网名、
0: 哦、
1: 叫不减10斤不改网名。
0: 好多的朋友都
1: 好多都是什么不减10斤、不改头像什么、
0: 哎、对对对，
1: 我想起来我朋友圈就有一位主持人同事、
0: 哦、
1: 原来的那个头像就叫不减10斤不改头像，我看看他现在改没改啊、
0: 哦、他现在改成叫什么了？
1: 我人家说不改头像，我看看
0: 改了吗，
1: 他头像还是不瘦10斤不换头像。
0: 这是谁呀、啊、这是
1: 这不能透露不能透露、
0: 啊、
1: 隔壁台的同事。
0: 哎呀，
1: 但我觉得人家其实挺苗条的，主要还是自我的要求太高了，
0: 是吧？
1: 嗯。
0: 然后余姚啊说，摩旅到马关了，中场在涞水西服务区吃的饱饱的、
1: 嗯、
0: 从这个到马关到回北京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3: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2: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的饭量变化。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岁数，不同的心情，饭量多多少少有些不一样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3: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2: 对，当然了，还有一些朋友就把那个美哲的灵芝终于发出来，金豆妈把照片发回来。哎，
3: 我们自己心知肚明就行了，林老师非得给我来一个公开处刑。
2: 没有，
3: 主要是像素有点低，咱们这显示器的分辨率、
2: 那跟灵芝也区别挺大的呢。这个，
3: 哎呀，不管怎么说，生活当中就是有这样的小意外啊，小巧合
2: 啊。然后7850还说刚喽，有一种点心也叫这个，挺好吃，松软，不太甜，鸡蛋放的也少。不知道现在听众朋友们还有没有见过的啊？卖的也少了。
3: 有没有图可以发在咱们聊天室，咱们一块品鉴品鉴？
2: 因为现在这个字儿啊。真是不太，您说你要是不是长大了之后那个东西叫甘露，
3: 对对对，
2: 我也不知道那字儿怎么写，
3: 对，
2: 只知道音。
3: 是、
2: 啊、
3: 我就说吧，这个一般来说刚露它都得虚虚的读，就是您不能读得太实，是不是、
2: 哎、
3: 这个大小大说年轻的时候吃一张大饼、再吃十个大包子还没够着底儿呢，
2: 嗨，
3: 现在吃两口感觉那饭都到嗓子眼儿了，郁闷啊，不吃还不行，为了生存呀、
2: 也就是您饱腹感比较强，
3: 稍微吃点就觉得比较的撑，
2: 哎呀，
3: 比较的饱，
2: 想。还有很多的朋友也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哈，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的饭量的变化，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交流。
3: 哎，
2: 接下来说一个美哲非常关心的事儿，因为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说美哲好骑个自行车，哎，然后他那个车呢还是个折叠的自行车，
3: 小自行车，
2: 小巧方便，
3: 哎，
2: 但是如果您的自行车是在28寸吧。好像对，28英寸以下啊，以下的话，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哈，就是从昨天开始，本市在轨道交通6号线、地铁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4条线路的11座车站，也不是这条线路当中的所有车站啊，这11座车站开展了一个轨道加骑行的试点服务。
3: 哎，现在很多朋友喜欢骑公路车啊，我也看到咱们隔壁台的同事还去地铁站现场给大家演示去了，背的就是一辆公路车，
2: 就是李佳佳呗。
3: 对对对，佳佳姐他们、还有高傲。
2: 他们我反正看照片，但是
3: 对我也是看到他们那个报道的相关截图、
2: 是吧？就是您可以携带直径啊轮径不超过28英寸，大约和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的时间呢是每周的双休日的全天运营时段，工作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开放，
3: 是不是我们能理解到了周末大家如果有这个公路车上地铁的需求，
2: 周六周日，
3: 您可以看好了刚才说那几个站点，
2: 待会儿跟您说是哪几个车站啊。另外呢，这个也不是说我把我公交卡我扛着，你像美哲家里边那折叠自行车折完了之后特别小，
3: 真扛不了一点，我那虽然折起来挺小，您猜多少斤？
2: 你背着
3: 我只能就咬牙滴溜着24斤啊，
2: 没你们家狗沉呢
3: 啊，一样沉一样沉，就是我拿车和抱狗都是一样痛苦、
2: 左手一折叠自行车，右手一狗、
3: 就这天我估计我得中暑，我在外面走一走，
2: 脖子上挂仨榴莲，你跟我们对面的小伙子长得差不多。
3: 咱们下一档的主持人提前来了，你离开老师说话注意点、
2: 反正总之这个形象不太好，但是证明您可以携带自行车进站了，
3: 我觉得还是对于很多骑友来说是好消息啊、
2: 不能只刷一个公交卡，这得单独买票
3: 哦。
2: 您比如说，您扛着它，背着它，我就刷一张卡，我就混进去，不行、 单一票价每人次30块钱。
3: 哎，
2: 票价包含乘客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的通行权限，无超时限制。乘客呢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 购买近30个自然日之内或者是当日的常规双休日运营时段的车票，没使用的车票可以在线退票，超过指定日期没有使用的将自动退票啊，票款按原渠道，不管是您什么样渠道付的钱都返回了。昨天早上10点呢，记者骑着一辆代步的自行车啊，从安定路出发，沿北土城东路一路往东急，直接到了17号线太阳宫站。这个站是自行车进站的试点站。10点20左右啊，记者到达17号线太阳宫站附近，打开易通行 APP， 选择首页上的地铁骑行票，就能预约服务。选好起站就是起点站，目的站。并且选择出行的时间和出行人数，支付了30元车费，就弹出了一个乘车二维码。目前啊，骑行票还无法跨越线路选择目的地，从17号太阳宫站出发啊，只能选择未来科学城北站作为目的地啊，你不能跨线路啊。站这个车站 G 口南边有一执行梯啊，早已经张贴好了本站为轨道加骑行试点车站提示标。记者推车进入直梯到达站厅，还没到安检那儿呢，车站的工作人员就一看这个，就直接就迎面过来了，
3: 也知道这位乘客是有这需求、
2: 哎、对，进站之前车和人都要进行安检，然后呢根据墙上张贴的那个示例图啊，把这个车轮尺寸得打开，然后打开旁边的安检闸门，然后呢说咱们把车啊推到专用通道里啊，给自行车过个安检。
3: 刚才咱们也说了，它的托运轮径不能超过28英寸。
2: 哎，第一个不能超过，而且呢进了车站之后还不能是您敞开的，什么样你得包起来、打个包，
3: 好像有一个黑色的那个自行车的车罩、
2: 人家叫防护套、人家拿出了一个全新的，这不是试点吗？
3: 对，
2: 新的，把车轮啊脚蹬子啊这些以及下半部分全都包裹的妥当严严实实的。工作人员还特意提醒，包裹完了之后啊，您就只能抬行了，你就不能推着走了。
3: 那好多公路车人都是轻量化，我觉得还好，手指头抬起一辆、不是，就是人公路车都特别轻、我觉得还好、但是就是我它是真沉呢。
2: 哎呀，反正呢您就只能乘坐直梯前往，当然自己扛了。
3: 行，
2: 您怎么有这种，
3: 主要您刚才说的不清楚，您说跟着工作人员什么进站，
2: 工作人员带着路、自行车的乘客呢可以就近上车，只需要把车呀下车的位置就行。列车进站之后呢，记者把车放到了对侧门旁边，这时候车厢还是空座了哈。不到北站的工作人员早已经等候在沟通的挺好、顺着指引，记者温榆河滨水绿道，体验感还是十分惬意的。
3: 很多朋友他为什么要带车出行啊，其实就是坐地铁接驳一下、然后到地儿，到那个风景优美的地方、人就开始骑了。
2: 对，体验途中呢，记者偶遇了同样前来体验的骑友这个郑先生，他们家住潘家园附近、对自行车进入地铁这个新举措、有很多的期待，说其实我们家旁边就是17号线车站，但是不论是昌平线还是17号线，允许自行车进入的站点啊都在北城，对我们南城的骑友来说呢还是有些不方便。他也说希望后续能尽快在南城增设试点站点，不再用长途穿城啊骑行，让南北骑友都能够真正享受到轨道加骑行的便利。
3: 对，我觉得现在才是一个好的开始，可能未来运行一段时间呢，也会在逐步的开放，比如更多的站点，更多的线路，让喜欢骑行的朋友，包括有一些通勤接驳的朋友，可以享受到更多的便利。
2: 原来叫

0: P 加二是吧
1: ？P 加R，
0: 那是停车。四加二是四个轮。
1: 四加二就是你把小车或者你的公路车放到你的汽车后备箱里，
0: 啊、
1: 然后先开着汽车到一个地儿，
0: 嗯嗯，
1: 把车停好了之后，再把自行车拿下来骑。
0: 现在
1: 这叫四加二。
0: 现在就是轨道交通加R加俩，
1: 再加两轮的咱们的自行车，
0: 哎、
1: 也是希望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骑友啊，喜欢骑行的朋友，如果您哪天尝试了推着车进地铁坐地铁。

0: 见我去昌平呢。
1: 宝贝儿，十三陵景区。
0: 你等什么时候我接一期爱上昌平的时候，
1: 到了十三陵景区之后，骑着你那自行车。
0: 我真去过十三陵
1: 水库。
0: 水库。
1: 十三陵景区，你像地铁出来之后，你走着就能进十三陵。
0: 十三陵景区让自行车进吗？
1: 不知道啊，这不是人家昌平县有吗？
0: 你不知道，你让我去，你到时候如果我心情特别好，我就是都推着车，我到门口，人说不让自行车进，
1: 那你就把车锁旁边，你坐地铁到了十三陵景区出来。
0: 林凯老师，你知道你暴露了，你的嘴角现在微微上扬，你知道你暴露了。
1: 我一笑就是、
0: 一定就又是不靠谱的建议，
1: 因为那个十三陵地铁站呢，离十三陵啊。还挺老远的。
0: 挺老远有多老远，让我听听。
1: 我也没走过。
0: 大概
1: 怎么着
0: 能有十公里

0: 论骑啊，我又骑回了咱们台。
1: 哎，
0: 玉玉就是我的见证者。
1: 哦，
0: 因为我那天来台里，我来接驳的时候，正好看玉玉那天上班来着。
1: 哎呦呦呦，
0: 你这是骑游白塔寺啊？
1: 是吧？
0: 那10公里、8公里对我来说不算事儿。我跟您说，
1: 哦，那你下回骑个石塘路那个地方。
0: 神塘路吧？
1: 石塘路。
0: 石塘路是咱们台通往石塘的路吗？
1: 不是，不是。石塘路，
0: 石塘路，
1: 石头的石，
0: 石头的石
1: 啊，荷塘的塘。
0: 你让我待会儿在地图软件上我
1: 查
0: 一查
1: 啊。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说说您的饭量变化，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路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这么近那么美，欢迎大家周末到河北。
1: 哎，
0: 今儿在河北的廊坊啊，有一群人被称为熊猫侠。
1: 哎呦呵，
0: 为什么呢？
1: 还叫侠呢？
0: 哎，绝对，我跟您讲完这个故事，您也由衷的夸一句熊猫侠。
1: 嗯嗯，
0: 因为这些熊猫侠的身上都流淌着稀有的熊猫血，随时随地准备帮助那些稀有血型的患者渡过难关。
1: 明白了，
0: 他们就是廊坊市稀有血型协会的成员。
1: 嗯嗯，
0: 作为京津冀地区第一家注册的稀有血型社会团体组织，廊坊市稀有血型协会从最初的50人啊，已经发展到了现在的1200多人，累计献血量超过了43.75万毫升，救助中外患者1000000人。说起组建稀有血型协会的缘由，协会的发起人左迎浩回忆说，2012年的时候，他去医院产检，被告知啊，他就是熊猫血，是 O 型 Rh 阴性血。
1: 嗯嗯，
0: 医院发短信建议他复查，但是当时呢，他也没太在意，直到临产的时候，他才意识到问题有多严重。当时啊，当地的医院对这种血液的储备很少，
1: 嗯，
0: 跑了好几家才找到了肯接收他的医院。想起当时生孩子的那段经历，左迎浩心里一阵后怕。此后呢，他就想着，要不我组建一个稀有血型的联盟，给大家的用血提供一些便利。在月子里休养的左迎浩就开始在网上搜集相关信息，无意间就看到了位于北京的中国稀有血型联盟。
1: 嗯，
0: 和他取得联系之后，他马上就加入了这个组织。
1: 你看，
0: 再来说另外一位啊，李瑞丽是廊坊稀有血型协会的重要参与者。2017年年初，李瑞丽下班刚刚回到家，她的手机就响了起来，群里有人发消息说啊，北京一家医院有一位孕妇待产，但是孕妇呢患有血小板无力和毛细血管扩张症，稍微有点磕碰就会流血不止。
1: 嗯，
0: 为了防止生产时发生意外，急需大量的志愿者献血。那是李瑞丽第一次去北京献血，为了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她坐了凌晨4:20出发的第一趟943路省际大巴。
1: 你瞧瞧，
0: 李瑞丽回忆说，那天啊，车上的空调还坏了，从廊坊的文安县到北京得坐4个小时，
1: 冻得够呛，
0: 车厢里冷冰冰的，我整个人都被冻透了。
1: 嗯，
0: 李瑞丽说，当时抽血只抽了190毫升，血啊就抽不出来了，护士建议他，要不您停止献血吧，但是他不忍心放弃。他说，8点多我到了北京血液中心，吃了点早饭，身体才暖和过来。我当时说，怎么也得再多抽点，有个人在等着救命呢。李瑞丽说，他喝了热水，又不停地握拳挤压，挤出了10毫升，但是没一会儿又抽不出来了。他忍不住懊恼自己准备的不充分，他说，我心里特难受。
1: 嗯，
0: 后来每次去献血，无论什么天气啊，我都会多穿一件衣服，就为了给身体保暖。今年是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成立的10周年了，协会面向廊坊地区，包含孕妇分娩、手术备血、白血病患者治疗用血等稀有血型的患者开展了救助工作，同时也积极地参加廊坊市周边的地区，比如北京啊、天津这些地区的稀有血型患者救助。到现在一共组织了 1000 159位熊猫侠献血。
1: 哎，
0: 目前呢，京津冀三地也已经搭建起了造血干细胞的捐献、无偿献血、人类器官和遗体捐献的三线信息共享平台，
1: 嗯，
0: 实现了捐献流程上的衔接和协同，也帮助简化捐献过程，保障用血安全。
1: 对，这给这些熊猫侠点个赞。我记得我在大能小时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过，像我们单位就有两位，至少我认识的有两位 RH 阴性的血型的这个同事，他们常年，我认识他们二三十年不换手机号，
0: 就是怕找不着，
1: 就怕找不着的。然后我就说，哎，你看您每折五个手机号，你怎么不弄了一俩手机号？就怕人家找不着我。
0: 哎，所以啊，心里时刻都想着这个事儿，自己既然是稀有血型，感觉无形当中也是肩负起了这样一份责任的。
1: 给他们点个赞，
0: 点赞。
1: 对，我帮你查了一下，从咱们
0: 不用了，我也查了，李凯老师，就在风景如画的北京云蒙山风景区附近
1: 啊。
0: 不是吗？您看，这离的这不是挺近的？这儿是云蒙山，这边是密云水库，
1: 哎，对对对对，
0: 再往北一点 啊，就是黑龙潭自然风景区
1: 了。骑行的话，我这个高德导航显示你需要骑8小时7分。
0: 那我今天晚上不回来吃晚饭了。
1: 你还想晚饭呢？
0: 这是网络上一梗
1: 哦。
0: 如果一人要远行，你得在底下说，晚上还回来吃饭吗？
1: 就不回来了，
0: 不回来了，一个月估计都回不来了。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饭量怎么样啊？你别说，你要骑了8小时回来，一定是饭量大如牛，啊！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吧。
0: 哎，今天有不少新朋友啊，0203说我的饭量好像一直都没什么变化，只是到初夏开始热的时候会变得没食欲。
1: 哦，
0: 等热着热着热习惯了又好了。
1: 哎，这个
0: 那这两天是不是正处在苦夏没食欲的阶段？
1: 哎，然后秦心玉哈，啊，说结婚之前啊，我每顿饭就吃一小碗饭，保持着精致的饮食习惯。
0: 嗯，
1: 哎呦，结婚之后爱人的精心厨艺让我胃口大开。
0: 嗯，
1: 每顿能吃两大碗，
0: 你看看
1: 饭量明显增加，幸福感也满满写在脸上。
0: 对对对，我觉得哪怕稍微有一点增重的情况，那绝对也算是幸福肥。
1: 哎，
0: 能有一个爱您的他，每天给您换着花样的做好吃的，这多少朋友都羡慕不来呢。
1: 瞧美哲，对对对，多有感受，是吧？那时花开说，本来我饭量就不大，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吃的更少了，一小块白薯都能当一顿饭，而且啊还不喜欢油大的饭菜，
0: 比较清淡。
1: 哎，中午在外边吃饭啊，晚饭总觉得不饿，为了健康考虑，我现在就遵循晚上基本不在外边聚会。
0: 嗯，关键一聚会心情一好，那吃的就有点多。
1: 哎，
0: 而且聚餐的时候大家往往会找一些口相对重一些的馆子啊。
1: 哦，
0: 嗯，可能也重油重盐的。比如您说夏天晚上是不是来一顿烧烤？
1: 大腰子，大腰子
0: 还真是大腰子，这路数呢。那么来一顿烧肉，您没发现现在好多商场排队的都是什么火锅吧，烧肉吧，
1: 对，
0: 烧烤吧？
1: 哎，确实，
0: 它确实真香啊！
1: 哎，
0: 古月佳人说，从去年9月份开始，我每天就只吃两顿饭，之间啊吃点干果，吃点水果，晚饭之后还会运动1个半小时，哎，体重就减下来了。
1: 哎，
0: 虽然说不胖，但是还是希望更瘦点儿。
1: 哎，对自己有一定的要求哈。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说说您饭量上的变化。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稍后见。

0: 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车有车吗？哎，看车，看车，看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没走，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咱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
3: 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
2: 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4: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5: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4: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说说您的饭量变化啊，不同季节不同岁数不同心情，您的饭量有什么样的变化，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5: 亚城老师说，我的饭量其实变化不太大，年轻的时候能吃两碗饭，现在退休了也能吃个一碗多，
4: 哎，
5: 一日三餐一顿不少，体质率一直保持在22以内，
4: 厉害。
5: 身高179，体重145斤，最近这十几年啊，上下变化不超过1公斤，重在每天有规律的运动。
4: 我怎么觉得我这20-30年，但凡见到您，都觉得您瘦。就是，
5: 人家是瘦的比较稳定，
4: 就一直，
5: 而且人坚持健身，不是那种干瘦，人是有力量的瘦。
4: 人关键人家高。是吧，就是显得更瘦一些。
5: 哎，
4: 多吃点，多吃点。但是体质率真好啊，向您学习。
5: 亚成老师这么多年控制得很好。
4: 对对对。然后呢，8680这是不是念了？说我们家那个体重秤也坏了，想着再买一个。哎呀，不买了，没啥用，自己骗自己得了。
5: 哎呀，还是买一个吧，万一哪天心血来潮，还是想上上秤呢。
4: 只要是比自己的体重觉得重了，就说这秤不准。
5: 哎，但是我有的时候真的发现，比如家里的体重秤快没电的时候，它往往称出来体重会偏重一些。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同感啊。
4: 然后你们家就不停的买电池，一天一天的买电池，
5: 结果发现并没有什么变化，
4: 是
5: 吧？
4: 就
5: 是，
4: 哎，电池快没电了，赶紧换电池。
5: 哎，真的真的，有没有朋友有同感？就是这个体重秤快没有电的时候，它真的称出来体重会变重的。然后换一块电池再上去，瞬间又对自己充满了信心。当然我也好久没有上过体重了，
4: 要不然你今儿晚上试试。
5: 哎，我可以可以，因为我也感觉最近吧暴饮暴食，吃的确实伙食质量比较高。
4: 哎呀，
5: 哎，这马上就要到夏天了哈，反正吧也爱美女士也得稍微看着点体重。
4: 6987说，饭量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少了，不过年轻的时候吃的也不多，不怎么吃肉啊，吃的最多的是米饭馒头。哎呀，就是现在说什么碳水，其实米饭馒头也不会变胖啊，我就不胖。30岁之前没超过100斤，1米66的个头啊，身材特好。当然岁数大了就开始重了，但是也就120多斤，
5: 也还不错呀，
4: 哎，
5: 也还可以啊。
4: 对对对，
5: 可爱的牛牛说，以前我的饭量特别大，一个人可以吃一盆鸡蛋面全都吃完，
4: 厉害。
5: 后来血糖超标了，
4: 嗨，
5: 等病好了之后饭量不大了。青菜、肉蛋，然后一勺米饭，每天就这样。这可能还得日常饮食长期维护着。
4: 哎，来看看其他方面的事儿哈，您依然可以在聊天室里边跟我们来聊聊您的饭量变化。其实，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啊，有很多为了防止路侧乱停车的，就是乱停机动车也好，这个非机动车也好，新旧不一、样式各异的阻车设施是一层套着一层。阻止车跟那停车
5: 啊，
4: 形成了密密麻麻的石墩阵，
5: 哎，
4: 锥桶阵，
5: 确实挺多的。
4: 这两天呢，有不少市民反映，西城区双旗杆胡同阻车桩啊，数量太。

0: 不搞这么大阵仗，不大摆追统阵，那还是有司机往这儿违停。
1: 九号下午呢，记者也去这个双旗杆胡同啊，走进胡同西口，眼前是一排石柱阻车桩。再往里边走呢，道路两边换成了黑色的铸铁阻车桩。有的阻车桩啊包着黄色的反光条，有的则没有。天色暗的时候很不容易看清楚。到了双旗杆东里东区南一门附近，哎，阻车桩的样式又发生变化了。U 型的金属阻车桩列于道路两侧。其中一侧阻车桩里边人行道尚能正常通行，而另一组阻车桩离墙啊不足半米。几乎走不了人，
0: 还挺碍事儿。
1: 哎，而拐弯向北，阻车桩的样式再次发生变化，西边仍然是 U 型金属阻车桩，东边啊换成了一排排的球形石墩，道路被挤压得更窄了。赶上车多的时候，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都得格外小心，要不然双方慢慢试探着往前蹭，要不然非机动车先扎进石墩之间的空隙，让机动车过去之后再说。
0: 您说的这特别像各种阻车桩的，
1: 绕着这栋楼及周边的便道上，阻车设施是一层套一层。便道边缘的几个出入口啊，用车在便道上层层加码。
0: 哎，你说他弄那么密，其实为了防电驴是吗？
1: 哎，对对。光如果变成了防止乱停车，让大家出行都
0: 本来弄点小装饰是为了让人走得更通畅。
1: 哎，
0: 结果大摆阵仗，反而车虽然停不进来了，人也别走了。
1: 哎，人也不好走。相比于金属搭乘的锥筒，
0: 吹得东倒西歪的
1: 啊，能跟着跑吗？
0: 那倒不至于跟着跑吧。那你
1: 是啊，这些塑料锥筒非常的便宜，而且呢是任何部门任何单位都用得起的。用锥筒排兵布阵，哎，越来越随意。很多市民就不明白呀，你说防止路侧乱停车的管理办法其实挺多的，非要弄得满街又是墩子又是柱子啊，非得这样。这些个东西老化淘汰以后就会变成新的城市垃圾。由此可见，无论是车本身的还是相关责任啊，都不能仅仅依靠阻车设施往外推。其实相关各方得共同挖掘停车资源，优化停车环境，撤出没必要的阻车设施，让道路通畅起来，让各类车有地方停，这才是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0: 说白了，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可能除了堵，您还得输，看看能不能挖钱更多的车位啊。
1: 当然也得分情况，你比如说双旗杆胡同本身老城区的胡同，你让它挖钱也挖不出来，
0: 也比较难。
1: 哎，包括有些司机真是个人这个素质不高，就是逮哪儿停就是哪儿方便就停哪儿，确实也给人家带来很大的麻烦。
0: 但是这个阻车设施究竟怎么装，装多少，装在哪儿，我觉得也考验着相关部门的智慧啊。你比如说像我们家楼下之前也会有违停的情况，然后之前也采取了各种各样阻车的设施，但是好像效果一直不是很好。最近那个秩序倒相当的不错，因为他把那个路边不该停车的位置他安上了花箱，里头都是盛放的鲜花。
1: 那不挡人走路吗？
0: 没有没有，他就是只是你没有办法在便道上去，就是没有办法在那个便道的旁边，就是因为它也算是小区的内部道路吧，半内部道路吧，反正就是不该停车的地方嘛，它停不了了。但是也不影响正常人的通行。
1: 那就挺好。
0: 你就逼得我想给你画张图了，李凯老师。
1: 说不明白就比划，
0: 你就
1: 比划不明白就画图，
0: 你再说不清楚就领会精神吧。
1: 行行行，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说说您的饭量变化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接下来真得说是昌平。位于昌平区北沙河西三路上的一家电动自行车门店是废锂电池回收网点之一。
1: 哎呦，这还有回收网点呢？
0: 有啊。门店外靠墙的位置啊，有一个蓝色的铁皮柜子，专门就是用来存放废旧电池的。经营者张女士介绍，他们门店呢已经和市经信局备案的回收企业签约了，人企业啊定期上门回收。张女士说，去年下半年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的补贴拉动了换车需求，所以

0: 废旧电池的回收量也是比较多的。今年呢，换车的换电池的就都变少了。最近记者根据网点的名单线上线下咨询了多家电动自行车的门店，绝大多数门店都表示可以回收废旧电池。根据容量的大小，锂电池回收价大概是集中在20到50块钱，个别的能给到70块钱。而铅酸电池呢，大约是100块到120块钱。而全新的锂电池的售价大概在600到1300，铅酸电池大概是300到600块钱。但是也有个别的门店表示，因为专用的存放柜还没有配置到位，所以暂时不具备存放条件。记者又咨询了几家名单以外的门店，大多数啊都不愿意说单独来回收废旧电池。
1: 为什么呢？
0: 刚才不是说了吗？新的电池是什么价，然后旧的电池什么价？它旧的不值钱，而且你把那么多淘汰下来的废旧电池攒一块在那儿存着也比较危险。
1: 但是说实话，你说你不收，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搁家里也危险，
0: 更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1: 对啊，
0: 记者注意到啊，第一批74个网点主要分布在东城、朝阳、石景山、昌平、顺义等区，尚未覆盖所有市辖区。除了电动自行车门店，还有部分回收工作是由街道和乡镇来负责的。朝阳区九仙桥街道在辖区南北啊，各设了一处废旧电池的回收网点，用于存放电池的铁皮柜子就在街面的人行步道边。街道平安办科长李满飞介绍，去年因为集中更换过一次废旧电池，所以今年呢，辖区两个网点啊，仅回收来了4-5块电池。除了基础回收费用之外，去年还有政府给予的额外补贴，现在专项补贴政策已经暂停了，只有回收企业按照市场价格给予的返现。从电池的回收情况来看，相比街乡网点，电动自行车门店其实才是更主要的回收入口，也更加贴合市民朋友的实际需求。但是从实际运行来看，废锂电池的正规回收成效偏弱。一家负责旧电池回收的公司的负责人介绍说啊，企业已经和多区的官方回收网点签约合作了，但是截止到目前呢，今年回收来的锂电池数量还不足200块呢。您想北京保有多大规模的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啊？这和基础的数据是严重不匹配的。
1: 没错，
0: 回收的缺口也十分明显。在走访当中，记者发现目前不少市民朋友仍然不知道淘汰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究竟该怎么处理。
1: 哎，你别说，你要是不提这茬啊，虽然我没有，但是我就想这个事儿可能真的大家不太了解。
0: 哎，
1: 对吧？
0: 这其中有不少的原因，一个就是相关的科普宣传的普及程度比较低，大家知晓度不高。第二呢，就是正规的回收网点布设不足，难以满足市民朋友就近投放的需求。所以未来我们也期待管理细则是不是能够尽快的出台，来规范市场的经营秩序。
1: 没错，
0: 让这些正规的回收渠道能够真正的发挥它的作用，也推动废旧的锂电池回收行业走向规范化、健康化的发展啊。
1: 没错，这也是让很多骑电动自行车的人呢免了后顾之忧。甭管呢钱多少，至少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它能够安全，
0: 安全，
1: 而且有渠道让我们来处置这些废旧的电池。
0: 大家也都不愿意把这个风险隐患放在身边，
1: 没错，
0: 所以能有一个合规的地方给它处置，如果说性价比再高点，大家还能回收点小钱钱花一花，我觉得那是不是更好一些？
1: 美哲经常天天有点小。

0: 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我记得多几个月前吧，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过，北京在天坛公园有一位姑娘，人家是一位笛箫演奏员，后来知道人家获评了北京榜样三月份的这个月榜人物，孙楚博，
2: 太有名了，
1: 非常有名啊。前两天呢，在天坛公园当中，这孙楚博和很多的这个音乐工作者一起，叫北京最美慈善义工榜样团体，开展了一个同台献艺，用一场公益音乐会为市民奉献了一场民乐的盛宴。这次演出呢，以公益为民、文化惠民为宗旨，把舞台设在了市民日常休闲的公园里边，往来的游客驻足聆听，老少同乐，也让高雅的民乐走进了大众的生活，
2: 让大家在公园里就可以听到曼妙的乐曲声。
1: 虽然已经进入到五月份了啊，演出的热闹依然喜庆的器乐合奏闹新春啊拉开了帷幕，瞬间就点燃了现场的氛围。紧接着什么女生独唱、唢呐独奏、男生独唱，这些项目啊节目啊轮番登场。
2: 不仅有器乐，还有声乐表演呢。
1: 声乐表演，男生独唱嘛。什么王少娥呀、宗大海呀、寇富啊、朱宝龙这些实力歌手，和天坛秦之声民乐团的演奏员亲情演出，经典旋律搭配专业的伴奏，赢得了阵阵喝彩。当然了，这场演出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孙楚博，人家演奏了多首笛子佳作。笛子，横笛还是竖笛？
2: 横笛还是竖笛呀？横笛吧，我感觉。我怎么看在某音平台，其实孙楚博也在给大家直播。
1: 像什么牧民新歌悠扬辽阔，尽显草原风情。他和这个郭洪德、宗大海合作的《喜相逢》，还有什么扬鞭催马运粮忙，这些都是经典曲目，气势高昂。还有骏马奔驰保边疆啊，这些铿锵有力，笛声清亮，技艺精湛，把这个现场的氛围是一次一次推向了高潮，
2: 真不错。
1: 演出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的经典器乐啊，唤起了这个家国情怀。比如说山丹丹花开，开花红艳艳。
2: 陕北风情是吧？
1: 地道战。你会唱吗？
2: 会啊，地道战，嘿，地道战，是不是啊？
1: 我怎么觉得你调起低了呢？虽然叫地道战，你怎么就觉得低了一些啊？
2: 没事没事，领会精神吧。
1: 反正全场还有互动环节，孙楚博还一曲笛子领奏《我爱你中国》收尾，全场观众是自发跟唱，爱国情怀和民乐魅力交融，为这场公益演出也画上了圆满句号。
2: 您看这场演出这么精彩，还是公益性质的，可以在公园当中让更多的老百姓感受到艺术的魅力。
1: 对对对，真好啊，为大家能有这样的近距离接触民乐的机会，觉得咱们北京的文化氛围越来越好。
2: 没准哪一天咱们逛公园也能偶遇到专业院团的演员，给大家带来精彩的演出。
1: 专业院团专业人士也经常说一些不专业的话，
2: 比如呢？
1: 比如说像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念字儿、念说词儿不能说错了，但是经典这个错误当中有个叫独字。

0: 现在听说过知名
1: 意思，这是，这不是我问的，
0: 说明
1: 这是大小大自己问的啊。
0: 说明丈母娘特满意您这姑爷，就怕姑爷在家里亏了嘴。
1: 哎，多好！
0: 您想要是丈母娘看不上这个女婿，对吧？那还35公分的大锅呢，
1: 有榴莲壳都不错了。
0: 能给碗干饭就不错了，是不是？这一定是很满意呀、
1: 啊。要我二八说，自律啊，饭量保持7-8分饱，体重不超标，体检指标基本正常。
0: 嗯，
1: 哎，真不错。
0: 哎，体检正常那就很值得鼓励。
1: 哎，
0: 害羞小妞说，我饭量一向还行啊，最胖的时候吃的也不多，就是睡前总馋宫门口的开花馒头。
1: 嗨，
0: 不饿也能吃多半了啊，其实就是馋的。
1: 哎，
0: 后来减肥把馒头米饭换成了玉米红薯、南瓜这些缓释碳水，现在精白米面吃的很少。我老公的变化还挺大，20多岁的时候去吃自助，能狂吃40多个鸡翅根，吃盖饭还得再添点米饭呢。年龄上来了，慢慢饭量就小了。前天我跟我说要减肥啦，得再少吃点儿。我吐槽啊，我说你说这话你自个儿信吗？我都听烦了，天天喊着减肥，体重也没见掉啊。
1: 嗨，
0: 减肥其实从嘴上说说到付诸行动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1: 这个胖子不是一口吃出来的啊，但减肥呢也不是一下能减下去的。
0: 慢慢来，
1: 慢慢来吧。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0: 我是美哲。
1: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明儿见。
1: 明儿见。

0: 成小事，您听好了。
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2: 快递，快递。
3: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4: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3: 嘿嘿，那就。

0: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
2: 5月5号 WTA 125伊斯坦布尔站女单首轮比赛，北京网球队年仅15岁小将孙欣然以6-4、4-6、6-4战胜世界排名190位的格罗切斯卡，斩获 WTA 级别赛事首胜。值得一提的是，本场胜利创造了中国网球新的历史，孙欣然以15岁的年纪成为获得 WTA 巡回赛首胜最年轻的中国选手。5号晚上在深圳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收官战中，中国男冰4-3力克劲旅爱沙尼亚队，以10个积分斩获亚军，刷新中国男冰自1994年参加世界冰球锦标赛以来的历史最佳战绩。在本届中国男冰23人名单当中，有18名选手注册在北京，足见北京冰球的快速发展以及取得的丰硕成果。放眼国内各级赛事，来自北京的冰球人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辉煌。5月6号晚上 CBA 季后赛8-4比赛打响，坐镇主场的北汽男篮以102-94战胜老对手广东东阳光队。本场比赛北汽男篮全员都有出色发挥，曾凡博、杰曼、威廉姆斯、周琦、麦基、陈英俊等人在不同时间段都展现出自己的价值。值得一提的是，北汽男篮本场比赛三分球命中率高达 55.2%， 他们在五棵松下起了三分雨，杰曼与曾凡博各自命中5个3分球。5月6

0: 情况下，最终凭借拉莫斯、林良铭的进球和对方的失误，取得一场3-0的大捷，终于迎来了本赛季主场首胜。再来关注5月5号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篮球锦标赛丙组比赛在红鹤国际体育中心篮球馆圆满落幕。丙组赛事于4月18号开赛，来自全市各区26支队伍的篮球健儿齐聚赛场，历经5个比赛日共54场精彩对决，以篮球为纽带，挥洒青春汗水，绽放少年风采。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北京时间的18点整，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3: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3: 预计京城连续3天最高气温将在30摄氏度以上，公众需要注意防晒补水。
2: 4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
3: 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大涨。
2: 美国为什么现在集中公布 UFO 的档案呢？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3: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崔永义，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崔老师您好。
4: 啊，您好主持人。
3: 哎，崔老师，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4: 今天夜间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风力不大，最低气温17度上下，体感上是比较舒适的。明天的天气呢基本上是晴朗少云的天气，也周三周四呢也是这种晴朗少云的天气。午后呢这段时间呢多3级左右的偏南风，明天下午的阵风呢会更大一些，阵风是在6级左右。提醒大家外出活动啊加以防范。周二到周四呢这3天的气温还是是居高不下吧。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1到34度之间，天气是比较热的。另外呢空气干燥，紫外线也比较强，户外活动呢注意补水防晒。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8-19度徘徊。这就是天气情况。主持人。
3: 崔老师，那未来几天天气有什么大的变化吗？
4: 未来的话就是重点关注就是本周后期的天气。周五到周日，多冷空气活动，届时呢，天空云量会明显的增多，双休日呢，有降雨天。

0: 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1级转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1: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125到145，空气质量级别3级，属于轻度污染。
0: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中美关系。
0: 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上一次美国总统访华是2017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朋普于2017年11月8号到1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在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的一年多时间里，中美元首之间累计已经有7次重要互动。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到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最新进展。我国今天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
1: 今天早上8点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搭载着总重量接近6.2吨的补给物资和实验载荷，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的托举下，从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启程飞向中国空间站。
0: 大约10分钟之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的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北京时间今天下午1点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0: 货运飞船常常被大家称为太空的快递小哥，作为现役货运能力最

直发了啊，它已经是一个非常序列完整的一个成熟的一个大的家族了。那么天舟十号呢，从本身来说，它其实跟之前的从天舟六号以后的所谓的第二批次的天舟系列飞船，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呢，每一次我们也都会按照任务的不同，对于这个飞船进行一些细微的调整，它要执行什么样的任务，然后要装载什么样的东西，每次。

微小，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会积少成多的阻力的影响。比如说，如果这个空间站在轨道上，这么一直运行下去的话，它会受空气阻力的影响，慢慢的越来越低，然后最终会回到大气层里面去。这是我们在日常运营的过程当中不想看到的。所以说，要定期的让空间站上的发动机启动。

最短的时间里面从地面的保存的机构送上飞船，然后在飞船发射之前很短的时间里面装好，然后快速的发射到空间站对接，然后从这个飞船里面拿出来，放到我们空间站的低温储存的设施里面去。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天舟飞船啊，不光是能够运送普通货物了，还能够运送生鲜货物，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哈。另外还有一个点呢，就是这次还送上去一个健身器材，送上去一个太空跑台。我们知道空间站在这个宇宙当中，在轨道上飞行啊，它是个微重力的一个环境，就是所谓的失重环境。失重环境呢，看起来挺有意思的，但是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呢，失重环境是会对

版本是没有下行能力的。那么天舟去对接上我们的这个空间站之后，它未来要从空间站上离开，要做什么事情也很重要。一方面呢，就是空间站在日常运营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废物，除了那些可以循环使用的那些就是可重复使用的那些材料，我们在空间站上会尽量的让它重复使用，比如说像水，像那种

0: 回收的东西带回地面上的一些飞船的设计，这个都是大家值得期待的。在未来的很短的时间里面，大家可能就会看到一些相关的发射，听到一些相关的新闻，到时候它都意味着我们中国航天，尤其是我们空间站的这个日常运营又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又代表我们的中国的航天能力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正式发布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标志，标志采用圆形设计，展现出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和中国空间站对接的场景，彰显了中国载人航天的硬核科技实力。
2: 标志中三颗五角星对应执行任务的三位航天员，左侧以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发射为视觉主体，搭配金色祥云如意纹样，将传统吉祥元素与现代航天科技相融，寄托任务圆满成功的美好祝愿，彰显传统文化与航天事业的深度融合。右侧融合飞天形象与灵动飘带，线条昂扬向上，与圆形轮廓相得益彰，以经典文化符号承载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想与探索苍穹的坚定信念。
1: 标志色彩以科技蓝为主色调，象征着太空探索和科技突破，以中国红做点缀，既传承神舟系列标志的视觉基因，也寓意着任务顺利，一往无前。
3: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

0: 挥志愿者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全民节水，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
1: 今天的活动通过一些节水的实验，让孩子们对节水知识产生了兴趣。去年市节水部门在全市16区推广节水优先教育课程，并通过志愿北京平台设立了节水少年行项目，也是通过1年多的尝试，通过志愿服务，感觉学生能够从被动接受节水教育转变为主动宣讲传播，以点带面，影响家庭、社区和社会。
0: 位于灞河金盏店的北京市节水教育基地也在活动中正式亮相，基地集水情科普、互动体验、实践教育于一体，系统呈现了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治理全流程。北京市朝阳区水务局节水用水办公室主任郑俊介绍说，
2: 我们节水教育基地以取供用排序为主线，然后通过一些互动的装置向大家介绍北京市的水情，通过有趣的互动装置让市民在互动体验当中了解节水知识，宣传节水的政策和法规，推广实用的节水技巧，树立市民爱水惜水节水护水的文明理念。
0: 据了解，本次节水主题宣传活动为期一周，活动期间还将陆续开展节水创意作品征集、青少年志愿服务、文创作品展示等配套活动，以持续放大节水宣传效应。
3: 北京金融监督局今天发布了风险提示，近期市场上有机构利用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商业互助单等名义推广类似车险的保障服务，导致理赔纠纷、消费者维权困难，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记者的解读。
4: 准备买车险的朋友，如果有下面两套方案，你会选哪一个呢？一家公司说，根据你的出险情况，今年的商业车险要2000多，而另一家公司告诉你，他们有内部专属特惠渠道的交通安全统筹车险，只需要1690元，理赔还能全程代办，到账快。如果你为了省钱选了第二个，那么很遗憾，你可能就上当了。销售人员说的交通安全统筹，其实是一种交通运输企业面向自有车辆开展的非经营性行业互助行为，大白话说就是针对企业自己车辆的，不是给咱们私家车主的，所以它根本不是保险，也不受保险法的保护。这种打着保险名义销售的所谓保单，一旦出了事故，有的是拖着不赔款，有的是拒赔，还有的公司会直接跑路。说个老王了解到的真实案例，山西有一位车主就是买了一种车辆安全统筹的服务，出事故以后打了6年的官司，最终还是车主自己赔偿了受害人13万多。他以为的保险一点都没有起到作用。虽然交通运输部等5部门早就明确不得将机动车统筹、机动车安全互助、交通安全统筹等宣传为保险，可现实中呢，有些业务员故意模糊概念，把统筹单包装成保单，合同里不写保险二字，反而用统筹、互助、安全服务等字眼打擦边球。你以为买了保障，其实连法律兜底都没有。北京金融监管局今天专门发布了风险提示，大家遇到有机构用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商业互助单、延保服务名义推广的类似车险的保障服务，还说保费低、保障全的，一定要擦亮眼睛。如果确实需要购买车险，一定要通过保险公司的官方 APP、 官网等正规渠道。如果不放心，购买前还可以通过金融监管总局的官网核实公司的资质。如果你身边有人正被这类低价统筹诱惑，赶紧转发给他看看，帮更多人避雷。
5: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北京文化活动方面的资讯。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到24号将会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第一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您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请您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3: 今年的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将会迎来重磅之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即将震撼登场，

0: 3.5%，
1: 让居民买菜有了固定，
2: 能够吃到新鲜蔬菜。
1: 除了厂房、棚屋这类废旧空间的改造，武汉还把目光投向零散的边角空间，把便民商业的出

0: 并在国际学术期刊《亚洲考古研究》上发表论文披露，三星堆七号祭祀坑发现陨铁器。
1: 这次研究的三件铁残片都是在三星堆七号陨铁坑出土的，能够拼合成一件完整的器物，年代是商代晚期。残片拼合之后整体呈斧形，长约20厘米，宽5到8厘米，器形和商代的斧钺类的礼器形态吻合。这件器物和青铜的神树、象牙等高级礼仪性的文物共存，研究团队因此倾向认为它的功能可能是礼仪兵器，但是呢，也不排除曾经用于青铜加工等其他的可能。
0: 这是迄今在中国西南地区发现的最早的陨铁文物，也是目前中国青铜时代已知铜类文物当中体积最大的一件。
1: 铁器的应用标志着人类生产力的一个重大变革，这是三星堆第一次发现陨铁器。虽然不是人工冶铁制品，但是也体现着我国的西南地区先民对铁这种物质的认识和利用。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此前中国早期陨铁文物大多集中出土在北京、河北等中原及北方地区。
0: 接下来是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已经落幕，中国队在男团、女团决赛当中都战胜了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王楚钦、孙颖莎荣膺最佳男女运动员。中国乒协主席王励勤表示，队伍圆满完成了赛前制定的任务。
1: 昨晚，北京国安队在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1轮比赛当中，主场迎战卫冕冠军上海海港队。当时主裁判马宁判定国安的3个进球无效，最终国安2-2战平海平港。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2: 本来是一场中超豪门之间的焦点对决，结果却让即将前往美加墨执裁世界杯的主裁判马宁成为了主角。全场比赛，北京国安队的3个进球被判无效，最终2-2战平了上海海港。主教练蒙哥马利有点懵，球员很无奈，工体43000多名球迷也有些不知所措。自从2016赛季主场2-1战胜海港以来，北京国安队此后6次在工体交锋都没有获得胜利。开场之后，两队拼抢激烈，不过没有形成太多有威胁的射门。第38分钟，国安队的前锋张玉宁完成了破门，但当值主裁判马宁在经过了回看之后，认定此前国安后卫拉莫斯在禁区内先犯规，国安进球不仅无效，还判给了对手一个点球，上海海港取得领先。下半场开场仅仅4分钟，张玉宁助攻法比奥扳平了比分。第62分钟，上海海港队莱昂纳多的进球让他们再次领先。第73分钟，国安队的进球再次被判定手球在先，进球无效。第86分钟，海港队的吴磊在禁区内手球，经过了VAR的认定之后，国安队获得了点球，张稀哲扳平了比分。1分钟之后，李磊助攻张玉宁完成了一记世界波，但马宁再次通过回看吹到了进球。此后又经过了长达14分钟的补时，这场神奇的比赛最终2-2收场。赛后，北京国安队的主教练蒙哥马利一直没有缓过神来，在新闻发布会上，他沉默了漫长的16秒才开始说话。
3: 我为我整个在场上的所有球员感到非常骄傲，并且我认为这是一场胜利。那同时呢，今天晚上有一些经历是我整个足球生涯都从来没有经历过，但是我真的为我所有的队员们、所有小伙子们他们的这些付出感到很惋惜，因为无论是他们还是整个体育场里面所有的球迷们，其实都值得一个更好的结果。
2: 遗憾的不仅仅是主教练张玉宁，赛后也非常的郁闷，尤其是那个精彩的进球被吹无效，
4: 有点可惜吧。如果能算进进球的话，确实是一个做梦都想进的。然后可能确实看磊哥那个球传出来，我们在训练中其实也练过这样的套路，有点可惜。
2: 这样一场比赛，尽管没有赢球，但球员们的努力却让球迷看在眼里。张玉宁说：“好的结果早晚会来的。”
4: 现在感觉在主场赢个球挺困难的，然后但是我们一直在怎么说呢，越挫越勇吧，想要尽快拿回一场胜利。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其实进攻端也可以，包括防守端，希望在下一场能够为所有来到工体的球迷带来一场胜利。好结果会到来的，还是那句话。
0: 首都大学生校园足球超级联赛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大学五四体育场举行。本届联赛规模空前，全面纳入高水平运动队、普通本科、高职院校，全市66所高校参赛，同时创新开设院系赛、班级赛，让足球真正扎根校园，汇集全体学生。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5: 首都大学生校园足球超级联赛首场揭幕战由北京大学对战清华大学，最终北京大学在点球大战中以5-4赢得比赛。北京大学足球队队长、物理学院2025级博士生张家俊说：“
6: 因为我们是校园组，大家平时也都各有各的学习科研任务，所以相对来说练球的机会就是没有那么多。能够代表学校去出战，我觉得是非常珍贵的事情，是大学生活中浓墨重彩的一个篇章。”
5: 北京市教委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副处长张志华介绍，
7: 今年呢，我们增加了普通学生组的这个比赛，增加了系超、院超、班超的一些比赛，希望让我们的校园足球呢回归校园，回归基层，让这种主客场的比赛

0: 教委还举办了中小学校园足球成果交流展示活动和校园足球高质量发展研讨活动。据了解，全市已建成524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高校足球整体实力稳居全国前列。下一步，北京市将以联赛为牵引，持续深化体教融合，切实以足球运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北京市大学生体育协会足球分会主席郎健表示，
1: 校园足球实际上有三大育人的功能，一个是强体质，一个是建人格，一个是育精神。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些赛事能够让普通的学生们都在身心方面全面的发展，提高孩子们抗挫折的能力，培养团队的精神，对孩子们的全面的发展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3: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防部近日公布了有关不明飞行物，也就是 UFO 的档案文件，其中包括高速移动之后突然消失的不明目标等记录，引发了广泛关注。美方表示，这些全新和前所未见的档案文件都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目前上线的文件已经超过了160份，未来呢还将会持续的分批次公开更多的相关档案。
4: 美国政府表示，这次集中公开相关档案是前所未有的透明化行动。那么美国为什么现在集中公布 UFO 档案？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航空知识主编王亚南，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5: 实际上公布 UFO 档案呢，这次是比较集中的，或者说规模比较大的一次。在过去的几年里，其实美国官方也做过这样的事，但是是有限制的，一定的规模，或者还做过一些内部的听证。那我觉得出现在这个时间点上，很可能是美国政府或者说特朗普希望营造一个他对于这种过去被奉为隐秘资料的或者说绝密档案的信息的披露的开明态度。那实际上他更多的是表明一个，哎，我愿意把过去政府所保藏的一些信息让公众去获得，让公众看一看，我是很开明的。我觉得这是官方的一个政治姿态，这个是一个大的背景。同时呢，这种信息本身在公众中呢也能引起很大的热度，因为从上世纪40年代所谓的罗斯维尔事件这样之后呢，公众对于 UFO 这样的问题的关注实际上时起时落。但是这些年应该说是落下去了，就是尤其最近的20年以来是落下去了。其实最热的时候是在20世纪的80-90年代是比较热的。所以这次呢，美国政府用这么多的信息来重新引起公众的热度，一方面是表明自己的一个政治立场啊，比较开明，讲究这种信息公正的获得的权利。另外一个可能也是借此转移公众的注意力，因为毕竟现在特朗普的支持率在快速的下滑，随着他在这个内政外交上一系列的这种举措，他的

0: 等等。
1: 据了解，这些文件的时间跨度从上世纪40年代至今，涉及400多起全球范围内的不明飞行现象记录，来源包括美国国务院、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航空航天局以及驻外机构等。相关内容包括近年来军方、联邦调查机构以及驻外机构记录的不明飞行现象。冷战时期飞碟报告。

0: 亚男的解读。
1: 即便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美国官方披露的这些信息应该说是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是值得关注的，尤其对于这些人类这些年对于这种深空的探索，实际上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去寻找在地球以外是不是还有生命存在的条件，那是不是有些天体上有过生命，或者是不是现在仍然有生命，包括对地外文明的探索也是人类对于深空探索的一个目标之一。那现在来讲，其实现在美国官方公布的信息有一点跟过去是不同的，过去所谓的 UFO 热的时候，就是全民都关注这种事儿。

0: 证据表明呢，这个物体可以产生雷达回波，而且它可能会反射光线，并且能够快速的移动，甚至做一些复杂的转弯这样的机动动作。这个与人类现有的飞行器呢，构成了很大的差异。虽然我们现在没法定义 UFO 是一个来自所谓地外文明的产物，但至少可以说明，在我们大气环境里，甚至在大气之外，有一类物品是我们现在还无法确定它的身份的。它是需要人类在科学研究，包括在空间探测领域着重去强化对它的信息的感知的。那这一点，我觉得倒是值得关注，因为现在记录的设备有些是科技水平很高的，它所获得的影像的可信度是比较高的。
1: 外界最关注的问题是，这些文件是否包含外星文明存在的证据呢？对此，王亚楠也谈了自己的看法。
0: 这次我没有看到任何的相关的披露，因为过去传闻其实很多，包括所谓的这种第三类接触，包括甚至有传闻说美国这样的国家，包括一些发达国家，跟所谓的地外文明建立过接触。这个我觉得目前只能作为一个幻想级的传说来听一听，因为没有证据支撑。那是否

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0: 过生产日期五年的，应当进行安全性评估，不通过者应停止使用。再来关注，明天就是国际护士节了。市卫健委今天公布数据，2025年底本市注册护士总数达到156000人，比2020年底增长了16%，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提升到7.17人，居全国第一，医护比达1:1.13。此外，护士队伍学历素质不断提升，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提升到87%，基层医疗机构护士占比也提升到了20.1%。下面关注体育消息。昨晚，北京国安队在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1轮中主场迎战卫冕冠军上海海港队。当值主裁马宁判定国安的三个进球无效，最终国安2-2战平海港。请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1: 本来是一场中超豪门之间的焦点对决。

0: 介绍。
1: 今年呢，我们增加了普通学生组的这个比赛，增加了系超、院超、班超的一些比赛，希望让我们的校园足球呢回归校园，回归基层，让这种主客场的比赛成为经常化，让我们不同的大学互相之间联动起来，让孩子们通过足球这个纽带进一步的加强联系和交流，让体育成为一种文化，成为一种生活的常态。
0: 当天，市教委还举办了中小学校园足球成果交流展示活动和校园足球高质量发展研讨活动。据了解，全市已建成524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高校足球整体实力稳居全国前列。下一步，北京市将以联赛为牵引，持续深化体教融合，切实以足球运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北京市大学生体育协会足球分会主席郎健表示，
2: 校园足球实际上有三大育人的功能，一个是强体质，一个是建人格，一个是育精神。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些赛事能够让普通的学生们都在身心方面全面的发展，提高孩子们抗挫折的能力，培养团队的精神，对孩子们的全面的发展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3: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市

0: 值。值得一提的是，北汽男篮本场比赛三分球命中率高达 55.2%， 他们在五棵松下起了三分雨，杰曼与曾凡博各自命中五个三分球。5月6号晚上，北京国安队在中超第十轮比赛中主场迎战大连英博海发，球队在半场结束前少一人作战的情况下，最终凭借拉莫斯、林良铭的进球和对方的失误，取得一场3-0的大捷，终于迎来了本赛季主场首胜。再来关注5月5号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篮球锦标赛丙组比赛，在红鹤国际体育中心篮球
1: 买五送五呢，买
2: 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
1: 买
3: 玩具还悠着点黑。
4: 我是七彩丹霞的一块岩石，历经亿万年地质变迁才拥有今天的容颜。
5: 我是洞穴深处的一张壁画，跨越千年的悲喜沧桑终于来到世人面前。
4: 为了你我的相遇，我想要永远展现我最美的姿态。
5: 愿你做我的欣赏者，更愿你成为我的守护者。
4: 用文明守护美景，让每一程旅途都有最美的遇见。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7: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8: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0。
9: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10: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平台，合规无人机操作者只需要扫码就可以快速完成空域申请和飞行报备，大大简化了传统审批流程。这一管理模式被业内称为扫码飞，也标志着低空经济管理正朝着数字化便民化迈进。业内专家

0: 就是这样的。其实汉坦病毒是一个相对比较古典的病毒。
1: 嗯，
0: 说它古典呢，它倒也没那么古，因为确认有这个病毒存在是1973年。
1: 嗯，
0: 一个韩国的公共卫生学家，在韩国一条叫汉滩江的江边，采集到的老鼠的样本当中，确认了有这么个东西存在。
1: 嗯，
0: 但是呢，你说这1973年啊，听起来跟那些这个历史更悠久的一些病毒性疾病相比，它可能还算比较年轻。但其实，在1973年之前，大家已经知道有这么一种病存在，只是搞不清楚病因到底是什么。
1: 嗯。
0: 最大规模的，也是在韩国，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所谓的联合国军，曾经发生过上千人的集中出现的所谓的出血热的疫情，
1: 嗯，
0: 就上千人感染出血热。什么叫出血热呢？出血热也是一个通俗概念，或者是一个就一箩筐的概念，就很多疾病呢都可被称之为出血热，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说登革热呀，什么这个就包括血管的血管炎，就是比较眼眶啊、面部啊的一些症状。这个我们还是可以较真一下的啊。这个汉坦病毒呢，是我们从英的，所以说我们严格来说，这叫汉滩江病毒。从这个1973年确认了有这个汉坦病毒之后，那么汉坦病毒其实它发现了很多不同的种类。现在它不是一种病毒了，汉坦病毒这个科下面有大概40种不同的病毒，现在我们已知的，有大

大病毒，包括我们国家了，它造成的这个死亡率，大概是1%到13%。现在呢，我们其实我翻了翻这个最近几年的我们国家的统计哈，死亡率都已经降到1%以下了，就是对我们国家来说，但是呢，实际上它并不少见，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我刚才翻了翻，就是年度的全国的法定传染病的疫情的通报哈，最新的是在2020。

0: 于就是安第斯这个病毒株的，这个统计的那个死亡率大概40%到50%。
1: 嗯，
0: 所以说呢，其实它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安第斯株的汉坦病毒跟其他那几十种汉坦病毒都不一样，它有人传人的概率。
1: 嗯，概率这个词儿该怎么理解？
0: 对，就是有这样的报道。
1: 嗯。
0: 包括这一次里面似乎也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了，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一个人生病了，然后另外一个人去照顾他，然后他也生病了，
1: 嗯，
0: 然后这种情况，其他的汉坦病毒的病例，包括我们国家现在比如说什么汉坦江汉坦病毒啊、汉城汉坦病毒啊，以及欧洲的几个汉坦病毒，都不是人传人的，它是怎么传的呢？是通过老鼠或者是通过啮齿动物来传人的，
1: 嗯，
0: 而且它不是通过像老鼠咬人啊这种情况，它是靠什么呢？是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啮齿动物，
1: 嗯，
0: 还有一些其他的小动物都是汉坦病毒的宿主，
1: 嗯，
0: 但是呢，这些动物呢，它不发病，
1: 嗯，
0: 就是它带毒，但是它不发病，它带了毒之后呢，它的比如说唾液、排泄物、尿液都会有这个病毒颗粒，
1: 嗯，
0: 所以说，目前像我们国家出现的绝大部分的汉坦病毒的感染出现在哪些情况呢？一个是清理老鼠窝的时候，
1: 哦，
0: 比如说啊，哪里边有老鼠，然后呢，就是人就会去清理吧。
1: 嗯，
0: 在清理

安第斯猪到底是不是人传人？病毒在这个游轮上的几个例是不是出现了人传人的情况？我们还是有待于进一步的调查。现在还是刚刚在开始的阶段，大家还搞不清楚里面发生了什么。但是就像你说的，游轮呢确实是一个这个流行病比较容易高发的出现的这么一个特殊的一个场景。这个大家在几年前其实已经这个经历过很多了。在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期间哈，很多国家的大规模的爆发和邮轮的病例上岸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不管日本还是美国，都有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邮轮上面大量的人员感染，然后可能要去上路去这个疏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这种疫情的扩散。在过去几年里面，其实大家已经看过了。那么，邮轮除了你刚才你说的啊，就是它为什么会是容易出现这种所谓的这种传染病疫情的这种集中爆发，和它的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相对高的人口密度，相对这个人群的情况还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邮轮的乘客绝大部分是中老年人。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它是属于一个就是是比较易感的人群。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邮轮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邮轮就是在世界各地，它去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新鲜的地方嘛。要不然大家为什么要坐邮轮啊？对不对？我们通过坐船就可以从一个地方，今天在这个地方，明天后天就去了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不停的在世界各地走来走去。那么这样呢，其实就增加了这个让各种。

0: 这个还是要去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理性的一种这个思考的一个水平上去。
1: 对，
0: 是去，因为包括汉坦病毒，像刚才我们说了，其实汉坦病毒呢也不是什么新鲜的病毒，它在我们身边呢其实也不老少，但是大家以前也没怎么关注过它。
1: 那你说到这儿，我有一个疑问，就为什么我们提到的安第斯毒株它的致病率或者致死率这么高，但是中国以及呢东亚地区所感染的这些汉坦病毒它的致死率就那么低，是因为咱们有特效药吗？还是说我们这里的人在千百年来已经演化出了某种防御机制，让我们针对这个地方的汉坦病毒有更强的免疫力？
0: 还是那句话啊，汉坦病毒呢不是一种病毒，汉坦病毒感染不是一种病，就是从总体来说，我们刚才说了，就旧大陆的这些汉坦病毒就是以肾病综合征出血热为代表的。

0: 只有疫苗，而且这个疫苗只针对旧大陆病毒。
1: 嗯，
0: 而且这个疫苗研发两个国家最强，哪两个国家呢？一个是中国，一个是韩国。
1: 哦，
0: 就是因为我们过去。

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

0: 老中青三代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一周年，7.48万对非京籍新人在北京领证，互动参与，科普实验，北京节约用水主题宣传活动丰富多彩。伦敦世乒赛，中国队夺得女团冠军。

0: 金盏店节水教育基地同步亮相。具体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1: 小朋友，这是给你的奖品，答对了两道题，感谢你的参与啊！
2: 投掷沙包，趣味答题，水处理工艺模拟。十号上午，北京市2026年全国城市节约用水主题宣传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无比，青少年的积极参与成为全场亮点。来自日坛中学的初一学生李新泽向大家讲述了自己的节水实践和心得。
3: 这个就是我设计的一个分类用水桶，就是每次洗菜剩下的水，每次洗衣服最后变小洗剩下的水都放到这里边，可以拖地冲厕所用。我设计它的初衷就是证明一下，节水不一定要高科技，只要仔细观察就可以节省很多的水。
2: 活动现场，2026年节水护水携手上

0: 5扳回一局，但面对削球手的难缠打法，最终1比3不敌对手，中国队大比分1比2再次陷入被动。背水一战的第四盘，孙颖莎再度登场迎战张本美和，她以凌厉的正手进攻完全掌握节奏，11比2、11比4轻松拿下前两局。第三局0比3落后下逆转取胜，3比0零封对手，将比赛拖入决胜盘。赛后孙颖莎表示，日本队的排兵布阵非常灵活，尽管一度遇到很多困难，但相信自己，相信队友，感谢所有为团队付出的人。
1: 但是在赛前，其实我们马导一直提醒我们这

0: 还有
1: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2: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0: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3: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

0: 大视野，深思考，在纷繁世界中捕捉有价值的声响。接下来进入纯真头条。
1: 好多朋友到了，咱们现在这个整个直播间的聊天氛围特别的好啊，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各位辛苦了，帮忙把点赞先冲到5000啊，现在还有1000多就到5000赞了。咱们先看头条啊，第一条说什么呢？新鲜出炉的经济成绩单，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了4月份经济各领域的先行指标，放在老百姓的账本上翻译，这份报告说了仨事儿：工程动起来了，花钱火起来了，出口强起来了。咱们先说投资啊，4月份呢，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 3.6 个百分点，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是全面回暖，混凝土设备作为工程建设的核心装备，开工率同比环比都涨了5个百分点左右。用树根科技大数据专家沈春风的话说呀，这个市政基建包括交通工程、产业园区、城市更新等各个类目呢，正在全面铺开，各地的重大工程抢抓施工窗口期，建设提速，这反映出了基建、产业以及城建等实体经济投资落

这个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上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的推进，有力地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了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这告诉我们，老百姓他不是不花钱，是花钱方式变了。从买东西到买体验，哎，背后呢是生活品质实实在在的提升。那么再看外贸，四月份咱们的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的势头非常的良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上涨 7.65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1.61 个百分点。在港口开工最忙的10个省份里，咱们旁边的天津、浙江等等这些5个沿海省份，凭借着传统的枢纽优势，集装箱吞吐量旺盛，而北京啊、宁夏呀、陕西、贵州、四川依托着西部的

超过9块多一斤啊！益母田产业研究院的研究员许立峰表示，从3月份开始呢，小龙虾价格走低，与去年同期相比呢，整体降幅达到30%到40%，大规格呢近乎是腰斩的状态。从供需热度来看，当前呢小龙虾市场的供应热度同比上涨28%，而采购热度呢和去年同期基本持平的。那么说，今年这小龙虾自由怎么来这么早？许立峰分析很清楚啊，从这个供给端来看，今年的冬春气候啊偏暖，水温呢就很适合小龙虾生长繁育，出塘上市时间呢整体提前，3月份开始，湖北、安徽等等这些主产区早季的货源就陆续的涌入市场，打破了往年4月中下旬才大批量上市的节奏。第二点，国内小龙虾养殖布局持续在扩张啊，你像广西、海南等等新产区的加入，使得市场整体供给的基数扩大了。而从需求端来看呢，小龙虾的主要消费市场呢，或者说消费场。

风险明显更低。无论运动量还是大还是小，哎，只要采取尽可能多样的运动方式，都能够获得这份额外的健康好处。注意啊，这种优势在心血管疾病、癌症、呼吸疾病等等。

健骨骼最佳运动呢，还是力量训练。另外呢，缓解腰背痛最有效的是走路，好吧？各位记住啊，不是非得大汗淋漓才叫运动的，多样化、可持续、不受伤才。

0: 怎么样去调节饮食？
1: 这个时候特别容易胃口不好啊！当然了，我和于老师吃啥胃口都好，不受不存在这个气温影响。但是，但中老年朋友气温一升高了，特别容易吃不下去饭。
0: 对
1: 啊，说苦夏苦夏，但是感觉今年温度来得早，怎么这食欲不振也来得比平时要早呢？
0: 嗯、
1: 那对于咱们中老年团友们、朋友们，咱高温天气的饮食，第一个清热利湿、健脾益气，要少油少盐，但是呢，既要清热，但是也不能生冷，而且别吃太饱。这个时候胃肠功能比原来啊要弱一点，咱七分饱就行，但是咱也别总白粥配咸菜，天天就是。

让每一天都过得精致有质感。欢迎收听时光指南。时光指南咱就来一条吧，事关北京团友们的切身健康问题了。5月10号这个肝病防治基层型项目正式启动了，将在北京10个郊区开展免费的肝病筛查，同时要建立双向的转诊通道。基层筛查发现的符合转诊指征的各位患者呢，可以直接预约转诊到北京的佑安医院。项目呢是由佑安医院主要承办的。佑安医院副院长胡忠杰介绍说，这个肝病存量患者多，防治工作存在知晓率低、治疗率低、发现率低等短板。那么项目呢，将会有效地补齐基层肝病的防治短板。医院专家团队将会下沉到基层的医疗机构，全方位地来提升基层肝病的防治水平。那么相关的这个负责人介绍说，项目呢将通过义诊、免费筛查、学术交流、包括培训查房、疑难病例会诊等等多种形式来开展。免费的筛查范围涵盖乙肝、丙肝等等。那么呢，以郊区三甲医院为中心，辐射周边的乡镇街道居民，遵循着自愿原则。

0: 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1: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0: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1: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0: 您没看出来呀，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1: 哎呦，还真是啊。
0: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商品投诉中，服装、普通食品、通讯类产品排在前列，而在服务大类投诉中，互联网服务类、生活及社会服务类投诉居多。再来关注，针对部分市场主体以机动车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等名义，以保费低、保障全为噱头诱导购买，导致理赔纠纷和资金损失等问题。今天，北京金融监管局明确表示，交通安全统筹不是保险业务，与车险存在本质区别。交通安全统筹是交通运输企业开展的非经营性行业互助行为，不受金融监管部门监管，不受保险法保护。部分不持有保险牌照的市场主体假借此名义谋取不当利益，极易出现资金链断裂导致跑路等风险。北京金融监管局提醒消费者，购买保险应通过官方渠道查验主体资质，注意合同中

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韩维疾步走进御堂，看见皇上站着迎候于软榻旁，一股亲切之感涌上心头，急忙屈步向前，不待韩维跪拜于地，赵顼挽住韩维说：迟国先生，御堂之中当如在颖王府一样，不必拘礼了。韩维激动更甚，执意跪倒，叩头禀奏：

赵胥点头，善汉卿皆矣。臣所思之三事。韩维突然停语了，赵胥惊诧，先生何以如此？韩维离座跪奏，臣将言不当言之语，特请陛下恕罪。先生大胆之言，朕乐于听闻。韩维再次叩头，陛下幽敏备在黎庶，简善必定。

出京议局，上不摸皇上意图，下不安朝政现状，会议尚未开始就蒙上了一层阴影。原已邀请的枢密使陈升之

和木榜一度立于街头市井的侮辱，他已感伤透了心，憋饱了气，根本没有心思再记忆什么顺应上天市井之策，也无情绪为变法义理增添内涵。他合计着市役物两年来的收支账目是否真的有误，他惦念着京都各处杂卖物，他怨恨曾布不讲情义，自毁市役法以取悦皇上，他担心吕惠卿借复查市役违法案而落井下石，他有委屈要向王安石吐诉，可王安石呢，只是挥着鞭子驱赶自己热头拉磨的毛驴，连一把草一口水也不给喂呀。今晚他一走进这间

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但对胸怀大志的人来说却是一次独特的机遇。上天示警是无法顺应的，救灾只是朝廷的责任和姿态，真正的意义在于创造灾荒过去后变法再次腾飞的条件。王安石通过对策追求变法义理的充实和完美是个十分重大的设想，但如何实现还是个谜呀。先听听曾布吕嘉问的唱和再说吧。长时间的沉默，王安石没有去探索朋友们沉默的原因，反而引起了他学究士的不满。他厉声的训斥，这种风气是什么时候养成的？

庄、杨朱、莫宅、士、老、申、商对话、争论、阳气取舍、山天补改，以无所畏惧的勇气、激昂雄厉的热情、天马行空的神思、酣畅淋漓的笔墨、咄咄逼人的语言和偏颇执拗的风格，建筑着他的心学的殿堂，三经新义，《心经》《尚书》。

0: 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告时间。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3: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4: UFO 打哪儿来？
3: 恐龙为何灭绝？
4: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5: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6: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5: 迷幻时

0: 存放着手提机枪和其他的防卫武器。里层保卫圈设在总统的房门口，这部分保卫人员只依靠他们的随身武器，当然他们也有捷径可以通向存放大威力武器的地方。1950年的10月1日的下午1时，杜鲁门总统忙完公事之后返回了布莱尔大厦，吃过午餐后与往常一样，他要去二楼打盹。而正当他在大楼当中酣睡之际，一场震惊全美的枪战就在外面爆发了。
1: 是他的决定促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是他的决定导致了冷战的开始。他就是美国总统杜鲁门，但是他却差一点遇刺身亡。

0: 是他的决定导致了冷战的开始。他就是美国总统杜鲁门，但是他却差一点遇刺身亡。您想了解更多吗？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杜鲁门遇刺之谜。
1: 两个人安排好了食宿之后，决定先坐出租车在市里头兜几圈，因为他们对于华盛顿一点儿也不熟悉，甚至连总统住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他们在出租车中打听到了杜鲁门总统的住址。第二天，克拉佐和托里索拉吃完早饭之后，决定再去观察一下布莱尔大厦附近的情况。下车之后，

您正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这时的杜鲁门总统刚刚开始他的短暂的午睡，因为晚秋的天气十分闷热，他脱得只剩下了一身内衣。侍从们在走廊里不停地穿梭来往，正在干着他们自己分内的工作。而在一楼，总统卫队的警官斯图尔特·斯陶特在看守着通向二楼总统卧室的楼梯。下午2:15左右，克拉佐接近了布莱尔大厦东侧的岗亭，岗亭里值班的是约瑟夫·戴维逊，而这时他正在同另一位值班人员弗雷伊德·柏林聊天。克拉佐混在从这里路过的几个行人中间，轻而易举地从岗亭旁边溜过，来到了布莱尔大厦正面的台阶前。守卫在这里的是另一名白宫警察大队的警员唐纳德·伯泽尔，他正半面背朝着克拉佐，因此他没有看到克拉佐掏出腰中的手枪。而这个时候的克拉佐迅速扣动了扳机，咔嗒一声，枪没有打响。在他拼命地用手乱敲这支枪时，波泽尔才惊讶地转过身来。

机会向总统射出克拉佐和托雷索拉曾经愿意一死换的枪。退回去，退回去，快退回去！在楼外大门前的警员柏林看见了总统，挥动着手臂拼命地向总统喊。此时杜鲁门总统仿佛才明白过来，迅速地离开了窗口。正是由于白宫特工处的周密安排，采取了三层的保卫措施，才确保了杜鲁门的安全，从而逃过了一劫。从实际情况来看，科拉佐和托雷索拉两名刺客经过奋力激战，始终未能突破。

他自己预先设定的背诵90000位的挑战目标。2005年9月底，吕超提出挑战吉尼斯纪录的想法，得到了校方的鼓励。

测试中，吕超都准确无误地背诵或者默写了出来。2005年11月19日下午2点52分，吕超开始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会议室背诵圆周率。19号的晚上11点钟，吕超的背诵持续了8个多小时，此前20000位的背诵已经结束了。到11月20日凌晨5时35分，吕超背完了42195位数字。守在休息间的同学们欢呼雀跃，为吕超举行了其本人并不知晓的小型庆祝会。20后的下午2点钟，记者看到已经整整24个小时不吃不睡的吕超，依然用均匀而平静的声音背诵着圆周率。他时不时用毛巾擦拭额头的汗水，或者边咀嚼巧克力补充体力边背诵。大约每隔4个小时，就会有医护人员将配好的葡萄糖水和淡盐水放在背诵台上。挑战这项吉尼斯纪录最重要的规则是，在多位有社会声望的见证人和数台摄像机录像的见证下，挑战者需要连续性的大声背诵，每个数字的间隔不得超过15秒钟。因此事前校方邀请了8位见证人员以及30余位师生和医护人员做外围的保障工作，见证人2人一班，4小时一轮班，以确保挑战公正、有效和顺利的进行。吕超在挑战前穿上了3层纸尿裤，以防万一。终于，在经过了30个小时的背诵后，吕超挑战成功了。他毫无差错的背诵圆周率达到小数点后的第67890位，打破了日本学生1995年创造的42195位的世界纪录，并且在。

0: 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

0: 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相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

0: 我是翟汉。
1: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预计京城连续3天最高气温将在30摄氏度以上，公众需要注意防晒补水。
0: 4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
1: 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大涨。
0: 美国为什么现在集中公布 UFO 的档案呢？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1: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崔永义，关注一下北京。

0: 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四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1: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125到145，空气质量级别3级，属于轻度污染。
0: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

2017年的4月20号第一次发射，到现在已经10发了啊，它已经是一个非常序列完整的一个成熟的一个大的家族了。那么天舟十号呢？从本身来说，它其实跟之前的从天舟六号以后的所谓的第二批次的天舟系列飞船，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呢，每一次我们也都会按照任务的不同。

样的话呢，现在我们的天空空间站里面三个航天员的三件舱外航天服都换成了最新一代的，这是其中的一件比较有意思的货物。另外一类货物呢，是这次还专门带了一些生鲜货物。就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有这个感受啊，就是说，我们的快递和生鲜快递其实是有区别的。就普通快递呢，我们对于时间的要求没那么敏感，但是生鲜。

0: 场景，彰显了中国载人航天的硬核科技实力。
1: 标志中三颗五角星对应执行任务的三位航天员，左侧以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发射为视觉主体，搭配金色祥云如意纹样，将传统吉祥元素与现代航天科技相融，寄托任务圆满成功。

和护士数提升到了7.17人，居全国第一，医护比达到1:1.13，护士队伍的区域分布也逐渐优化，基层医疗机构的护士占比

0: 交流互鉴系列展览将会以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即将震撼登场。这次展览将会覆盖首都博物馆本馆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达到近10000平方米，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将会展出大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的历史长河，为观众打造一场穿越玛雅和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
1: 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

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多地正在把养老服务作为便民生活圈的必备业态，并且加快发展育幼服务业态。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

0: 处罚。市场从业的业务部门的全员将会对本次事件进行全面反思，管理团队将会严肃检讨工作理念，回归真诚的情感表达。同时，公司将会重构内容审核流程，完善分层分级的内容审核机制，恪守主流价值观底线。
1: 再来说说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最近在国际学术期刊亚洲考古研究上发表论文，披露三星堆七号祭祀坑发现陨铁器。
0: 这次研究的三件铁残片都是在三星堆七号陨铁坑出土的，能够拼合成一件完整的器物，年代是

0: 因为无论是他们还是整个体育场里面所有的球迷们，其实都值得一个更好的结果。
1: 遗憾的不仅仅是主教练，张玉宁赛后也非常的郁闷，尤其是那个精彩的进球被吹无香。
2: 有点可惜吧，如果能算进球的话，确实是一个做梦都想进的。然后。

0: 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航空知识主编王亚南，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实际上公布 UFO 档案呢，这次是比较集中的，或者说规模比较大的一次。在过去的几年里，其实美国官方也做过这样的事，但是是有限制的，一定的规模，或者还做过一些内部的听证。那我

在地球以外是不是还有生命存在的条件？那是不是有些天体上有过生命，或者是不是现在仍然有生命？包括对地外文明的探索，也是人类对于深空探索的一个目标之一。那现在来讲，其实现在美国官方公布的信息有一点跟过去是不同的，过去所谓。

被人类在空间探索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的探测器，深空探测器飞掠了很多很多的天体，但是还没有发现有地外文明的迹象。我相信我们现在深空探测还没有看到任何线索的情况下，突然

0: 蒙正臣刘芳，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再会。
2: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3: 网络上行走着一个虚假的你，而对于他的诞生你一无所知。
4: 扫描二维码领红包，赶紧扫描。
5: 我来扫了啊，
4: 领红包，
6: 点击下方链接认证身份信息。
5: 哟，这儿有 WiFi 嘿，赶紧连上。
7: 盗取身份信息的程序已启动，一个数字化的你已生成。
3: 移动支付的坏习惯成为他滋生的土壤，直到他肆意妄为，你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

热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

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日前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开展的一项研究，首次证实人类活体大脑中存在着微塑料，也就是粒径

血脑屏障进入脑组织。那对于这些塑料颗粒为什么会出现在脑组织内，目前研究团队提出了两种可能假说。一种呢是塑料颗粒可能主要停留在脑部血管系统内，而另一种呢是在脑肿瘤状态下血脑屏障或血流屏障受损，可能为塑料

也标志着低空经济管理正朝着数字化、便民化迈进。业内专家指出，随着无人机应用场景从消费级向工业级拓展，包括物流配送、农业植保。

0: 类而言是不陌生的，但其实呢，我们对于它的了解呢，又还是有限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本节目的科学顾问寿陀，跟他一起聊一聊汉坦病毒。寿陀晚上好。
1: 哎，娱乐晚上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汉坦病毒这两天呢，占据了很多媒体的头条啊，因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现在但凡是有这个局地的

热呢，目前我们知道就是汉坦病毒，感染造成的，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它是一个历史更悠久的疾病，记载的历史非常的长，以至于有一些所谓的医学史专家呀，把它往上追溯到了宋朝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对宋朝的一些记录，当然只是记录了，记录的那个病情那个症状很像是汉坦病毒感染造成的，所以说它其实一点都不奇怪，这个东西呢长时间在

0: 都是老鼠霍霍的东西，完了一定要戴口罩，
1: 嗯，
0: 然后呢完事之后一定要洗手。其实汉坦病毒本身它不是一个特别的耐受特别强的病毒。

美国都有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邮轮上面大量的人员感染，然后可能要去上路去这个疏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这种疫情的扩散。

邮轮，我们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在新冠疫情期间里面，其实邮轮业已经总结出来了很多的这种对付集中的这种感染的一些经验，比如说上传的核验，查体温啦，什么去问病史啦，然后包括上传之后有没有隔离条件啦。那现在我们看，不是百密一疏了。

0: 但是实际上呢，它又是相对没有引起这个流行病学家和这个药物研发人员的关注的这么一类病毒。
1: 嗯，
0: 它跟比如说流感，跟前几年的像新冠还很不一样。就是我们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发了很多的特效的药物啊，包括尤其是像流感，我们全世界每年都有很多的流感病例，大家也都很担心流感有朝一日可能会引起全球的这种大的疫情的这种爆发，所以说我们在流感的药物研发上投入了很多的精力。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有了各种各样的特效药，大家也知道，说你一旦到了流感季，你即便是没有打流感疫苗，出现了症状，有些药物我吃一粒儿、吃2粒儿，哎，症状就可以得到极大的缓解，然后甚至就好像就没事儿人一样。但是汉坦病毒从

0: 拿尼斯珠哈，虽然可能有人传人的这种可能性，但是它的传播也远远不及我们之前的碰到的比如说流感或者新冠这样的情况。
1: 嗯，所以
0: 你看这个
1: 你跟我们分享这一点很关键的是，其实给大家安。

0: 书上都会有，所有的医学生在学流行病学的时候，学这个病原生物学的时候，都会学到它。医生们也都知道，碰见这个像流行出血热，就是海胆病毒感染造成的这种疾病，该怎么处理？这些这个我们国家首先也很有经验，然后我们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还没有出现什么新情况，但是这个事儿呢，还是要提一个醒啊。提个醒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今天的世界跟过去其实是不一样了。一个不一样呢，就是全球的这种物资人员的交流要远远超出我们之前的任何时候。包括你看，我差一点我就环非洲旅行了嘛，对不对？相信这个也不止我一个人，有很多人会全世界的旅行，
1: 对，
0: 你会去到一些。之前可能我们比较少踏足的地方，甚至人类比较少踏足的地方，那么在这样的活动过程当中，你去接触一些陌生的疾病，接触一些陌生的病原体的概率提升了，
1: 对，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老问题出现了新情况，你比如说

0: 还有的话就是一些脊骨的一些康复，还有慢阻肺的一些肺康复，都其实我们都是在把这个范围的话都在逐步的一个扩大。
1: 嗯，所以这样的话就等于是成了一个延伸啊，就是康复的延伸啊，不光啊不光是在医院里边啊，以后的日常生活当中也在不断的延伸，是吧？
0: 对对对，
1: 哎，这个真的挺好啊。那您看啊，5月12号是护士节哈，二位这个从事多年了，像这个比如说有没有一些难忘的，比如说患者啊、家属啊，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这些经历啊？这一直在坚持啊，这个坚持到现在了，真的很不容易啊。有没有一些特别难忘的事，觉得特别的这个深受感动的哈？
2: 其实还是很多的啊。我们就有一个，我们科收拾了一个19岁的一个小女孩吧，
1: 那么年轻啊？
2: 对对对，还在刚刚要念大学，然后因为这个糖尿病，然后导致她出现了这种严重的肺部真菌感染，然后也是因为卡血啊，然后病情非常危重，然后也在我们科就是救治了得有1-2个月这个时间，确实一直走在这种危险的边缘吧，然后我们科的医生啊、护士团队也特别关注她，然后

0: 熟悉这项工作，能知道这样居家康复的这种治疗方案啊，相信呢这个效果会越来越好哈、啊。那这个护士节到了啊，这个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愿望啊？这个像比如说这个韩护士长啊，除了现在比如说工作强度能，但是这个好像也不太好容易，比如说能降一降也不太容易啊。涨工资，
1: 领导跟我们加人手是吧？
0: 加人手是吧？对啊，有什么愿望没有？韩护士长先说吧。
2: 我说的比较、啊、我想的就是。就希望大家能对我们护士增加一些更多的认知吧。我觉得像李老师这个节目也办得特别好，就是

就像我刚才说那个抽烟一样，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退步，老人也退步，但是我们达到一个折中的，然后一起去，比如就跟我们一起去商定一个目标。

0: 这样的这个医务工作者全社会一块来努力，
1: 对，
0: 让所有的这个居家康复的人群才能够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的质量，
1: 对，
0: 然后一个健康的心理的状态，然后能生活得更好一些啊。所以我觉得今天跟二位真是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啊，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啊，也能知道我们居家康复

0: 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1: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

0: 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数据跨境流动政策迎来重大升级，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惠及全市企业。
0: 北京人形机器人首次实现全局场景感知和动态记忆突破。
1: 今晨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

0: 新鲜事儿。
1: 首先来聚焦本市新闻，市网信办、市商务局等部门昨天联合发布新版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数据出境管理负面清单以及配套管理办。

0: 驿站首批服务聚焦退休一件事、养老工伤保险待遇领取资格确认、社保权益记录查询等五项高频民事事项，由社保管家为居民提供社保业务办理、社保咨询、上门帮办等服务。
1: 同时，海淀区还推出海保云智通 AI 咨询管家和碰一下办社保等智能产品，其中海保云智通已接入 DeepSeek 大模型，可理解用户意图，分析诉求，实现 AI 秒级响应，答案精准率达到 90% 以上，可以为辖区居民提供24小时不间断社保咨询导办服务，精准破解办事跑腿难、操作难、出门难的痛点。
0: 近日，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以

0: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后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回落，五月中旬为价格洼地，北京到成都、广州到昆明等热门航线都有一到两折的机票，上海到三亚、上海到海口等航线更是有低到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1: 国内国际热点聚焦，金晨关注，让我们一同聆听。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

0: 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1: 网络上行走着一个虚假的你，而对于他的诞生你一无所知。
2: 扫描二维码领红包，赶紧扫描。
3: 我来扫了啊，
2: 领红包，点击下方链接认证身份信息，

0: 移动支付的坏习惯成为他滋生的土壤，直到他肆意妄为，你才惊觉他的存在。
1: 您的银行卡已转出3万元，支付成功4万2千元，已转账。

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房子卖出去了。

0: 建铺设、绿地移交、路网建设等基础开发工作拖延，居民面临诸多民生难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请听录音述评。房子卖出去了，一级土地开发却迟迟做不好，房产开发岂能重卖房轻配套？由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采制。
1: 走进朝阳区崔各庄，连片的改善型高

0: 还被防尘绿布大面积覆盖着。
1: 当时承诺说是第二年，就是说我们交完房马上就要建设这个公园，甚至应该是在公，就是我们配套的一个公园，应该是在提前建设的。但是呢，到现在为止，迟迟还没有动工。
0: 比公园配套缺失更紧迫、更影响基本生活的是全域污水。

0: 开发高效推进，楼盘快速建设，快速预售，快速交房，而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一级土地开发工程却被一再延后。崔各庄四个小区由中交沃地北京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一级开发，中海望京府一级开发单位是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对于部分居民质疑的为什么三通一平工作没有在交房前就做好，中交沃地北京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1: 这就好多都是等老百姓进来了有迫切需求了才开始，因为没钱嘛，正好我们这项目赶

0: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

0: 力、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1: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

0: 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1: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0: 本台消息。

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

0: 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

0: 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1: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

0: 由于每桶104.21美元，涨幅为2.88%。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0: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

0: 5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
0: 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措施惠及本市企业，跨境流动便利化改革由试点探索升级到全域制。

0: 应急新人在北京领证。
1: 北京市首个社保管家成立，助力实现居家养老。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

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

0: 强中华民族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推动文化创新合作，共享融合发展成果，丰富两岸民众精神文化生活，挖掘中华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两岸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注入强大精神动力，让两岸中国人共享民族复兴荣光。峰会主论坛同日举办，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中华文化永续发展基金会董事尹启明、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台湾宝吉祥文史研究院院长冯明珠等两岸嘉宾，围绕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发表主旨演讲。第三届峰会期间还将举办两岸媒体人峰会、分论坛、展演展示、交流参访等活动。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书记尹力昨天会见瑞士 ABB 集团全球董事会成员及高管团队。尹力介绍了北京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当前我们正全力推进“十五五”规划实施，打造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双标杆城市。希望 ABB 集团抓住北京发展新机遇，加强技术协同攻关和人才联合培养，扩大智能制造投资布局，积极参与人形机器人等产业发展，促进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更好推动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加强产业链开放合作，带动更多国际企业加强在京投资布局。北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在京发展提供便利，做好服务。 ABB 集团董事长傅赛、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腾表示， ABB 集团将继续深耕北

0: 心灵，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做出更大贡献。于英杰表示，要充分发挥全国文化中心资源优势，把党的创新理论、红色文化、首都文脉融入实践行动，引导师生深度参与文化研究阐释、文艺精品创作等重点工作，为文化强国建设和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贡献高效智慧。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近日以直播的方式展示了人形机器人大脑的最新突破，搭载通用具身智能。

0: 经常组织的一些这种讨论，或者是中期的这样一些交流评议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去鼓励自己和身边的同行的伙伴们，把这样的一个想法给真正落到实处。
1: 在企研计划支持下，吴天可加入北京大学高原宁院士的 LHCB 课题组，依托大型强子对撞机数据，在千万量级数据中精准捕捉信号。2024年春天，当微弱的信号峰从海量数据中浮现，这位20岁的年轻人成为全世界第一个看见他的人。企研计划采用包干制管理，给予50,000元经费自主支配，让本科生从科研学徒转变为项目主导者。吴天可课题组3人分工合作，最终将3个衰变道成果整合发表。
2: 假如说没有获得一些这种外在基金的

0: 公司注册、税务对接、找相关的咨询机构，一个是浪费我们的人力，也会产生一定的费用。中关村丰台园先锋启航呢，帮我们对接了行业内的专家，进行了全方面的一个指导，这样帮我们大大的节省了一个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
1: 平台搭建全市第一个护航企业出海实训平台，帮助企业直面海外市场规则，吃透跨境政策标准，提升实战能力。
0: 我们两次参与了由先锋启航平台组织的出海实训，实训内容丰富且实用，涵盖了海外市场趋势分析、不同国家商业文化差异解读等方面的知识，让我们对海外市场有了更深入且全面的认知。
1: 依托权威平台资源，先锋启航已布局21家境外联络服务站，构建央企带民企、大企业带中小企业抱团出海模式，盘活海外产业基地与资源渠道。丰台区商务局副局长牛戈飞告诉记者，2025年丰台区两区入库项目

0: 叔叔成功了。
1: 贾继华的女儿激动地说，以前为了办理相关业务要带着老人跑社保所跑银行，现在有社保管家上门服务，太方便了。
2: 他上门认证就方便了，我们不能带着本人去，无论是从老人还和家属来说，这一块呢就是个负担，所以说现在这种方式我们太满意了。
1: 为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米，海淀区将服务从大厅办搬到家门口办，这次直接搬到家里办，全市首创社保管家模式，构建区、街镇、社区村三级联动体系。钢铁研究总院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张磊。

0: 北京丰台站快速进站厅昨天起常态化开放，乘坐普速列车的旅客在开车前30分钟以内可以通过车站地下换乘层快速进站厅进站，无需前往二层候车室。车站同步优化完善引导标识，理顺通行路线，有效提升进出站效率，为旅客出行带来更多便利。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在北京朝阳公园开启，现场集结海量潮玩 IP、 文博文创与非遗技艺，汇聚各地特色美食与老字号品牌。市集打造水陆联动游玩模式，还投放惠民消费礼包，一站式解锁吃喝游购娱，丰富市民文旅生活。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三级，轻度污染。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赵龙。

0: 总价千万元起步。购房业主同样对片区完善配套充满期待，但就在业主入住的第二年，一场暴雨便引发大规模雨水污水倒灌。2024年记者采访时，业主袁先生说：“
1: 22年7月份，家里

0: 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2: 为您提供简约近。

0: 开微信啊，搜索公众号六个字北京主播在线，然后点击一下关注。
1: 是的，点击关注之后呢，在公众号的后台来回复俩字儿进群啊，您就可以进群了。进入到的是我们的官方听友群，在这里呢我们一起来交流分享，来近距离听见彼此的声音。
0: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0: 和科技是中美关系的两大核心支柱，尽管摩擦不断，2025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仍然高达近5600亿美元。两国互为对方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经贸的纽带作用可以说不可替代。
1: 4月30号

0: 民航、零售、人工智能等五个领域之外，新发布的两区负面清单增加了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四个领域负面清单。截至目前，两区负面清单共涵盖九个行业领域、67个业务场景。
1: 那么同时呢，企业申报审批流程也再一次简化，按照最小必要原则，只保留使用申请表、企业承诺书，其他申报材料全都取消。
0: 数据出境不是简单的一放了之，而是平衡好安全风险和开放发展的关系。北京将深化信用加风险分类分级管理，提高监管精准度和有效性。此外呢，还要强化市区两级管理体系运行，建立

0: 预计在轨驻留时间是12个月左右，这也将创下新的记录。过去一般都是半年左右，也就是6个月。
1: 嗯，
0: 星河似梦，舟行万里，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将会迈得更稳更远。
1: 是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公安部昨天发布了一条消息，4月份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

0: 中吸引了超4000人报名，最终呢只筛选出了30名学员开班啊。那录取率看来大家都挺喜欢学烧烤专业的，
1: 对
0: 录取率呢不及0.75%，学费是5800啊，这个为期一个月。
1: 是我们看到岳阳烧烤学院的主要创始人也是说了，这个控制人数一方面是为了保证质量，每个学员都能实操，更直接的现实原因是学院的配套的这个学生公寓还在改造中。那么最终呢，学院安排学员在酒店住宿，每人每晚只需支付50块钱，剩余费用全都由学校补贴。
0: 江宗福介绍说，学院课程内容呢不仅仅限于烧烤技术，还涵盖成本控制、食品安全、市场营销等商业运营知识，重点培养学生的就业和创业能力，确保学生既懂传统技法也通现代管理。那学院毕业之后啊，不仅能够获得大专或本科学历，还能获得中式烹调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1: 专家也说了，你看这个烧烤产业是岳阳的经济支柱，当地拥有超过2000家烧烤门店，年产值是超过20亿元的。所以其实现在

0: 南红，
1: 哎，
0: 东南西北的南，红色的红。因为大凉山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是南红的主要产地之一。这个川料是岩浆喷发形成的，它天然带着火焰纹，玉质感特别的好。
1: 嗯，
0: 所以这次呢，可以说于浩是直奔这个源头，性价比非常高。